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我们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不稳定，部分的大型商船在近日发生袭击事件后已经放弃通过海峡，但海峡交通并未完全中断。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伊朗副外长就表示，已经告知阿曼方面需要重新的划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航线，并且强调所有船只均需要按照伊朗的线路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2: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爱丽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的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就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3: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3: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

0: 在卡塔尔被冻结的部分资产将被释放，首批金额为60亿美元。分析认为，虽然各方都表示不希望重启全面战争，但在缺乏互信、军事行动仍在发生的情况下，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再次冲击谈判进程。富豪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国特朗普政府29号向国会通报了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共和党鹰派批评美国对伊朗让步过多，民主党就质疑协议没能解决伊朗核问题，并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为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为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以方发现威胁，将会发起攻击。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而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的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自美国宣布停火以及三方政府上周达成协议以来，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但是以军仍然保留在边境地区的驻军。
1: 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大使馆的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4: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5: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4: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自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进行清理搜救工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所发回来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
7: 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2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理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6天了，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地震发生以后，卫生部在大加拉加斯地区启动了由8家公立医院组成的网络，还有10几家的私立诊所加入。不过以上的医疗中心不堪重负，加上缺乏资源，公共卫生形势极度的严峻。
8: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的佩雷斯卡利尼奥医院，这里门前的公告牌上已经贴满了寻找失踪人员的启事。根据医院负责人的说法，他们昨天上午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说明情况之后，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政府通知，被要求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后，大批伤员被送往首都加拉加斯各家医院，但床位严重不足，一些伤员只能在医院走廊或者露天接受简单处理。部分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受地震影响被迫关闭，医疗救治能力不足。
9: De abastecidos de comida, de ropa, de juguete para los niños. Sin embargo, todavía hace falta medicinas e insumos médicos para los pacientes. Lugares en donde ya está colapsado como el espacio, pero en los pasillos ya hay camas para todos los pacientes.
8: 因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90%的医院阵前就缺乏物资，手术室物资短缺率也高达74%，平均每10间手术室中只有4间能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免费治疗形同虚设，91%的医院要求患者自备手术所需医疗用品。
9: Es un hospital bastante grande y bastante conocido, llegan muchísimos pacientes. Ahorita estamos obviamente mucho más colapsados por la situación. Mucha presión para todos los enfermeros, cirujanos, médicos en general. Para eso estamos el equipo de psicología para hacerle contención tanto a los pacientes como a los familiares y al equipo médico que están aquí 24/7.atendiendo a todos los pacientes que también se sienten bastante saturados, pero la labor de ellos es atenderlos y tienen el corazón en la mano para entregarlo a todos los que lo necesitan.
8: 经济危机也迫使近50,000医护人员移民海外。现有医护人员正在高强度、超负荷状态下连续工作，心理和生理都处在极限状态。加之电力和供水不稳定，医院卫生条件堪忧。专家担心会导致手术感染率上升，引发灾后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本台另一路特派记者陈莹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去看一下那里的情况。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05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11: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2: La operación de rescate ha sido de distintas maneras.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logramos pues, tener alguna persona con vida.
11: 救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有大约50名消防员在地震发生后使用各类设备与多个单位协同工作至今。
13: Todavía estamos en labores y seguimos avanzando con las actividades con maquinarias pesadas, maquinarias livianas, maquinarias manuales. Igualmente con el acompañamiento de la gente de Protección Civil 911.
11: 记者观察到，救援现场周边有不少军警力量守卫，也有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以及多家民间团体搭建的帐篷，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4: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委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准备呢下一站呢又送去第二个省。
11: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15: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绵薄之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10: 什么样的设备？
15: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11: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稍后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2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5: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1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19个区域展开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
1: 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 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第2道的防御线。苏梅市位于低地，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延绵着广袤的林带宽达20公里，长超过30公里。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周一。 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6月20号至29号的城市巷战中，俄军掌控了康城763座建筑物，超过560名的乌军和130多件的装备被摧毁。周一，顿巴斯西南线的第聂伯河出海口的金布恩半岛。 动静最大。乌克兰国家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和第10特种部队集群正在进行渡河的两栖演习，地点位于南部格河伯鲁蒂诺和卢珀廖奥之间的区域。俄方的专家评估，乌军可能是在斯卡多夫斯克或热列茨尼港附近发动进攻，并试图拉开。 西南的战线，但是这种两栖作战的行动，因为没有纵深，登陆后要建立滩头的阵位将非常困难。俄方的结论，这也很可能是乌军配合当下的认知战所进行的媒体宣传活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得票率呢是为 50.135%。 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大约 4.4万票，取得优势。 但是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着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则是已经着手筹组他的首届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身为已故前总统阿尔贝托·滕森的女儿，藤森庆子4度参选，上任之后，她将会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3: 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当中，热浪逐渐的从西欧、中欧东移到了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29号，多地气温是逼近到了40摄氏度。
4: 自本月的21号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也逐渐从民生问题上升到政治焦点。
3: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 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鼻饮降温。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 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地林业局表示，火势起于农田，随后蔓延至林区，逼近居民区。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 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29号表示，欧盟对空调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立场，但会将其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来对待。 这关系到建筑住宅翻修、能源效率与住房战略。他也表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高效且卓有成效地向气候中和过渡。空调在欧洲一直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南宁舰与衡阳舰将赴港开放参观活动，稍后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出，福建海警当天在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正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行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如何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成为了新的关注点。飞行员还组建自己的编程小组，写代码、建应用软件，将飞行规划用时从过去的数小时缩减到秒一级。
0: 他们形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是战斗力，而创新理念是战斗力的加速器。我们来看《运20年》系列报道第三集。
2: 作为这个部队的一个战斗员来说，可能你的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到飞行技术性能，包括边界的一些开发，不同战术环境下我们这个机型的运用，可能更贴近实战一点。
3: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
1: 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需要领航参谋或者飞行员自己去设计路线。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
3: 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帮助团队在空军的今飞标比5中夺冠。当时我们空投的第一名，最高的精度啊，是也是创了我们空军空投的一个历史记录，离靶标最近，最近距离只有7米，所以远远达到了满分所要求的这个准度、精确度。
1: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
3: 我们一线飞行人员提了需求之后，开发人员他们觉得理解了，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路再去做软件，做出的东西拿过来，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原始的。 要求和想法其实不太一致，然后再跟他们提，再让他们改，这种开发的周期啊，非常长，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上午飞行完，我晚上下午讲评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代码再完善一下，然后第二天飞行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调整。
2: 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启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逐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 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20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0: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 南宁舰型号162，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随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型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 先后参加第四、第五、第十三、第二十五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1: 香港特区政府从29号开始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布了相关的宣传短片，呼吁市民表达意见。市民可以在施政报告网站或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业留言，也可以经电邮、电话、传真和邮寄等方式提交意见。特区政府指出，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会在咨询期间出席多场的咨询会，也会广泛听取社区不同人士意见。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一全线收高，市场权衡美国与伊朗暂停敌对行动的影响，同时季末调仓因素为市场提供了支撑。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4: 周一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高，投资者暂时摆脱了上周科技股持续遭到抛售的负面情绪，风险偏好明显回升。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表现最为强劲，大涨超过2%。那么大宗商品方面，美国和伊朗恢复和平谈判之后，油价保持谨慎上涨。今天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收于每桶73美元附近。不过呢，尽管外交谈判重新启动，周末双方持续的军事互袭也是再次凸显出来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风险。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原油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投资者继续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全球能源供应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材料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则是领跌。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也是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的势头。那么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正式加入成分股的首日，历史上首次收于52000点上方。那么大型科技股也是领涨市场，康卡斯特则是宣布将旗下的科技业务以及媒体业务拆分为2家独立上市公司，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股价上涨超过4%。政策方面，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总统特朗普此前要求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要求。那么呢，由于市场此前已经普遍预期这一结果，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并不大。那么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美国国债市场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那么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7%附近，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3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大巴车遭到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深表关切。
3: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有关各方加紧恢复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5: 中方同俄乌在内的各方保持接触，坚持不懈开展劝和促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

0: 前进目标永远的偶像。香港艺人古天乐出席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古天乐受访时透露，有想过推出自己品牌的衣服或球鞋，不知他可有想过亲自设计球鞋呢？
1: 我都有想过设计波鞋嘅，如果真系俾我设计嘅波鞋，可能系望落去系金属啦，重金属噶啦，但系就好轻身啦，又可以跑步咯。但唔知啊，真系要研究呢啲啊。
2: 咁多样产品咧，譬如你想出你自己嘅嘢，你想出啲咩啊？即系阿古山嘅品牌。
1: 如果你俾我拣，我谂都系出衫嘅，我自己中意着衫多啲，系咯。我谂其次就系、是，其次都系波鞋啦。
0: 香港艺人著名汉语戴祖仪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对于近日自己和绯闻女友陈小华先后回应了他们现在的关系，这天著名汉受访时便在这样说：
3: 我哋而家即各自都大家讲过一次啦，咁我觉得呢件事都告一段落啦，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健康，工作顺利，佢又幸福咯。
4: 你 ready 咗接受下一段新恋情未啊？
3: 我而家真系非常之忙，做宣传啊，夜晚拍摄都塞晒所有时间。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6: 更多消息锁定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区区第一。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平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特朗普称伊朗主动提出与美国于周二在卡塔尔会谈。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719人，超过5000人受伤。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包括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的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这一步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在本周的确将会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没有关系。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

0: 我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7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大使馆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2: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3: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2: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之后的救援工作依然在进行当中。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走访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地震灾区，一起来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首府城市马拉凯。大家能看到我头上的这顶蓝色头盔呢，是我们在进入这里采访之前正在这边实施救援的当地消防人员示意我戴上。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废墟，是在6月24号那天下午6点05分发生地震的时候，马拉凯市坍塌的唯一一幢建筑。这里曾经是一座居民楼，它原本的样貌和我左手边的这栋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都始建于15年前。
5: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有大约20名居民被废墟掩埋。截至28日，有1名生还者被成功救出，另已发现5具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No solo los cuerpos de rescate, utilizando sondas, con cámaras, utilizando tecnología para poder detectar algunas respuestas, también haciendo maniobras de silencio con los equipos de rescate que han penetrado por túneles que se han ido creando.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haciendo un boquete que ya se ha avanzado más de 10 metros por la parte central, donde está la ruma de escombro,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más o menos por la ruta que llevaba el ascensor, para ver si nosotros llegamos y seguimos penetrando a las placas que están por debajo, para ver si nosotros

0: 为救援团队和灾民提供餐饮支持和休息空间，有当地侨领表示，截至目前，阿拉瓜州尚未接到有华人在这次地震中死伤的报告，但已确认当地有大约90栋建筑物受损，暂时无法使用。有包括华人同胞在内的一些居民需要在亲友家中借宿。
1: 我哋呢个省嘅呢，就委中青年商会呢，至到寻日截止呢，已经我哋建咗有5车大车嘅物资。
2: 准备呢，下一站呢，有送回来一个省。
3: 也有当地华商表示，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捐赠的物资不仅是水油、米面等各类生活必需品，也有发电机等能源设备。
2: 我们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因为我们做设备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也提供了一些棉布置力，去对当地的一些支持。
4: 什么样的设备？
2: 我们是做发电机和电力设备的，就是说灾区现在大区到处都停电，我们就是说提供发电机给他们供电。 然后相关的技术也配套一起。
5: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马拉凯报道。本台另外一路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地区。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呢，为卫生部在加拉加斯启动了由8家公立医院组成的网络，并且至少有10几家的私立诊所也加入。然而，这些医疗中心目前是不堪重负，加上缺乏资源，公共卫生形势极度严峻。
6: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的佩雷斯卡林尼奥医院，这里门前的公告牌上已经贴满了寻找失踪人员的启事。根据医院负责人的说法，他们昨天上午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说明情况之后，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政府通知，被要求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后，大批伤员被送往首都加拉加斯各家医院，但床位严重不足，一些伤员只能在医院走廊或者露天接受简单处理。部分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受地震影响被迫关闭，医疗救治能力不足。
7: Sin embargo, todavía hace falta medicinas y insumos médicos para los pacientes. Lugares en donde ya está colapsado como el espacio, pero en los pasillos ya hay camas para todos los pacientes.
6: 因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90%的医院阵前就缺乏物资，手术室物资短缺率也高达74%。平均每时间手术室中只有4间能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免费治疗形同虚设。
7: 95%的医院要求患者自备手术所需医疗用品。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医院，非常大的医院。现在有很多病人，现在可能医院，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非常多人 tienen el corazón en la mano para entregarlo a todos los que lo necesitan。
6: 经济危机也迫使近50000名医护人员移民海外。现有医护人员正在高强度、超负荷状态下连续工作，心理和生理都处在极限状态。加之电力和供水不稳定，医院卫生条件堪忧。专家担心会导致手术感染率上升，引发灾后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2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 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

0: 以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泰国国王到访法国，与马克龙就深化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会谈。德国北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味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6: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8: 军方攻入加沙
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举行仪式，欢迎到访的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及王室成员。马克龙和夫人布里吉特当天在巴黎荣军院迎接到访的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王后素提达和西里瓦瓦利公主，并为其举行欢迎仪式。那随后，马克龙和瓦吉拉隆功在阿里舍宫举行会谈，应法方邀请。泰国国王及王后于6月28号到7月2号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马克龙办公室表示，这次访问正值法泰建交170周年，这也是自1960年以来泰国国王首次访问法国。泰国外交部指出，此访不仅是泰法长期友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也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各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德国北部城镇施塔德在29号发生严重的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拘捕了一名45岁的土耳其裔嫌疑人。警方又表示，案件可能由一名3个月大女婴的监护权纠纷引发的。目前还有2名女性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调查，其中一人是女婴的母亲，另外一人是司机。
15: 案件发生后，大量警力和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敦促民众离开事发区域。法医专家在现场展开调查。
16: Wir befinden uns hier in der Dankerstraße in Stade. Gegen 12:10 sind hier Schüsse gemeldet worden. Es sind sofort Funkstreifenwagen zum Tatort gefahren und mussten dort feststellen, dass es in einem Wohngebäude oder in einem Gebäude mehrere Tote gab.
15: 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已造成5人当场死亡，1人在送医后不治身亡，受害者均为成年人，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事件发生在施塔德镇的一处青少年福利机构内，该机构为孕妇或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提供临时住所。警方目前已拘捕一名主要嫌疑人，并有2人因涉嫌参与案件而接受警方调查。有媒体援引警方的话称，该事件可能与家庭矛盾有关，当局仍在调查枪击事件背景及案发经过，呼吁民众警惕谣言。目前案件对公众没有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交通部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公告。

0: 众暂停出海航行和海上活动。公告指出，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卡塔尔交通部建议所有海上交通工具的所有者、使用者暂停出海航行及海上活动，直到另行通知。卡塔尔内政部在28号发表声明说，海岸与边境安全总局28号凌晨找到了一艘日前失联的船只，那船上两名卡塔尔公民被地区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弹片击中，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声明没有提及相关军事行动的具体情况。根据法国媒体报道，南欧国家摩纳哥29号晚上发生了一起疑似人为恶意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根据报道，事件发生在29号晚上的9点左右，有一名嫌疑男子将炸弹包裹放在了一座建筑物门厅之内，又潜逃。那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南非反非法移民组织呼吁将会在6月30号举行全国示威活动。南非警方宣布，将会在当天全国反移民示威活动之前加强安保部署，严厉打击煽动仇恨言论和暴力行动，全力防范示威期间发生骚乱。
1: 警方表示，将增加街面巡逻，加强风险防控，并重点打击利用网络传播仇恨言论、煽动袭击和组织暴力活动的行为。警方强调，移民执法必须依法进行，绝不容忍私刑、仇外暴力及任何以暴力取代法律的行为。
2: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the planners of this march are planning in a similar way that it was done during the 2021 unrest. They seem to be similar players. They seem to be an undercurrent.Of people who are organizing this for other purposes. I'm concerned about that.
1: 此次示威由南非反非法移民组织发起，呼吁30号在全国举行抗议活动。近期，南非部分地区已发生针对外籍人员的暴力事件。马拉维、加纳、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已协助数千名本国公民返回。
2: This is not very good for us in terms of reputation, in terms of diplomacy, in terms of our standing in the BRICS community. I hope this time that the state and the departments will be alert and they put all measures to prevent loss of lives.
3: 南非政府强调，非法移民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依法治理解决，而不是诉诸暴力。随着示威活动即将展开，如何平衡民众诉求、社会稳定与法治原则将受到持续关注。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中国南方29号起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维持多雨的格局。中央气象台则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29号起，主雨带东段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段西段依然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预计6月29号到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会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地有中的大雨，长江以南地区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这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华北、东北、内蒙古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山东西北部等地大暴雨。未来3天，上述地区宜然会多阵雨或雷阵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26-2027年被定为中俄教育合作年。日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招待会及摄影展，庆祝这一双边关系当中的重要时刻。
4: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恰逢中俄建交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成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启动中俄教育合作年。张汉辉表示，目前中俄之间已建立16个专业高校联盟，拥有150多个联合教育机构和项目，双边学术交流规模已接近10万人次。职业教育领域，两国也已建立鲁班工坊，有效提升了青年一代的实践能力。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宣布将投资10,000亿美元以上，投资在 AI 芯片基础设施，而5年之内记忆体的产能将会翻一倍以上。彭辉就此会点评。中国再将20个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正当、合理、合法的。中国5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超过21%，官方媒体说投资于人来应对内需疲弱。在 AI 芯片需求带动之下，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将近100%，中美这个韩国的半导体出口也是暴涨，另外韩国的 GDP 增速也是大幅度的上调，这都是因为全球 AI 需求对于相关的芯片这个产能大幅度增加的关系。韩国总统李在明在6月29号宣布会有重大投资计划，包括5年之内的，而企业也有10年的投资计划。韩国在6月29号宣布关于芯片、物理 AI 还有 AI 数据中心领域的3大工程计划。总统李在明表示，必须要尽快完成芯片生产建设，并且需要在现有工厂场地之外寻找新的投资地点，因为现有场地在水资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接近极限。韩国官员表示，他们会在西南地区投入800万亿韩元来建4座芯片工厂，当中三星跟 SK 海力士各自建设2座芯片工厂，而预计未来15年在芯片领域投资至少30万亿韩元，包括下一代内存、边缘人工智能跟国防等领域，又计划在中青地区的芯片封装集群投资达到81万亿韩元。韩国计划在5年之内将记忆体的产能翻一倍，并且预计全球内存市场会在5年内增长4倍。李在明总统又呼吁全国扩大 AI 数据中心，并且通过改善工业数据等等来增强这个建构更广泛的物理 AI 生态系统。韩国预计会在建设 AI 数据中心方面投资大约550万亿韩元。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消息出来，包括了三星宣布2655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更多的细节呢，在接下来的一些新闻会有更多的透露。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不管是三星又或者是 SK 海力士，那么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都跟 AI 投资有关，会大幅度的增加。韩国政府宣布的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对于韩国的股票市场来说有一个提振的作用，因为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了韩国股市的剧烈的震荡，在星期一这天开盘的时候原本是跌幅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出来之后跌幅收窄。韩国10,000亿韩元芯片计划支撑了市场， KOSPI 指数应声由跌转涨，SK 海力士之前一度下跌将近6%，随后呢跌幅也收窄。SK 海力士收盘的时候跌1.68%，三星收盘下跌4.76%。韩国首尔股市收盘下跌0.2%，大盘早段进一步大跌超过3%，但两大芯片公司的巨型投资计划有助于两家公司股价削减跌幅，加上银建股大涨，带动大盘收窄跌幅作收。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15%，本来是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早段最多下挫2%，但是韩国芯片业巨额的投资助大盘脱离低位。台湾股市上升0.96%。彭博策略师表示，韩国股市隐含波动率指数在星期一创下历史新高，市场对今年涨势能否延续存在着明显的疑虑。而上个星期韩国股市剧烈震荡，因为除了是环球资金集中在半导体股板块去炒作之外，背后还有不少以高杠杆炒股闻名的韩国散户力量。分析认为，由于交易结构趋于拥挤，

0: 和散户情绪维持亢奋，预计全球科技股的波动会加剧。高盛也认为，石油尾部风险在消退 ，AI 估值博弈将成为市场波动的新主轴。 现在风险转向了 AI 的估值、持续的盈利性，还有投资回报。当前 AI 估值已经贵了，乐观假设越堆越高，任何叙事的裂缝都可能引发市场的波动。有分析认为，在未来2到3个月，美联储的鹰派风险仍然会扰动资产价格。至于在 A 股表现，创业板午后拉升翻红，恒生指数暴涨将近4%。 沪深股市三大指数星期一集体反弹，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医药、半导体板块走强，恒指收盘，沪指收盘4,473点，上涨1.16%，深成指涨0.19%的涨幅。创业板指数涨0.54%。港股星期一明显反弹，恒指收盘23,000。 0.26点上涨3.54点，升幅1.57%。国企指数升1.94%，科技股指数升3.23%，主板成交3,153亿港元。有报道说，百度旗下的昆仑星，将会上市，目标估值大概是3,900亿元，就是500亿美元。也有报道说呢，腾讯已经成为昆仑星的客户，字节跳动也在考虑采用他们的 AI 芯片。 至于港股这段时间的表现呢，比韩国、日本跟台湾股市相较起来，港股是比较弱的。分析认为，大市的走势受制于美联储的加息压力，当然还有整个投资的结构。港股的板块当中呢，这个 AI 有关的板块是比较少的。除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性之外呢，港股下半年市场认为还是会集中在跟 AI 硬件股有关的焦点，但是也是希望内地的政策能够 支持，像是内需等等。当 AI 的泡沫声震天价响的时候，韩国总统李在明协同他们的企业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大幅的投资当地的 AI 基础设施，难道无畏无惧将来的一个泡沫的问题吗？我们从现在的分析看起来的话，可能现在是一家欢乐，其他都是愁的。 华尔街日报说，芯片制造商靠 AI 赚翻了，全行业几乎都成了牺牲品。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惊人的现金转移，资金正从 AI 提供商流向了存储芯片制造商。或许有一天，这笔资金还会来自 AI 用户，因为像是美光科技利润爆炸式的增长，韩国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对于 AI 的意义就好比石油生产商对航空公司的意义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投入品的制造商，所以大家现在都往那儿拥挤。那么这样的一种存储芯片的涨价，以苹果来说就要想分散风险或降低成本，所以美国媒体报道说，苹果想要游说美国政府寻求获批准向中国的长兴存储去采购内存芯片。 分析师郭明启说，真正驱动力并不是降成本，而是2027年全球内存供应缺口会持续扩大，预计 15%到20%的消费电子内存产能届时会转移到数据中心。为什么这次苹果更主动呢？管控风险也许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就要来看一下，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科技巨头主导的 AI 投资热潮可能演变为漫长的投资崩盘，说动摇全球金融 市场并损害世界经济将会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热潮。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经济报告当中说，全球五大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预计2025到2026年底资本支出合计会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实际回报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迅速收紧融资，使得资本支出繁荣急转直下，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并且对全球金融条件产生连锁 冲击，报告也引述了多个的历史的先例。另外，国际清算银行同时警告，通胀可能卷土重来，这跟欧洲央行等机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并且油价大幅度下跌，但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会持续发酵。 但是对于韩国来说，投资 AI 芯片基础设施是拉动韩国经济和股市最重要的一味药，但是风险也在当中。
1: 这个韩国现在是很明显，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用高杠杆。 来炒作 AI 的股票，把国运把家庭的财富啊全压在这个存储芯片上边了。当然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就美国那边那些资本家也好啊，云计算商也好啊，科学家也好啊，就把这故事啊越编越好。那最终呢，是利润真实被韩国这两家企业，当然还有美国的美光，但美光它相对是小一点的，被吃到了。这钱你必须得给他嘛，你不给他，你那边编再多故事，拿再多钱，原来是给英伟达，那英伟达那东西够了，怎么链接就需要这个高带宽的存储芯片。好了，那现在这个不够啊，因为产能就他们三家的，当然未来可能有两家中国企业。所以呢，韩国是这个数据非常吓人的，说十年之内要砸1.3万亿美元，它是用韩元算的，来投资，
0: 相当于1.3万亿美元，
1: 对，来投资，
0: 甚至可能更多呢。啊，
1: 那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 DRAM， 就动态随机存储处理器，它的周期是什么呢？以前的时候啊，就为什么只剩下这两家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周期，你要熬得住。熬不住呢，你就会出巨大的问题，熬不住你就破产嘛，就被他并购。或者美光一度是熬不住了，现在突然又上来了，包括英特尔也是熬不住的，对吧？那么现在就韩国花那么多钱下去，他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市场需求不要了，或者是用另一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像中国这样的企业，比如说合肥长兴韩国就要 IPO 的，还有武汉长江突然就上来了，他用另外一种方式上来了，当然华为还在后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现在资本市场是确确实实让韩国收获到了真金白银。
0: 今年对韩国来说也是个高光的时刻。中国内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按年有21%，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业企业的表现的时候，大家还是关注内需的表现。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8.8%，累计增速连续四个月在两位数以上。五月份的单月利润按年增长21.1%。一到五月份，受到全球对高端人工智能计算和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光是电子行业利润就飙升了103.9%，对中国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北京举办，多名现任和前任的政府顾问就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明显的 K 型分化，呼吁政府要纠正工强虚弱的问题，强调需要实现温和通胀以及以来支持企业获利跟技术创新。而内地官媒在星期一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头版星期一发表的评论文章说，投资于人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这篇题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需要大批高质素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说，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为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文章认为，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的独角戏。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文章也说，不能将投资于物跟投资于人简单的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再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toda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救援上，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之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在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持续紧张，因为日本不断在扩张他们的军事力量，突破他们宪法的一个规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中方在跟日本军事紧张的时候，中方明确又公布了第二轮两用物项出口禁令和名单。中国商务部在6月29号表示，将三菱电机软件、日本防卫省防护研究所等日本20家企业和团体追加列入出口管制对象名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商务部表示，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也是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而中国外交部今天也重申了中国这个做法正当、合理、合法。来看一下德国，德国的福斯汽车，也就是大众汽车，现在要深化改革，原本计划裁员50000人，传出新的消息要裁员100000人，可能会占据他们总员工的15%左右，实在是因为缺乏竞争力。为什么德国本来很重要、最重要的汽车产业会变成是这样呢？有人说，现在德国的工人呢，每一个星期的工时只有35个小时，如果提高到40个小时，会不会增加一点生产率呢？跟中国比较起来，这个中国确实是啊非常高的效率的。大众汽车现在最新的裁员可能会波及北美和中国的岗位，而德国本土4家工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众汽车正在计划进行新一轮激进的重组，这可能会在已经跟工会商定的50000人裁员基础上，再新增数以千计的裁员名额。据说新的关税、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断萎缩的市场，正给这个公司带来每年高达几百亿欧元的成本负担。大众汽车在上星期五的一份声明说，整个集团必须大幅度提升竞争力。工会领导人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如果重组计划如报道所述那样推进，他们会竭尽全力予以抵制。大众汽车需要将其全球产能调整为900万辆，这是他们上个星期在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向投资者表示。公司在去年全球售出了898万辆，今年还要再增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日经新闻说，裁员这剂猛药也难根治大众的3大病根，说大众面临着生产成本高企、还有技术转型滞后等3大结构性问题，始终没能摆脱低收益的体制。作为欧洲病夫的大众，能不能够通过增加裁员这剂猛药来实现复兴呢？还有一个分析是，在经历了强劲的2025年之后，大众汽车今年在欧洲节节败退，除了刚刚提到的几个结构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中国汽车业强大的竞争力。在之前已经有报道了，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市场份额第四合计达到了10%。曾经开放的德国现在开放成为它的最大的软肋，为什么？有媒体这么分析，中国生产许多同类的商品，价格只有德国的一小部分，而且品质还更好。Okay.
1: 就是德国经济还能不能再翻过来？现在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也是社民党执政，施罗德是总理，还有呢，舒尔茨是负责整个劳工体系改革的。最后呢，改完之后又打开中国市场，就有了此后大概20年的高光。德国的汽车行不行？2024年是非常行的，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这钱现在看来都乱花掉了啊。所以呢，才有去年，前年这个说要在本土裁减50000人， 当时说以后就不动了，就是这5万，现在看来不行，还得再加几千个，然后在北美和中国还得拆。曾经大众是世界第一汽车厂，现在是丰田。第一汽车厂现在看来是在不断的往后退，但它需要各种改革。以前我们把这个归咎于，比如说它受到了外部安全冲击，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慢慢失去中国的市场，现在又失去美国的市场。因为特朗普上来就搞一套东西，就你不能够出口去那边组装，就算在北美地区生产了。
0: 嗯。
1: 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还是德国内部啊。你要想翻过身来，必须从内部进行改革。内部改革的空间还有吗？好像也不是很大。比如说，他今天《金融时报》的社论就讲了，德国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名望非常低，就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德国总理啊。所以他能不能够做完这一任是个很大的问号。他现在又提出一项更大的改革，就是延长退休年限，67岁了。你还要延到70岁，再想想你65岁的人还干动活吗？根本干不动了。那我们再分深层次一点，就德国突然发现现在还不是那些什么安全因素了，比如说 AI 那大模型底层架构全是美国的，美国说这个东西我国家安全就不往欧洲给了，那德国你用都没法用。然后呢再发现呢很多核心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是中国的，比如说稀土，那又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德国怎么才能突围？只能选择和别人合作，而不是去搞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刚才那个说开放还是很关键的，否则的话，因为德国你得算一个落差。如果德国你通过跟中国企业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有的汽车企业就是合作的很成功的，你把别的欧洲汽车企业打趴下，你不就胜了吗？
0: 嗯。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现在再加上服务好，然后呢产能又快速，这对于欧洲现在面对热浪侵袭来说真的是救命丹。比如说最近欧洲的热浪，我们看到在德国、法国很多的这个欧洲国家在气温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的时候，欧洲不断抢中国制的冷气机，这个冷气机要卖断式的，当中有一种叫做免打孔免安装的中国制移动分体式冷气机成为避暑神器，全欧洲一扫而空，在黑市跟二手市场疯狂炒卖，甚至有人甘愿跨国抢购。据说呢，这个电商义乌的跨境电商交易也大幅度的增加。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因为欧洲的建筑而且是古迹建筑多，环保法规很严格，不用打孔，不用安装，那么一摆在那个地方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当然就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看到欧洲热浪是持续的，像是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历史的新纪录，克罗地亚发布了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从这个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跟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也就是中欧现在的关系啊，是不是有个新的棋局呢？一边欧洲在遏制中国，但是一边呢又要中国的冷气，这很重要。OK，
1: 这个冷气还有这个电风扇啊。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欧洲的竞争力真的是不行的，有需求但是你满足不了，别人能给你满足你还说三道四。
0: 嗯，
1: 当然就是从最近卖爆的这一款冷气机来看啊，就它其实很简单，它插上电它就能够制冷，而且是放在外头，
0: 嗯，
1: 有根管子进里边来，它根本不需要破坏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就看背后是欧洲什么问题呢？

0: 传统冷气机虽然也在卖，但是呢，你安装的工人他收费非常贵，价格啊，它可能比那个冷气本身、冷气机本身还要贵。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他没有空来帮你安，你就这几天热，或者是两个星期热，等他有空了，是两下个月以后，那就明年见了。但明年安也有明年的好处啊，因为现在总的来说气候是在变暖。其实还有一种就是降温神器。为什么在欧洲做不到？就是现在我看国内很多家里边，就在灯上边，它是一体的，灯和电扇是一体的，上面有个小电扇，而且你可以控制灯的光度，还有那个电扇的那个风力。
1: 嗯。
0: 多少钱一个呢？相当于100人民币一个。
1: 嗯。
0: 就可以极大的节省那个空调，因为有这个之后，它晚上啊，它一转起来，基本上，而且那个风它不是对着人的，它也能够把整个室内的空气就流动了嘛。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在欧洲行不通，为什么？要专业人士来安装。又回到那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把原来那个电线剪断，重新把这个给装上去，那不是专业人士是不能安装的。你等专业人士来，又3个月以后了。那么说，这里面就除了刚才德国那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劳工法律还有各种各样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欧洲经济自己呀绑死了。那欧洲看到中国来的商品越来越多，那他现在回应是什么？不是说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我多培训一些这个电工也好啊什么样的，不是的，说中国这个有问题，你的货币被低估了。
1: 嗯，
0: 那货币被低估，全世界是以美元为锚的，不是中国人民币和欧元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德国莫茨这么硬气的话，你就连同欧洲央行把这个欧元给贬值30%，你敢不敢干？一贬值30%，你就会发现欧洲人吃喝玩乐那个劲头它又没了，因为东西太便宜了嘛，你去别的地方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么还有呢，德国正在做的是延迟退休，这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马克龙又提一个新的，说从欧盟那边也搞一个欧版的301调查，就是来针对中国。
1: 嗯，
0: 但针对中国你可以拿来说事，说你政治正确，但是解决不了欧洲本身的产业竞争力的问题。现在就是说连民生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气候在不断的变暖。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3: Te quiero.
4: Por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 múltiplo.
1: 一生执着守候。
4: Não posso deixar.
1: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5: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5周年音乐会。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坚如砾石，最好时期。 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
0: 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 包括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欣欣相印，展现新时代铮铮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据关注，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 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进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

0: 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依然不稳，部分大型商船在近日海峡发生袭击事件之后已经放弃通过海峡，但是海峡的交通并没有完全中断。阿曼和伊朗代表团29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强调将会采取行动阻截在其规定航道之外通过海峡的各国船只。
2: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埃利社工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这一步的会谈。

0: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2: 美伊谈判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也成为双方谈判的重点。那伊朗方面对于下一轮的技术会谈有哪些的表态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3: 目前来看呢，伊朗对于美伊和谈呢并不是说取消谈判，而是说目前暂无计划。也就是说，伊朗的愿意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是美国不可以施压和威胁，同时呢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就是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目前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副外长贾里巴巴迪现在在阿曼，在那里与阿曼协调开会商量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状况。那现在其实呢，双方的核心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核问题，也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且现在主要的一个谈判的杠杆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认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尼也强调了，就是伊朗可以在30天内清除所有的障碍，让通航呢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是呢必须要承认伊朗的管辖。那么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的所有的船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国革命卫队的以后才能通过，如果通过别的路线或者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将会自负后果。所以目前看来，海峡的通行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伊朗强调的这个诉求，现在美国现在不同意。但是呢，如果美国不同意呢，可能这个谈判目前可能还在僵持阶段，所以现在要看一下美国的态度。所以伊朗的分析也是认为，现在呢要求在美国那边，而伊朗现在态度呢还是非常的强硬的。
2: 美国特朗普政府29号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的进展，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的争议，共和党鹰派就批评美国对伊朗让步过多，民主党则质疑该协议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并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

0: 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和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以方发现危险，将会发起攻势。而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以军不太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之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自美国宣布停火以及三国政府在上周达成协议以来，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但是以军依然保留了在边境地区的驻军。再来关注巴以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要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拒绝任何试图改变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反对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委内瑞拉地震之后引发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719人。在委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名赞助播出。
11: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之后的搜救工作依然在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一千七

0: 119人，另外有超过5000人受伤。中国驻伟大使馆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工人失联。
1: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2: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1: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清理和搜救工作，但目前还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来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
4: 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2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理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6天了，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0: 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委卫生部在大加拉加斯地区启动了由8家公立医院组成的网络，而且至少有10几家的私立诊所加入。然而这些医疗中心目前不堪重负，再加上缺乏资源，公共卫生形势极其的严峻。
5: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的佩雷斯卡林尼奥医院，这里门前的公告牌上已经贴满了寻找失踪人员的启事。根据医院负责人的说法，他们昨天上午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说明情况之后，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政府通知，被要求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后，大批伤员被送往首都加拉加斯各家医院，但床位严重不足，一些伤员只能在医院走廊或者露天接受简单处理。部分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受地震影响被迫关闭，医疗救治能力不足。
6: abastecidos de comida, de ropa, de juguete para los niños. Sin embargo, todavía hace falta medicinas e insumos médicos para los pacientes. Lugares en donde ya está colapsado como el espacio, pero en los pasillos ya hay camas para todos los pacientes.
5: 因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90%的医院阵前就缺乏物资，手术室物资短缺率也高达74%，平均每10间手术室中只有4间能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免费治疗形同虚设，91%的医院要求患者自备手术所需医疗用品。
6: Es un hospital bastante grande y bastante conocido, llegan muchísimos pacientes. Ahorita estamos obviamente mucho más colapsados por la situación. Mucha presión para todos los enfermeros, cirujanos, médicos en general. Para eso estamos el equipo de psicología para hacerle contención tanto a los pacientes como a los familiares y al equipo médico que están aquí 24/7 atendiendo a todos los pacientes.Que también se sienten bastante saturados, pero la labor de ellos es atenderlos y tienen el corazón en la mano para entregarlo a todos los que lo necesitan.
5: 经济危机也迫使近50,000名医护人员移民海外。现有医护人员正在高强度、超负荷状态下连续工作，心理和生理都处在极限状态。加之电力和供水不稳定，医院卫生条件堪忧。专家担心会导致手术感染率上升，引发灾后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初步统计，在委中资企业截至29号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了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和医疗物资等。初步统计显示，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会根据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在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2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且配备了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外，有2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以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事件问题上公开会上就表示，中方注意到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大巴车遭到了无人机攻击的相关报道，对事件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有关各方加紧恢复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同俄乌在内的各方保持接触，坚持不懈地去开展劝和促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消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近日对俄罗斯持续的攻击正将战争的现实带回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国内正面临燃油短缺。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密集的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多个燃油和工业设施造成破坏。持续的攻击让俄罗斯前进陷入到了燃油短缺，促使多个地区实施燃油限额配给措施。俄总统普京在日前也承认，国内正遭遇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但强调设施的运作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在克里米亚，人们在加油站前排队加油。在塞瓦斯托波尔市，那恢复了向公众有限度供应燃油之后，当地一家私营加油站内95号汽油的售价已经升到每公升189卢布，折合约每公升近2.5美元。6月2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19个区域展开了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和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那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
1: 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第二道的防御线。苏梅市位于低地，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延绵着广袤的林带，宽达20公里，长超过30公里。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即北部通往别洛波列的公路，西部通往科诺托普和罗姆尼的物流线，还有南部途经上西罗瓦特卡的通道等等。专家认为，如果俄军能够切断连接罗姆尼和哈尔科夫公路的绕行线，那么苏梅遭围困将成为现实。本台记者观察，在苏梅地区疏散超过10万人，对于基辅来说，这将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有的观点认为，近期俄军在攻占任何一座大城市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苏梅面积接近95平方公里，此前居住着23万至24万人，如今人口不足15万余人。周一，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6月20号至29号的城市巷战中，俄军掌控了康城763座建筑物，超过560名的乌军和130多件的装备被摧毁。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在红利曼地区，俄军第2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俄军新组建的第67摩托化步兵师攻占了城内5个据点和57座的建筑物。为了隔离红利曼市西郊的战区，周一，俄空天军苏-34机组使用 FAB-500 滑翔炸弹袭击了格鲁比耶湖乌军第60机械化旅的集结地，造成了至少3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的伤亡。周一，顿巴斯西南线的第涅伯河出海口的金布恩半岛动静最大，乌克兰国家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和第10特种部队集群正在进行渡河的2栖演习，地点位于南部隔河博鲁蒂诺和卢珀廖奥之间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此类的演习通常是用于评估向金伯恩沙嘴和俄军阵地推进航渡的战术，演习的主要企图目标也很可能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防线。开源信息表明，乌军的第123侦察旅、第162独立机械化旅和第34海军陆战旅正在向这个方向集结。俄方的专家评估，乌军可能是在斯卡多夫斯克或热列茨尼港附近发动进攻，并试图拉开西南的战线。 但是这种两栖作战的行动，因为没有纵深，登陆后要建立滩头的阵位将非常困难。俄方的结论，这也很可能是乌军配合当下的认知战所进行的媒体宣传活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已经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以微弱优势获胜，得票率为50.135%。
2: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3: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2: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5: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美国股票发行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创下了历史记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庞大资金需求是本轮发行潮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根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及其他投资载体之后，美国 IPO 及股票发行总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超越2021年发行狂潮所创下的半年期历史高位。当中 SpaceX 以862亿美元的上市规模刷新史上最大的 IPO 记录，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以850亿美元的股票融资成为了年内最大非 IPO 股权交易。那此外，在即将到来的交易当中，韩国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国完成约290亿美元的上市，有望成为第三季度开局的重磅催化剂。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汽油零售商必须要立即降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原油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桶68美元，并且持续下跌，目前美国汽油价格实在过高。特朗普称， 汽油零售商必须迅速响应，采取正确的行动，降低油价。特朗普称，任何哄抬油价的行为都完全非法，不降价的零售商将会面临着大麻烦。他表示，汽油价格应该在每加仑2.5美元左右。此外，他也指加州应该停止征收高额汽油税。特朗普形容加州的汽油税是荒谬的，是对于民众的剥削。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韩国股市可以说是扬眉吐气，升幅以倍数计算。那最近越来越少人提到韩国折价这个词，但是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那韩国政府呢，近期希望透过改革彻底消除韩国折价，但是却让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感到紧张。
2: 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城公司日前决定维持韩国的新兴市场地位不变，指数韩元的兑换限制是主要障碍。从2008年到2014年，韩国被列入先进经济体市场监察名单，只要满足了 MSCI 的要求就可以入列先进经济体指数，但韩元兑换限制多的问题导致 MSCI 在2014年将韩国踢出监察名单。多年来历届政府心里有刺，但改革却迟迟不推进。 MSCI 在公布中明言，即使韩国当局宣布措施应对，但当年所提出的问题的根本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公司列出韩国的问题始终围绕韩元交易的诸多限制，表明要磋商重新定位，需要所有问题获得解决，改革全面推进，市场参与者要有充足时间彻底评估改革的有效性。这些问题真正是困扰历届韩国政府多年的韩国折价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外汇交易改革是让韩国金融市场

0: 换脸的重要手段。两年前，韩国延长外汇交易时间，由原本下午3点在市场休市延长到翌日凌晨2点，以覆盖伦敦交易时段。今年初，政府决定开设离岸交易结算体系，允许外国投资者买卖，并放宽汇报要求以及推动跨境支付结算等等。从7月6号起，交易时间将进一步延长至24小时，全天候交易，以提升流动性。不过，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逆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的限制开放市场，存在巨大风险。目前大约20%交易是在离岸进行，主要在伦敦市场早盘。由于交易额偏小，令仅仅一般金额的订单放大，为推动汇价大幅震荡。而目前韩元汇价已处于超过17年低位附近，面对股市凌厉攀升，促使外资纷纷大手获利了结，以及韩国散户积极购买美股，导致资金进一步外流，韩元将承受巨大下行压力。24小时交易可能会导致特别事件出现时加剧市场震荡，难免让坐在交易柜台前的交易员忧心忡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29号发布消息，指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确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经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随着战略运输机运20的任务更加的多元化，如何去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呢？飞行员组建了自己的编程小组，写代码，建应用软件，将飞行规划用时从过去的数小时缩短到秒一级。他们形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是战斗力，创新理念则是战斗力的加速器。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3集。
2: 作为这个部队的一个战斗员来说，可能你的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到飞行技术性能，包括边界的一些开发，不同战术环境下我们这个机型的运用，可能更贴近实战一点。
3: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

0: 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1: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需要领航参谋或者飞行员自己去设计路线。
0: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帮助团队在空军的金飞镖比武中夺冠。
1: 当时我们空投那个第一名，最高的精度啊，也是创了我们空军空投的一个历史记录，离靶标最近，最近距离只有7米，所以远远达到了满分所要求的这个准度、精确度。
0: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
1: 我们一线飞行人员提了需求之后，开发人员他们觉得理解了，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路再去做软件，做出来东西拿过来，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原始的要求和想法其实不太一致，然后再跟他们提，再让他们改，这种开发的周期啊，非常长，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上午飞行完，我晚上下午讲评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代码再完善一下。然后第二天飞行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调整。
0: 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启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2: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啊，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120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3: 自本月21号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已经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正逐渐地从民生问题上升到了政治焦点。
4: 29号是天主教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日，尽管当天中午气温超过30摄氏度，信众们仍聚集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撑着伞、戴着帽子，聆听教宗利奥14世的节日致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尔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地林业局表示，火势起于农田，随后蔓延至林区，逼近居民区。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29号表示，欧盟对空调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立场，但会将其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来对待。这关系到建筑住宅翻修、能源效率与住房战略。他也表示，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高效且卓有成效地向气候中和过渡。空调在欧洲一直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在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只是一。

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阿曼和伊朗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交换意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央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长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长18.1万个。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的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来加强与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善地处理分歧和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是不稳，部分的大型商船在近日是发生了袭击的事件之后已经放弃了通过海峡，但是海峡的交通并没有完全中断。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29号举行的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强调将会采取行动来阻截在其规定航道以外通过海峡的各国船只。
3: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征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 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为

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

0: 是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
1: تعهد ما هم هستش که شرایط عبور ایمن رو فراهم بکنیم برای همین هستش که اگر از مسیرهای دیگر شناورا عبور بکنن ما هم مخالفت خواهیم کرد هم تلاش خواهیم کرد که جلوی اون رو بگیریم و همین که اگر اتفاقی برای شناورا افتاد مسئولیتش با خودشون هست.
0: 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爱丽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在30号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一位伊朗的主要的谈判代表就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而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未来几天伊朗都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3: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3: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
5: 其实给阿曼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6: 他
5: 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五粮液持续直通车，每天奉武皇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在30号于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的强化有关海域的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今年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就解决各自经贸关切的达成系列共识。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间的双向旅游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将会欢迎来自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品牌进入到当地的市场。
2: 今年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国与加拿大就解决彼此经贸关切达成了系列共识，并签署了经贸合作路线图，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中加关系进入务实改善新阶段。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表示，访问以来已经看到双向旅游出现了明显恢复。
3: We've seen since those initial changes were made an 18% increase in tourism from China and British Columbia. Since the COVID period, never really recovered to the full level of tourism we saw from China previously. So to see this level of growth already is very significant, and we hope to see that grow even more. Part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tourism promotion in both directions.
2: 在年初，两国达成的协议中，加拿大还同意取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100%附加税，并给予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尹大卫表示，尽管目前省内尚未有实际进口，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欢迎来自中国的电动车，也欢迎中国车企赴加拿大投资建厂。
3: But I know many people are hopeful to see Chinese EVs in British Columbia. The reason is we have very expensive ga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re are also many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use an electric car but can't afford current models that are available. So they're look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have a car that they can afford, that can use cheap electricity in British Columbia. But also I know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the technology that is reflected in some of these Chinese vehicles, really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that's not currently available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 think British Columbia will be a significant home for these vehicles.
4: So like you said, Canada wants to attract Chinese investment, but we know the background of that is the U.S. tariffs on Canada. So how would you say to those Chinese companies who are seeking to invest in Canada, but is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term thing?
3: The obvious reassurance is the dep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ish Columbia and Canada and China. This is a relationship that's been ongoing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it's not going to go away anytime soon. The people-to-people ties withstand a lot of strain, as we've seen over the years.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re on the right footing now, and I'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direction things are headed.
2: 凤凰卫视陈巧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5: 委内瑞拉的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自于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进行清理搜救工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 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 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
1: 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二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洗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人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六天了。”
5: 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访港的旅客数字可能会达到5380万人次的目标，并预告今年的跨年倒数会比较盛大，以迎接明年香港回归30周年。
6: 今年首5个月，香港累计约2300万人次旅客到访，较去年同期增加14%，但5月份短途旅客量却按年减少6%。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地传媒访问表示，政府放缓是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随着局势缓和，有信心全年能达标，迎来5380万人次旅客。 他又表示，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正在转变，例如从最捧奢侈品转为购买文创产品。香港零售餐饮业界要有创意，才能让旅客乐于消费。以香港故宫博物馆正举行的古埃及法老文明大展为例，里面的法老猫和周边产品就带来近3000万港元收益。至于启德体育园方面，罗淑佩表示。 园区至今做了超过150场国际及本地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各盛世每次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也带动周边地区消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能被忽视。而目前已经有2位巨星争夺明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另外，罗淑佩表示，今年除夕跨年倒数活动也会较盛大。 形容一定会将香港最美丽、最缤纷的一面呈现出来，迎接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5: 为了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7月1号的当天，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涵盖交通、餐饮、购物和各类休闲娱乐优惠，共庆回归。
7: 共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市民在吃、行、玩、买等方面都将享受到各种优惠。公共交通方面，市民可于7月1日至3日免费搭乘全线电车，港铁7月1日也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7月1日当天也可免费搭乘。昂坪360所有来回缆车门票半价优惠，山顶缆车优惠套票7月1日全日85折优惠。 文化艺术休闲自然是必不可少，大众最熟知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免费参观，谢九荣 M 家博物馆的指定展览也免费参观，香港赛马会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免费入场，香港科学馆和香港太空馆的陈设展览也免费开放。此外，香港康文署辖下多项康乐设施，如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公众游泳池等，都将在7月1日当天免费开放。 饮食方面，香港餐饮业界也公布，有近3500家餐厅参与饮食界7.1庆回归优惠活动，涉及类型包括港式点心、火锅、快餐及小吃等。每间餐厅优惠各不相同，有呼应节日推出7.1折优惠餐饮，也有推出特定套餐或电子优惠券等。希望市民假期留港消费，共庆回归。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王文涛预计29和30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轻质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3月份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

0: 家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是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威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威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到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威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阿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那么为什么2025年8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试探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在不久前结束的G7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1: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舰。

0: 接触是舍梅。登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周出现的情景及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 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旗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而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 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 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 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放开了自1月 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宪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 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 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4: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 布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塔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夹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布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布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十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三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布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而并且可能导致英国，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布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伯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伯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地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九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意美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舞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同样带您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名，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2: 中央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发表联合声明，那么含金量到底如何评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一起拆解分析。
2: 您好，郑先生。
4: 两位好。
2: 和以往的对话相比，此次机制在层级、议题范围上是否实现了实质性的升级？您又如何评估此次会议达成的系列成果？
4: 中欧首次经贸投资磋商啊，层级非常高，是部长级的，而且呢，首次的磋商就发表联合公报啊，成立了4个板块，继续呢持续稳定的来推动，在这4个板块范围之内的相关的对话啊，应该说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啊，中欧经贸投资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经贸投资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那么当然它会影响到啊中欧的全面的一些关系。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是涉及到啊双边的人民的福祉。我们看到啊这次的这个首次的磋商啊取得了实质的一个成果，那么 它不仅仅是为未来中欧在经贸投资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一些分歧提供了一个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的一个模式，为未来稳步的推动中欧经贸投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而且呢它是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样板因此呢它有非常重要的示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必须要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各自的分歧，而不是动不动就以这个单边的调查。

0: 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我们知道这些分歧当中有些，比方说贸易不平衡、投资不平衡，它的有些呢是结构性的啊，有些呢是在动态的发展当中出现的新的一些问题。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啊，或者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可怕，那么主要要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啊中欧啊经贸投资首轮的部长级的会议就取得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成果，确实来之不易。也希望啊未来相关的技术团队能够在四大板块继续持续稳定的啊来推动双方的谈判磋商，以更加务实的一种方式来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让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能够行稳致远。两位，
1: 好的，谢谢郑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2: 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且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就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谈判。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美方代表赴多哈和伊朗此行无关。
3: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3: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美伊就新轮的谈判各执一词，谈判能否如期登场？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5: 你好。
2: 我们想知道目前伊朗对于后续的美伊谈判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最新表态？另外，我们也知道现在谈判的焦点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它的归属到底是哪一方？所以你都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呢？
5: 好的，那首先呢，关于美伊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肯定表示，伊朗呢目前呢并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各个层面的谈判，但是呢，伊朗本周呢将派出工作组到多哈，但是他强调的是不是为了谈判，是为了执行，因为目前呢，伊朗和美国呢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已经双方达成一些共识，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某些承诺，比如说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除制裁，同时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跟进这些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最后一阶段的谈判。目前呢，就是伊朗的方面呢是说不会跟美国进行公共的谈判。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伊朗和美国呢在这几十年间呢，他们一直进行了一种模式，就是说公开否认谈判，但实际上呢都是会通过第三方交换信息等条件成熟之后才会宣布正式的谈判。所以这次呢也不排除双方会通过卡塔尔来进行斡旋，谈条件，然后达成最后。

0: 共识才宣布，再举行谈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也在给美方施压，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一直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要承认伊朗在这里的管辖权，甚至阿曼不愿意收费，或者是想要另行开辟平行的航道，那么伊朗也是不会接受，伊朗还是要求要按照伊朗的节奏去走。所以呢，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美国呢只能做出妥协。不然呢，伊朗是不会让步。所以呢，双方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这一次如果要举行谈判，可能不会再涉及其他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管理权。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周有什么消息。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美国特朗普政府29号向国会通报了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
1: 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了两党的争议，共和党鹰派就批评美国对伊朗让步过多，而民主党的则是质疑协议未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并且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不稳定，部分的大型商船在近日发生袭击事件后已经放弃通过海峡，但海峡交通并未完全中断。
1: 29号，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强调将采取行动阻截在其规定航道外通过海峡的各国船只。
4: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4: 九号和嘉宾是90%。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搜救工作是持续展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号通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719人，另有超过50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大使馆的消息，目前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1: 根据初步统计，在委中资企业截至29号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号至3号分批运抵委方的指定接收点。
2: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搜救工作持续展开。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日发布画面称，一名男子在被困106小时后，经过43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将男子缓缓抬出，现场爆发阵阵欢呼。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表示，幸存者们仍在不断被发现并创造奇迹。
3: We are beyond the 72 hours critical window, bu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iracles of this country. Rescuers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ull out alive people.
2: 联合国方面同时提醒，强降雨来势汹汹，或将增加救援工作难度和风险，并导致委内瑞拉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9日表示，委全国共有800多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据委内瑞拉官方29日通报，已有3000多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前往拉瓜伊拉慰问部署在当地的国际救援队。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日14时，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后，卫生部在大加拉加斯地区启动了由8家公立医院组成的网络，并有至少10几家私立诊所加入。不过，以上的医疗中心不堪重负，加上缺乏资源，公共卫生形势极度严峻。
4: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的佩雷斯卡利尼奥医院，这里门前的公告牌上已经贴满了寻找失踪人员的启事。根据医院负责人的说法，他们昨天上午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说明情况之后，当天下午就接到了政府通知，被要求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后，大批伤员被送往首都加拉加斯各家医院，但床位严重不足，一些伤员只能在医院走廊或者露天接受简单处理。部分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受地震影响被迫关闭，医疗救治能力不足。
5: De abastecidos de comida, de ropa, de juguete para los niños. Sin embargo, todavía hace falta medicinas e insumos médicos para los pacientes. Lugares en donde ya está colapsado como el espacio, pero en los pasillos ya hay camas para todos los pacientes.
4: 因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90%的医院阵前就缺乏物资，手术室物资短缺率也高达74%，平均每10间手术室中只有4间能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免费治疗形同虚设。91%的医院要求患者自备手术所需医疗用品。
5: 我们是un hospital bastante grande y bastante conocido, llegan muchísimos pacientes. Ahorita estamos obviamente mucho más colapsados por la situación. Mucha presión para todos los enfermeros, cirujanos, médicos en general. Para eso estamos el equipo de psicología para hacerle contención tanto a los pacientes como a los familiares y al equipo médico que están aquí 24/7 atendiendo a todos los pacientes.que también se sienten bastante saturados, pero la labor de ellos es atenderlos y tienen el corazón en la mano para entregarlo a todos los que lo necesiten.
4: 经济危机也迫使近50000名医护人员移民海外。现有医护人员正在高强度、超负荷状态下连续工作，心理和生理都处在极限状态。加之电力和供水不稳定，医院卫生条件堪忧。专家担心会导致手术感染率上升，引发灾后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第6天，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自从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正在进行清理搜救工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废墟亟待清理。 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稍早之前从拉瓜伊拉发回来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在前往拉瓜伊拉州的一处高速公路上，我现在和来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道路的一个拥挤情况。我现在的位置是拉瓜伊拉的29日早晨，我跟随身后的这支机械救援队一同来到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扬尘非常大。这是一支来自玻利瓦尔州的救援团队，他们于昨天到达并成功救出了4名的幸存者。同行的操作人员卡洛斯告诉我，他们要在废墟上清理瓦砾，开辟通道，支撑不稳定的建筑结构，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可能造成二次的坍塌。操作员佩德罗说，昨天操作挖掘机清理时，看到废墟下压着的孩子的衣服，他的手都在抖。他说不怕累，就怕挖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的工作很具体，每清理一层瓦砾就要停下来，让搜救员用生命探测仪再扫一遍，不能快，快就意味着可能错过生命。已经6天了，拉瓜伊拉还有太多的废墟等着清理，这些机械操作员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不是在驾驶室里就是在废墟顶上。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的3个主要城市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当局同日通报，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汉扎29号表示，俄军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商铺、学校、民宅和汽车等遭袭受损。当天，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导弹袭击，一名23岁女子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因爆炸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约占全身的90%。市长杰列霍夫表示，袭击还导致多辆汽车和建筑物等受损。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辆客运小巴，造成多人死伤，伤者中包括一名7岁男孩。现场画面显示，小巴后门被炸开，车内一片焦黑，地板上有一滩血迹。另一方面，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的视频讲话中，嘲讽克里姆林宫15次设定又推迟占领顿巴斯的最后期限，并指乌军针对俄石油工业目标的打击已造成其燃料短缺。
3: Але самі росіяни у червні за бензином в різних регіонах Росії реально бачать, що ця їхня 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в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бензину.
2: 根据俄罗斯社议人报援引一份政府文件草案报道，当局可能允许企业生产质量较低的高硫气柴油，期限为1年，同时还可能允许进口。俄总统普京28号在一次政府会议上承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但他表示政府正在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带您关注解放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空组织战备警巡，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二是大部分走强，日本和韩国股市午后都上涨超过了1%，台湾股市表现强势，最新上涨超过3%，沪深股市集体走强，三大指数早盘震荡拉升，创业板指数上涨超过3%，深证指也是上涨超过了2%。
1: 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半导体芯片股也是表现强势，人工智能芯片企业寒武纪总市值是突破了1000亿大关。沪指中午报在了4082点，上升8点，升幅0.2%，半日成交9845亿人民币。深证指中午报在了16202点，上升390点，升幅2.47%，半日成交11202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18点之后震荡走低，再度失守了23000点的关口。恒指中午报在了22752点，下跌273点，跌幅1.19%，半日成交1398亿港元。
0: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高科技出口的需求增加，提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份重返扩张区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
1: 同时，服务业也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改善势头。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6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6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1: 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的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另外，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飞行员也在不断地进行理念创新。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三集。
3: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4: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啊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
3: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奇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5: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啊，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啊，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

0: 是像我们运二零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1: 凤凰卫视或为稳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积极走访基层拼路战，他29号参访新庄响人和钟鼓庙，赞扬这是新北市珍贵的文化资产，承诺未来会将新北的在地文化与观光深度结合，来吸引海内外的观光客。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29号前往新庄百年制鼓品牌响人和钟鼓厂参访，承诺要将新北百年职人工艺推向世界。
3: 响人和制鼓说实在在新庄它是享誉国际，我们一定会让这个文化资产跟观光把它合在一起，让国际看到我们新庄的这个本身在制鼓的文化资产。
2: 为了拉开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差距，李四川不断强化陆战，但蓝绿选情紧绷，就连台北市日前多处淹水，曾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李四川也被绿营质疑治水不力，成为攻击箭靶。
3: 内湖的这一个本身的雨量已超过我们原来的设计，不管是78.8或是88.8，它已经到100.5，那个容缩力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认为不必在世纪上面去在那里做这一个计较。
2: 李四川阵营反击，苏巧慧不但阻止财划法修正，阻挡新北市每年增加超过300亿台币预算，又反对治水经费先行动之，如同一边卡预算，一边却又攻击对手。
4: 我们反对的是傅昆萁版的财划法，把新北的人均变成只有台北的二分之一。我们应该要提升的是整体城市的防水韧性，我想这是大家所应该追求的。
2: 从地方上的文艺踩点、陆战比拼，一路延烧到治水专业与预算审查，蓝绿一波波的议题攻防，不仅检验参选人的市政论述，更左右中间选民观感，牵动新北选情变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中国出入境管理局今天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布公告。根据公告，自2026年7月1号开始，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审批条件共有四类：一是夫妻团聚和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是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澳门定居；
2: 三是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港澳无子女；四是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港澳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告表示，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会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
5: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欧洲的热浪东移，多地气温逼近40摄氏度，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

0: 欢迎回来。欧洲高温天气持续，热浪逐渐从西欧、中欧东移至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白俄罗斯29号最高的气温更是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当地有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1: 自本月21号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欧洲超过1300人死亡，缺乏空调等制冷系统也逐渐从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焦点。
2: 29号是天主教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日，尽管当天中午气温超过30摄氏度，信众们仍聚集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撑着伞戴着帽子聆听教宗历24世的节日致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9号气温达到38摄氏度，创下高温纪录，民众通过地面喷雾获得些许凉意，路边的直饮水也让人们暂时解渴消暑，当局还出动洒水车为地面降温。塞尔维亚29号的最高气温同样接近40摄氏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塞尔维亚气象学会发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迎来34摄氏度的高温，民众纷纷到喷泉和公园避暑。由于乌克兰能源网络遭战争严重破坏，至少5个地区的电网运营商宣布暂时限制用电。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钱达尔勒地区29号11点左右发生山火，当局投入了7架飞机、8架直升机和35辆消防车参与灭火。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欧洲超千人死亡，制冷系统在欧洲的严重缺乏也逐渐上升为政治焦点。批评者认为，空调会推高电力需求，并向大气排放热气，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支持者则认为，高温天气里空调能够保障宜居条件及生产效率。目前，欧洲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对待殖民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变化。
1: 来看《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之门？
3: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10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普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10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
4: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5: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4: 德罗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3: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200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香港时间30号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了荷兰队，晋级16强，将会在1/8决赛当中对战加拿大。而今天的另外两场比赛当中，日本队1-2不敌巴西，无缘16强。
1: 胜者巴西队将在1/8决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德国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爆冷出局，晋级16强的巴拉圭将在下一轮对阵法国和瑞典之间的胜者。
0: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
1: 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他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清晰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有大灯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以某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
0: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雨热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你能想象夏天待在蒸锅里的感受吗？原理类似，高空暖高压像一个盖子把大地牢牢罩住，热空气出不去，热量循环堆积，这就是气象上所谓的热穹顶效应。六月的欧洲就正在被热穹顶牢牢控制着。位于法国西部的帕吕欧镇，最高气温一度达到了43.8度。英国气象局也在上周中期发布了极为罕见的红色高温预警。随着雨水逐渐铺展，未来欧洲多地气温将陆续走低，像柏林就将从此前的逼近40度降到25度上下。但是降雨较少较弱的西班牙一带呢，高温范围还将会继续的扩大。身在当地的华人朋友们，请务必要加强防暑，并且减少户外逗留的时间。同样令人头疼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也将感受热穹顶的威力。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5点，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将上演法国和瑞典队的1/16决赛。这场比赛呢，就有可能会遭遇到高温的侵袭，而且纽约7月初几天气温呢也将会居高不下。希望球员们能调整好状态，安全完赛。前往观赛的大家也要随身带好防暑降温的装备。而这样的热度不仅存在于欧洲和美国，城市搬回来之后，来看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

欢迎回来。今天起，大陆暖高压脊将缓慢东移，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其中新疆呢更是热力值爆表。比如说像吐鲁番，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45度上下，其中7月3号甚至接近50度，极度的酷热，那最低气温也都在30度以上。此外，像是银川、郑州等地，今后几天也将会经历连续的高温，请大家一定要及时补水，加强防暑。未来相对舒适的地方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

华北多地因为有雨，不同的是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雨耐力持久。今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到浙江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雨区变化不大，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要警惕暴雨和大暴雨的侵袭。而东北、华北等地受到高空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雨水来去匆匆，持续时间不长。雨水之中，这两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呢，大多都是在30度左右。不过，持续降水会让地质条件变得脆弱，大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地区。无论雨热，积极应对，安全度夏才是第一要务。好心情，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亚洲本色，
1: 东方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称乌军的打击已经造成俄罗斯燃料短缺。特朗普称美伊30号将会在多哈会谈，遭到了伊朗否认。澳大利亚同瓦努阿图签署两国经济安全协议，

0: 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三个主要城市发动了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那俄罗斯同一天通报指出，乌军对于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13人受伤。那乌方辩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燃料短缺。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汉扎29号表示，俄军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商铺、学校、民宅和汽车等遭袭受损。当天，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导弹袭击，一名23岁女子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因爆炸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约占全身的90%。市长杰列霍夫表示，袭击还导致多辆汽车和建筑物等受损。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辆客运小巴，造成多人死伤，伤者中

0: 包括一名7岁男孩。现场画面显示，小巴后门被炸开，车内一片焦黑，地板上有一滩血迹。另一方面，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的视频讲话中，嘲讽克里姆林宫15次设定又推迟占领顿巴斯的最后期限，并指乌军针对俄石油工业目标的打击已造成其燃料短缺。
1: Але самі росіяни у червні за бензином в різних регіонах Росії реально бачать, що ця їхня 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в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бензину.
0: 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一份政府文件草案报道，当局可能允许企业生产质量较低的高硫气柴油，期限为1年，同时还可能允许进口。俄总统普京28号在一次政府会议上承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但他表示政府正在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6月2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19个区展开了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此前，俄总统普京曾经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
3: 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2道的防御线。苏梅市位于低地，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延绵着广袤的林带，宽达20公里，长超过30公里。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即北部通往别洛波列的公路，西部通往科诺托普和罗姆尼的物流线，还有南部途经上西罗瓦特卡的通道等等。专家认为，如果俄军能够切断连接罗姆尼和哈尔科夫公路的绕行线，那么苏梅遭围困将成为现实。本台记者观察，在苏梅地区疏散超过10万人，对于基辅来说，这将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有的观点认为，近期俄军在攻占任何一座大城市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苏梅面积接近95平方公里，此前居住着23万至24万人，如今人口不足15万余人。周一，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6月20号至29号的城市巷战中，俄军掌控了康城763座建筑物，超过560名的乌军和130多件的装备被摧毁。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在红利曼地区，俄军第2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俄军新组建的第67摩托化步兵师攻占了城内5个据点和57座的建筑物。为了隔离红利曼市西郊的战区，周一，俄空天军苏-34机组使用 FAB-500 滑翔炸弹袭击了格鲁比耶湖乌军第60机械化旅的集结地，造成了至少3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的伤亡。周一，顿巴斯西南线的第涅伯河出海口的金布恩半岛动静最大，乌克兰国家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和第10特种部队集群正在进行渡河的2栖演习，地点位于南部隔河博鲁蒂诺和卢珀廖奥之间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此类的演习通常是用于评估向金伯恩沙嘴和俄军阵地推进航渡的战术，演习的主要企图目标也很可能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防线。 开源信息表明，乌军的第123侦察旅、第162独立机械化旅和第34海军陆战旅正在向这个方向集结。俄方的专家评估，乌军可能是在斯卡多夫斯克或热列茨尼港附近发动进攻，并试图拉开西南的战线。但是这种两栖作战的行动，因为没有纵深，登陆后要建立滩头的阵位将非常困难。俄方的结论，这也很可能是乌军配合当下的认知战所进行的媒体宣传活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的一位主要谈判代表则表示，双方目前没有安排进一步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在本周将会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是美国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没有关联。
4: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5: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4: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特朗普一直在试图维持目前这份脆弱的临时协议，但在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谁拥有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实际控制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被划分为多条不同的航线。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通过由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就面临风险。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2: 以色列的军事焦点或许将会面临转移，因为以色列安全机构获得情报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可能正在针对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策划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面进攻。以色列当局正在认真调查情报是否属实。
6: 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报道，军方官员正在密切监控往来萨那与约旦之间的航班，担忧这些商业航线可能被用于运送也门武装人员。以色列高级指挥官近日更是对约旦和沙特边境进行广泛的安全搜查。
7: بالنسبة ل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هو يتخوف دائما ورجو يعني وحكومة يعني آثرت نفسها واستطاعت أن تجعل بعض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تميل إليها من ناحية ومن ضروب أخرى ومن تطبيق آخر لكن نحن في اليمن سواء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رسمي أو المستوى الشعبي يعلمون علم اليقين أن لدينا يعني مبادئ وقيم في مناهضة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6: 这标志着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过去一年多，也门一直通过远

0: 陆地与海上边界防御，这种局势变化将迫使以色列为非常复杂的多线作战局面做准备。
1: By forcing Israel to fortify its borders, Yemen's forces have successfully shattered Tel Aviv's sense of security. Yemen proves it can adapt, shifting from airspace dominance to a ground threat that keeps Israel permanently on edg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澳大利亚29号同瓦努阿图签署了两国经济安全和发展伙伴关系协议，也称作纳卡马尔协议。
3: 澳大利亚外长黄毓民表示，这是一项具有变革意义的协议，也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协议。这份让澳大利亚等待多时的纳卡马尔协议终于由两国高官在亚速尔山顶一座活火山下签署了。上个月，瓦努阿图议会已通过了该协议的文本。纳卡马尔协议并未阻止瓦努阿图与中国保持警务合作，但承认澳大利亚是这个太平洋岛国长期以来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 内容还显示，瓦努阿图在提出警务请求时，将优先考虑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国。另外，两国同意淡化一些关键条款，这些条款原本旨在限制中国在瓦努阿图的发展，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瓦努阿图将就拟议的第三方参与瓦努阿图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事宜与澳大利亚进行磋商，并且这些基础设施必须免受军事化。 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或未经授权的访问，澳大利亚外长黄毓民表示，这是一份具有变革意义的协议。
4: First, I'd say this is a transformational agreement that Vanuatu wanted with Australia. It's a transformational breakthrough i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acific, and there will be more to come. There will be more to come, and that's because we ar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to engage and to formalise our arrangement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Pacific. I've been very upfront with Australians. We're in a permanent contest in the Pacific, a permanent contest for influence. So we are very pleased that we have, after a lot of negotiation and discussion, signed the agreement yesterday between the two prime ministers that confirms Australia's place as Vanuatu's most princip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ner.
5: 澳大利亚总理阿巴尼斯表示，这项协议将进一步巩固了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地区首选安全伙伴的地位。那么，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瓦努阿图再变天的话，该协议很有可能还将回到审议中去。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制造业 PMI 升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6: 台湾云林县长选举，蓝绿双方宣布了各自的参选政见。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 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公国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7: 意味谅解备忘录莫基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味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布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过来。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着高科技出口需求增加，提振了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份重返扩张区间，同时服务业也稳步扩张。

0: 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改善势头。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五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六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六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五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巡，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南部战区所发布的视频显示了战备警巡期间中方舰机驱离菲律宾飞机的经过，一起来看。

0: 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
1: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菲律宾飞机，华严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体联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华严岛领海期限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3: 收到。
1: 二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4: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日前公布了两份有关申请宾馆牌照的指引，包括提出村屋可以采用弹性的消防设备方案，安全的营运民宿。香港民情局副局长梁鸿正表示，希望指引能够更加清晰和更具弹性，便利相关申请，但住客的安全依然是重要前提。
5: 为配合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行特色地方主题深度游，牌照事务处日前公布相关指引，旨在阐述根据度假营地和乡村屋宇实际情况而灵活订定的楼宇和消防安全要求，以便利在香蕉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对此，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指引希望能够更加清晰及具弹性，便利相关人士申请牌照。
6: 我哋最主要都係要保障住客嘅安全係最大嘅前提嘅，呢一樣嘅不能妥協。咁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喺消防嘅要求或者消防嘅標準個方面咧，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咧？我哋有冇其他嘅替代方案都可以達到呢個標準，而去即係我哋嘅政府部門嘅消防專家亦都係覺得係可以接受咧，可以平衡到咧。咁呢一樣嘢，所以點解我哋就推出呢個指引？
5: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就指，过往乡村屋宇在申请时面对的主要困难是能够符合消防安全要求，而此次指引有助更多乡村屋宇参与到民宿经营。
7: 选项是多了很多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就增加了很多有特色的乡村屋，他过往是不敢去申请的，现在呢因为有这个放宽限制，他們就會可以去檢視一下自己的條件，檢視一下自己的狀況，如果符合的話，他們都可以達到一個申請的要求，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5: 牌照處表示，確保樓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會繼續為業界拆牆鬆綁，持續檢視並優化賓館牌照的審批制度，便利在香蕉地區營運度假營和民宿。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4: 台湾2026云林县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双方都宣布了参选政见。国民党参选人张家俊推出的是教育政策，希望由奖学金制度把人才留在云林，而民进党的竞逐者则是要把云林打造成为 AI 新基地。
8: 云金将才，精彩未来，赞！
9: 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公布参选教育政见，为了让人才留在云林，他推出初中生会考成绩达标就能获得6万至12万元台币奖学金。
10: 凡涉及云林县3年以上在我们高中职就读的学生，只要每年的成绩达到学年度的1%，即可获得奖学金。考大学得到满级分成绩的，再加发一个20万的奖学金。
9: 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刘建国则喊出要建立 AI 人才基地，
11: 希望可以消弭这个城乡 AI 的数位落差，建立学习培训就业一条龙的人才培育体系，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接轨世界，让云林不只是农业大县，更成为 AI 人才新基地。
9: 云林县现任县长为国民党的张立善，因两任任期届满无法再参选，国民党提名张立善的侄女张家俊竞逐，而刘建国二度参选县长，再度对上张家选将，选情备受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首次开行的动车组列车 C978 次列车今天上午的8:44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驶出，发往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东站。那自此，内蒙古自治区开行动车的盟市达到10个。本次开行的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之间的动车组列车全程最快用时5小时55分钟，较之前的9小时左右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本次动车组列车首次开进了锡林郭勒草原，将会有力推进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带动沿线文旅消费和绿色农牧产品的外运，加快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宣布将投资10,000亿美元以上，投资在 AI 芯片基础设施，而五年之内记忆体的产能将会翻一倍以上。文辉就此会点评。中国再将20个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正当、合理、合法的。中国5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超过21%。官方媒体说，投资于人来应对内需疲弱。在 AI 芯片需求带动之下，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将近100%。中美这个韩国的半导体出口也是暴涨，另外韩国的 GDP 增速也是大幅度的上调，这都是因为全球 AI 需求对于相关的芯片这个产能大幅度增加的关系。韩国总统李在明在6月29号宣布会有重大投资计划，包括5年之内的，而企业也有10年的投资计划。韩国在6月29号宣布关于芯片、物理 AI 还有 AI 数据中心领域的三大工程计划。总统李在明表示，必须要尽快完成芯片生产建设，并且需要在现有工厂场地之外寻找新的投资地点，因为现有场地在水资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接近极限。韩国官员表示，他们会在西南地区投入800万亿韩元来建4座芯片工厂，当中三星跟 SK 海力士各自建设2座芯片工厂，而预计未来15年在芯片领域投资至少30万亿韩元，包括下一代内存、边缘人工智能跟国防等领域，又计划在中青地区的芯片封装集群投资达到81万亿韩元。韩国计划在5年之内将记忆体的产能翻一倍，并且预计全球内存市场会在5年内增长4倍。李在明总统又呼吁全国扩大 AI 数据中心，并且通过改善工业数据等等来增强这个建构更广泛的物理 AI 生态系统。韩国预计会在建设 AI 数据中心方面投资大约550万亿韩元。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消息出来，包括了三星宣布2655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更多的细节。

姐呢，在接下来的一些新闻会有更多的透露。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不管是三星又或者是 SK 海力士，那么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都跟 AI 投资有关，会大幅度的增加。韩国政府宣布的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对于韩国的股票市场来说有一个提振的作用。因为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了韩国股市的剧烈的震荡，在星期一这天开盘的时候，原本是跌幅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出来之后，跌幅收窄。韩国万亿韩元芯片计划支撑了市场 ，KOSPI 指数应声由跌转涨。SK 海力士之前一度下跌将近6%，随后呢跌幅也收窄。SK 海力士收盘的时候跌1.68%，三星收盘下跌4.76%。韩国首尔股市收盘下跌0.2%，大盘早段进一步大跌超过3%，但两大芯片公司的巨型投资计划有助于两家公司股价削减跌幅，加上银建股大涨，带动大盘收窄跌幅作收。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15%，本来是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早段最多下挫2%，但是韩国芯片业巨额的投资助大盘脱离低位。台湾股市上升0.96%。彭博策略师表示，韩国股市隐含波动率指数在星期一创下历史新高，市场对今年涨势能否延续存在着明显的疑虑。而上个星期韩国股市剧烈震荡，因为除了是环球资金集中在半导体股板块去炒作之外，背后还有不少以高杠杆炒股闻名的韩国散户力量。分析认为，由于交易结构趋于拥挤和散户情绪维持亢奋，预计全球科技股的波动会加剧。高盛也认为，石油尾部风险在消退， AI 估值博弈将成为市场波动的新主轴。现在风险转向了 AI 的估值、持续的盈利性还有投资回报，当前 AI 估值已经贵了，乐观假设越堆越高，任何叙事的裂缝都可能引发市场的波动。有分析认为，在未来2到3个月，美联储的鹰派风险仍然会扰动资产价格。至于在 A 股表现，创业板午后拉升翻红，恒生指数暴涨将近4%。沪深股市三大指数星期一集体反弹，两市成交维持在35000亿元水平。医药、半导体板块走强，沪指收盘4073点，上涨1.16%，深成指涨0.19%的涨幅，创业板指数涨0.54%。港股星期一明显反弹，恒指收盘23026点，上涨354点，升幅1.57%。国企指数升1.94%，科技股指数升3.23%，主板成交3153亿港元。有报道说，百度旗下的昆仑星，将会上市，目标估值大概是3900亿元，就是500亿美元。也有报道说呢，腾讯已经成为昆仑星的客户，字节跳动也在考虑采用他们的 AI 芯片。至于港股这段时间的表现呢，比韩国、日本跟台湾股市相较起来，港股是比较弱的。分析认为，大市的走势受制于美联储的加息压力，当然还有整个投资的结构。港股的板块当中呢，这个 AI 有关的板块是比较少的。除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性之外呢，港股下半年市场认为还是会集中在跟 AI 硬件股有关的焦点，但是也是希望内地的政策能够支持，像是内需等等。当 AI 的泡沫声震天价响的时候，韩国总统李在明协同他们的企业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大幅的投资当地的 AI 基础设施，难道无畏无惧将来的一个泡沫的问题吗？我们从现在的分析看起来的话，可能现在是一家欢乐其他都是愁的。华尔街日报说，芯片制造商靠 AI 赚翻了，全行业几乎都成了牺牲品。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惊人的现金转移，资金正从 AI 提供商流向了存储芯片制造商。
或许有一天这笔资金还会来自 AI 用户，因为像是美光科技利润爆炸式的增长，韩国的三星电子 S 凯力士对于 AI 的意义就好比石油生产商对航空公司的意义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投入品的制造商，所以大家现在都往那儿拥挤。那么这样的一种存储芯片的

0: 涨价，以苹果来说，就要想分散风险或降低成本。所以美国媒体报道说，苹果想要游说美国政府寻求或批准向中国的长鑫存储去采购内存芯片。分析师郭明启说，真正驱动力并不是降成本，而是2027年全球内存供应缺口会持续扩大，预计15%到20%的消费电子内存产能届时会转移到数据中心。为什么这次苹果更主动呢？管控风险也许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就要来看一下，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科技巨头主导的 AI 投资热潮可能演变为漫长的投资崩盘，说动摇全球金融市场并损害世界经济将会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热潮。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经济报告当中说，全球五大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预计2025到2026年底资本支出合计会超过10,000亿美元，如果实际回报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迅速收紧融资，使得资本支出繁荣急转直下，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并且对全球金融条件产生连锁冲击。报告也引述了多个的历史的先例。另外，国际清算银行同时警告，通胀可能卷土重来，这跟欧洲央行等机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并且油价大幅度下跌，但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会持续发酵。但是对于韩国来说，投资 AI 芯片基础设施是拉动韩国经济和股市最重要的一味药，但是风险也在当中。
1: 这个韩国现在是很明显，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用高杠杆来炒作 AI 的股票，把国运、把家庭的财富啊全压在这个存储芯片上边了。当然，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就美国那边那些资本家也好啊，云计算商也好啊，科学家也好啊，就把这故事啊越编越好。那最终呢，是利润真实被韩国这两家企业，当然还有美国的美光，但美光它相对是小一点的，被吃到了。这钱你必须得给他嘛，你不给他，你那边编再多故事，拿再多钱，原来是给英伟达，那英伟达那东西够了，怎么链接就需要这个高带宽的存储芯片。好了，那现在这个不够啊，因为产能就他们三家的，当然未来可能有两家中国企业。所以呢，韩国是这个数据非常吓人的，说10年之内要砸1.3万亿美元，它是用韩元算的，来投资，
0: 相当于1.3万亿美元，
1: 对，来投资，
0: 甚至可能更多呢，
1: 那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 DRAM， 就动态随机存储处理器，它的周期是什么呢？以前的时候啊，就为什么只剩下这两家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周期，你要熬得住。熬不住呢，你就会出巨大的问题，熬不住你就破产嘛，就被他并购了。美光一度是熬不住了，现在突然又上来了，包括英特尔也是熬不住的，对吧？那么现在就韩国花那么多钱下去，他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市场需求不要了，或者是用另一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像中国这样的企业，比如说合肥长鑫韩国就要 IPO 的，还有武汉长江突然就上来了，他用另外一种方式上来了。当然华为还在后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现在资本市场是确确实实让韩国收获到了真金白银的。
0: 今年对韩国来说也是个高光的时刻。中国内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按年有21%，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业企业的表现的时候，大家还是关注内需的表现。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8.8%，累计增速连续四个月在两位数以上。五月份的单月利润按年增长21.1%。一到五月份，受到全球对高端人工智能计算和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光是电子行业利润就飙升了103.9%，对中国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北京举办，多名现任和前任的政府顾问就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明显的 K 型分化，呼吁政府要纠正工强虚弱的问题，强调需要实现温和通胀，以及以来支持企业获利跟技术创新。 而内地官媒在星期一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头版星期一发表的评论文章说，投资于人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需偏弱投资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这篇题为对投资于人的认识误区的文章强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需要大批高质素人才，也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文章说，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输血，不但会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且因为市场参与度不足，容易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供需错位，造成资源浪费。文章认为，投资于人必须解决好谁来投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将投资于人视作政府的独角戏。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文章也说，不能将投资于物跟投资于人简单的割裂，强调要让物的投入服务于人的发展，让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再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啊，感冒了，
3: 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救援上，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之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在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持续紧张，因为日本不断在扩张他们的军事力量，突破他们宪法的一个规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方在跟日本军事紧张的时候，中方明确又公布了第二轮两用物项出口禁令和名单。中国商务部在6月29号表示，将三菱电机软件、日本防卫省防务研究所等日本20家企业和团体追加列入出口管制对象名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商务部表示，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也是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而中国外交部今天也重申了中国这个做法正当、合理、合法。来看一下德国，德国的福斯汽车，也就是大众汽车，现在要深化改革，原本计划裁员50000人，传出新的消息要裁员100000人，可能会占据他们总员工的15%左右，实在是因为缺乏竞争力。为什么德国本来很重要、最重要的汽车产业会变成是这样呢？有人说，现在德国的工人呢，每一个星期的工时只有35个小时，如果提高到40个小时，会不会增加一点生产率呢？跟中国比较起来，这个中国确实是啊非常高的效率的。大众汽车现在最新的裁员可能会波及北美和中国的岗位，而德国本土4家工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众汽车正在计划进行新一轮激进的重组，这可能会在已经跟工会商定的50000人裁员基础上，再新增数以千计的裁员名额。据说新的关税、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断萎缩的市场，正给这个公司带来每年高达几百亿欧元的成本负担。大众汽车在上星期五的一份声明说，整个集团必须大幅度提升竞争力。工会领导人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如果重组计划如报道所述那样推进，他们会竭尽全力予以抵制。大众汽车需要将其全球产能调整为900万辆，这是他们上个星期在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向投资者表示。公司在去年全球售出了898万辆，今年还要再增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日经新闻说，裁员这剂猛药也难根治大众的3大病根，说大众面临着生产成本高企、还有技术转型滞后等3大结构性问题，始终没能摆脱低收益的体制。作为欧洲病夫的大众，能不能够通过增加裁员这剂猛药来实现复兴呢？还有一个分析是，在经历了强劲的2025年之后，大众汽车今年在欧洲节节败退，除了刚刚提到的几个结构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中国汽车业强大的竞争力。在之前已经有报道了，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市场份额第四合计达到了10%。曾经开放的德国现在开放成为它的最大的软肋，为什么？有媒体这么分析，中国生产许多同类的商品，价格只有德国的一小部分，而且品质还更好。Okay.
1: 就是德国经济还能不能再翻过来？现在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也是社民党执政，施罗德是总理，还有呢，舒尔茨是负责整个劳工体系改革的。最后呢，改完之后又打开中国市场，就有了此后大概20年的高光。德国的汽车行不行？2024年是非常行的，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这些钱现在看来都乱花掉了啊。所以呢，才有去年，前年这个说要在本土裁减50万人， 当时说以后就不动了，就是这5万，现在看来不行，还得再加几千个，然后在北美和中国还得拆。曾经大众是世界第一汽车厂，现在是丰田。第一汽车厂现在看来是在不断的往后退，但它需要各种改革。以前我们把这个归咎于，比如说它受到了外部安全冲击，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慢慢失去中国的市场，现在又失去美国的市场。因为特朗普上来就搞一套东西，就你不能够出口去那边组装，就算在北美地区生产了。
0: 嗯，
1: 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还是德国内部啊？你要想翻过神来，必须从内部进行改革。内部改革的空间还有吗？好像也不是很大。比如说，他今天《金融时报》的社论就讲了，德国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名望非常低，就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德国总理啊。所以他能不能够做完这一任是个很大的问号。他现在又提出一项更大的改革，就是延长退休年限，67岁了，你还要延到70岁。再想想，那65岁的人还干得动活吗？根本干不动了。那我们再分深层次一点，就德国突然发现，现在还不是那些什么安全因素了，比如说 AI。那大模型底层架构全是美国的，美国说这个东西我国家安全就不往欧洲给了，那德国你用都没法用。然后呢，再发现呢，很多核心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是中国的，比如说稀土，那又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德国怎么才能突围？只能选择和别人合作，而不是去搞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刚才那个说开放还是很关键的，否则的话，因为德国你得算一个落差。如果德国你通过跟中国企业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有的汽车企业就是合作的很成功的，你把别的欧洲汽车企业打趴下，你不就胜了吗？
0: 嗯，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现在再加上服务好，然后呢产能又快速，这对于欧洲现在面对热浪侵袭来说真的是救命丹。比如说最近欧洲的热浪，我们看到在德国、法国，很多的这个欧洲国家，在气温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的时候，欧洲不断抢中国制的冷气机，这个冷气机要卖断式的，当中有一种叫做免打孔免安装的中国制移动分体式冷气机成为避暑神器，全欧洲一扫而空，在黑市跟二手市场疯狂炒卖，甚至有人甘愿跨国抢购。据说呢，这个电商义乌的跨境电商交易也大幅度的增加。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因为欧洲的建筑而且是古迹建筑多，环保法规很严格，不用打孔，不用安装，那么一摆在那个地方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当然就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看到欧洲热浪是持续的，像是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历史的新纪录，克罗地亚发布了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从这个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跟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也就是中欧现在的关系是不是有个新的棋局呢？一边欧洲在遏制中国，但是一边呢又要中国的冷气，这很重要。OK，
1: 这个冷气还有这个电风扇啊，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欧洲的竞争力真的是不行的，有需求但是你满足不了，别人能给你满足你还说三道四。
0: 嗯，
1: 当然就是从最近卖爆的这一款冷气机来看啊，就它其实很简单，它插上电它就能够制冷，而且是放在外头，
0: 嗯，
1: 有根管子进里边来，它根本不需要破坏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就看背后是欧洲什么问题呢？传统冷气机虽然也在卖，但是呢你安装的工人他收费非常贵，价格啊它可能比那个冷气机本身还要贵。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他没有空来帮你安，你就这几天热或者是两个星期热，等他有空了是下个月以后，那就明年见了。但明年安也有明年的好处啊，因为现在总的来说气候是在变暖。其实还有一种就是降温神器，为什么在欧洲做不到？就是现在我看国内很多家里边，就在灯上边，它是一体的，灯和电扇是一体的，上面有个小电扇，而且你可以控制灯的光度，还有那个电扇的那个风力。
0: 嗯，
1: 多少钱一个呢？相当于100人民币一个。
0: 嗯，
1: 就可以极大的节省那个空调，因为有这个之后，它晚上啊，它一转起来，基本上，而且那个风它不是对着人的，它也能够把整个室内的空气就流动了嘛。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欧洲行不通，为什么？要专业人士来安装，又回到那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把原来那个电线剪断，重新把这个给装上去， 那不是专业人士是不能安装的，你等专业人士来又三个月以后了。那么说这里面就除了刚才德国那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劳工法律还有各种各样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欧洲经济自己也绑死了。那欧洲看到中国来的商品越来越多，那他现在回应是什么？不是说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我多培训一些这个电工也好啊什么样的，不是的，说中国这个有问题，你的货币被低估了。
0: 嗯，
1: 那货币被低估，全世界是以美元为锚的，不是中国人民币和欧元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德国默茨这么硬气的话，你就连同欧洲央行把这个欧元给贬值30%，你敢不敢干？一30%，你就会发现欧洲人吃喝玩乐那个劲头它又没了，因为东西太便宜了嘛，你去别的地方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么还有呢，德国正在做的是延迟退休，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马克龙又提一个新的，说从欧盟那边也搞一个欧版的301调查，就是来针对中国。
0: 嗯，
1: 但针对中国你可以拿来说是说你政治正确，但是解决不了欧洲本身的产业竞争力的问题。现在就是说连民生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气候在不断的变暖。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国防部长称，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特朗普警告汽油零售商立即降价。国民党提无人机条例，促未来自制率达80%以上。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29号称，鉴于复杂的安全形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以方发现危险，将会发起攻击。谈及到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以军大可能从黎巴嫩的两处南部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自美国宣布停火以及三方政府上周达成协议以来，以黎之间的暴力冲突减少，但是以军仍然保留在边境地区的驻军。以色列的军事焦点正在转移，以色列的安全机构获得了情报，指也门胡塞武装可能正在针对以色列南部的城市埃拉特策划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面进攻。以色列当局正在认真地调查情报是否属实。
1: 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报道，军方官员正在密切监控往来萨那与约旦之间的航班，担忧这些商业航线可能被用于运送也门武装人员。以色列高级指挥官近日更是对约旦和沙特边境进行广泛的安全搜查。
2: بالنسبة ل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هو يتخوف دائما ورجو يعني وحكومة يعني آثرت نفسها واستطاعت أن تجعل بعض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تميل إليها من ناحية ومن بضروب أخرى ومن تطبيع آخر، لكن نحن في اليمن سواء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رسمي

0: 的汽油税是荒谬的，是对民众的剥削。根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在29号报道，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了当地有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1: 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援引气象部门数据介绍，当天记录到的最高气温达40.4摄氏度，于29日午后出现在布列斯特州平斯克市。此前，白俄罗斯最高气温记录于2010年8月8日在戈梅利州首府戈梅利市创下，为38.9摄氏度。近期，白俄罗斯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30日至7月1日，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0至34度，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7度。同时，未来可能出现降水，并伴有雷暴和强风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海警依法处置黄岩岛毗陵区菲方非法侵权船只。香港文体旅局称有信心今年访港客量达标。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在今天与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从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的强化有关的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2: 6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毗连区域执法巡查。
13: 向环岛接近，航向2620，航速7节。Philippine vessel,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黄岩岛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comply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il according to law.
12: 中国海警还采取行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将依法在黄岩岛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4: 特区政府发言人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也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本届政府历时性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修订。 和附属法律的订立

0: 并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三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公开照股集资额全球第一，更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发言人强调，现实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多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除了特区政府外，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有见及此，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包括保安局配合香港国安法六周年，已经推出一系列活动，将国安加好的主旨进一步植进社区。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访港旅客的数字能达到5380万人次的目标，并预告今年的跨年倒数会比较盛大，以迎接明年的香港回归30周年。
0: 今年首五个月，香港累计约2300万人次旅客到访，较去年同期增加14%，但五月份短途旅客量却按年减少6%。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地传媒访问表示，政府放缓是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随着局势缓和，有信心全年能达标，迎来5380万人次旅客。他又表示，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正在转变，例如从追捧奢侈品转为购买文创产品，香港零售餐饮业界要有创意，才能让旅客乐于消费。以香港故宫博物馆正举行的古埃及法老文明大展为例，里面的法老猫和周边产品就带来近3000万港元收益。至于启德体育园方面，罗淑佩表示，园区至今做了超过150场国际及本地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各盛事每次创造近10000个临时职位，也带动周边地区消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能被忽视。而目前已经有2位巨星争夺明年年底在体育园开跨年演唱会的档期。另外，罗淑佩表示，今年除夕跨年倒数活动也会较盛大，形容一定会将香港最美丽、最缤纷的一面呈现出来，迎接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编列6年一共2400亿台币的预算，采购并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就要求民进党政府未来在生产无人机的零件自制率必须要达到80%以上。
2: 台湾行政院日前提出2100亿台币预算的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遭到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挡下。30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提出自己的无人机条例。
3: 跟行政院版差在哪里哦？好，一边是用过即丢，好，那一边是创造产业链。买武器当然要买，那这些战力也不能少，但是买进来的打一场仗就打光了，自己造的出来的才打不完。
4: 美国国防部的数据，廉价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平均单价是7到15万元，然而在民进党的操作之下，2000多亿购买20万余架，拜托，我们看到了是平均造价高达100万起，全民能够接受吗？
2: 国民党指出，国民党版本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要分6年编列2400亿台币的预算，和民进党政府的版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国民党版要求预算必须用于发展台湾自研自制无人机的能力，政府也可以对外采购，但必须向立法院报告。
5: 这次我们无人机条例的5大亮点就是分散部署、韧性防御、跨3个县市的生产基地呢，让我们的避免集中部署跟集中生产。
2: 国民党同时要求生产无人机的零件4年内自制的比例要达到80%，而民众党也提出自己的无人机发展条例，和国民党条例的差异在于，民众党并未限制经费上限，而是列入政府年度预算，但条例内容同样着重要求强化军事。

0: 自主发展无人机相关产业。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由中国科学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29号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的成果，覆盖了航天降稳增效、太空精密检测等领域，这将会为中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的高效安全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的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航天降稳增效指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院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其中，中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的低冲击、可复杂以及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在轨物资转运等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为未来航天员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了保存条件。另外，空间救援维护的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了在轨验证，运行状态良好。目前验证成果达到了预期，飞船在轨道上运行状态良好，正样预计在2027年发射，将会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的服务。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西安到实验高铁铁路今天是正式的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设成为投用，而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之间的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西安东至商洛西和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和1小时10分钟可达。西安东至汉口最短用时2小时41分钟，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了1小时1分钟。我们再来看到河内百年愿景首都总体规划公布之后，河内市府官员就表示，在今年的引资方面推出了支持外商投资的优惠机制。
2: 河内市民委会主席武大胜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29日召开的会议上，公布了河内今年投资促进方向与政策。武大胜表示，1至6月，市府批准了138个投资项目，总额1300多亿美元，同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32亿美元，位居全国首位，涉及高科技、物流、基建、优质服务等领域。随着河内百年愿景、首都总体规划的落实，是否决定未来招商引资方向选择能够推动增长的战略投资与优质项目，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材料、绿色金融等领域，共276个项目。目前河内成立了公共行政中心，其中50%的行政手续都通过线上办理。是否承诺向国内外投资商继续简化30%的行政手续，减轻企业负担？另外，河内正逐步完善相关法规，作为扩大引资的法律依据，将透过新成立的创投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获取投资资源。同时，未来新建的工业园区将保留1至3成的土地优先提供给中小企业。河内也将打造企业生态系统，促进本土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协助越企逐步融入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河内市财政司副司长向本台表示，市府也颁发了决议，明确支持外商投资的优惠机制。
3: Đối với các nhà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có mức vốn cao tùy theo từng lĩnh vực sẽ trở thành nhà đầu tư chiến lược, ngoài được hưởng các cái cơ chế ưu đãi của các doanh nghiệp khác thì sẽ được thêm hưởng thêm các cơ chế ưu đãi khác thêm nữa. Và chúng tôi cũng quy định rằng tùy từng dự án thì nhà đầu tư sẽ đàm phán trực tiếp với chính quyền địa phương về cơ chế ưu đãi.
2: 越南国会通过了多项特殊机制，赋予河内市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包括灵活遴选投资商和制定投资政策等。这些特殊机制有助于缩短项目推进时间，营造更开放透明的投资环境。凤凰卫视郭芳阮、沈兰英和您报道。
1: 红通逃犯郭文贵因为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证券欺诈、洗钱等九项罪名成立，29号在纽约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30年监禁，法院还要求没收8.89亿美元的资产。郭文贵在美国服刑结束之后，可能会面临驱逐出境。本台记者在庭审现场观察到，当天法庭旁听人数众多，宣判之后，郭文贵多次用纸巾擦拭鼻血。
4: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29日对郭文贵作出量刑。法官称，郭文贵此前被陪审团裁定9项罪名成立，包括有组织犯罪共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证券欺诈和洗钱等相关罪名，被判处30年监禁。法官还要求没收8.89亿美元资产。当天庭审原定于上午11点开始，由于郭文贵未能如期抵达法庭，庭审多次推迟，直到下午4点才正式开始。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由于到场旁听人数众多，法院除了主法庭外，还开放了另一个旁听法庭，听审人数近120人，其中包括郭文贵的支持者、郭文贵案的受害者、美国华人律师、留学生等等。
5: 因为人在纽约嘛，今天看到了，最近看到了这个案件要这个定罪，所以说，很想现场来看一下。不管怎么说，这个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4: 郭文贵当天身着米黄色鸡鸭服出庭，进入法庭时表情严肃，头上可见白发。他双手合十，向庭审现场支持者示意，随后戴上耳机听取中文翻译，身后配有2名法庭安保人员。法官在庭上表示，陪审团此前裁定郭文贵包括银行欺诈等9项罪名成立，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进行量刑。检方则称，郭文贵是诈骗者，是犯罪组织核心人物，长期通过 GTV、喜马拉雅农场联盟、交易所等项目骗取支持者信任并投入资金，承诺高额回报，但这些资金并未返回给投资者，最终被郭文贵用于购买豪宅、游艇、豪车等奢侈消费。检方还表示，郭文贵甚至在量刑当天假装生病，不停拖延庭审，试图避免被判刑。而郭文贵则表示，当天凌晨5点半，他在羁押中心突发身体不适晕倒，随后被911送往医院。他称自己频繁呕吐，脸上有血迹，并情绪激动地表示，检方一直在说谎。法官宣读判决后，郭文贵坐在被告席上，多次抽取纸巾擦拭鼻子，纸巾上可见大片粉红色血迹。他还频繁回头看向法庭内支持者，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郭文贵的前助手王艳平此前已经被以洗钱、电信欺诈等罪名判处了10年监禁，并要求没收14亿美元的非法所得。之后，案件呢还会进一步围绕资产没收以及赔偿受害者等程序进一步展开。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商务部29日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强调，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中方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另外，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王文涛预计29和30日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欧盟敦促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问题。2025年贸易失衡规模达到3600亿欧元，今年继续扩大。针对欧盟近期接连针对中国经贸议题释出强硬信号，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发文警告，称若欧方把谈判当成走过场，中方有能力应对中欧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滑向冰点的局面。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透露，乌克兰最近提议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罗斯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普京还证实，他和美国总统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期间谈到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他表示，乌方的目的是掀起一场信息战，造成俄罗斯社会的撕裂，以阻止俄军攻势，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目标不会实现。
3: никак не влияют на ситуацию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эт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вещь. Все удары, куда бы они ни наносились по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2: 普京还说，俄乌双方保持着多渠道联系，乌方抛出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停止打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将战斗限制在乌东四地。但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的缓兵之计，挽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3: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2: 普京也证实，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美方提议的妥协方案，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莫斯科，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欧洲领导人称已经说服特朗普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普京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怀疑相关说法的真实性，因为特朗普是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6月28日亲自证实，去年8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这简单的两句话信息量不小，而且非常重要。过去大半年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都频繁提及俄美之间有一种共识，或称安克雷奇精神和安克雷奇谅解，即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已经私下对乌克兰的利益划分，比如迫使乌克兰割让顿巴斯，达成了某种默契。今年3月份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说，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会晤后的谈判氛围原本是建设性且友好的，但现在由于美方的种种立场和所作所为，这种安克雷奇精神正在蒸发。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则说，安克雷奇精神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已经死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就是公开否认称，阿拉斯加只有提议没有协议。对于卢比奥的否认，拉夫罗夫怒斥美方是缓兵之计。拉夫罗夫说，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会晤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花招，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给乌克兰拖延时间，好让其重建并重新武装军队。针对卢比奥所谓是提议不是协议的说法，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书面答复和外交部记者会时披露了当时的细节，原文大意是，在安克雷奇峰会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曾给莫斯科一份特朗普关于解决冲突的提议。那么在安克雷奇会晤的时候，普京看着威特科夫开始逐条梳理这些美国人自己带来的提议。在特朗普和卢比奥本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普京每念完一条就问威特科夫，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之前带到莫斯科的美国主张。每次威特科夫都给予极其肯定的答复。如果说一方就是美国提出了关于危机的解决方案，而另一方俄罗斯表示同意，那么卢比奥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没有任何协议，坦率地说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高级。拉夫罗夫说，如果他们想澄清美方在结束冲突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就请给个痛快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1日在俄罗斯电视采访中也说，目前的情况是其中一方就是俄方正如之前一样依然在严守和坚持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另一方美方从所有迹象表现来看，似乎根本无力走完他该走的那半路程，无力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他说，既然现在双方无法践行诺言，那我们现在也不再傻等，傻傻的等待这些协议被履行了。从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官一度将阿克雷奇共识或阿克雷奇精神视作美国默认将整个顿巴斯划分给莫斯科以换取战线冻结的外交筹码，但美方矢口否认有共识或精神。而普京总统现在亲自证实既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也就完成了从催促美国履约到指责美国背信弃义，俄方重回战场的叙事转向。普京总统的表态不仅为过去数月来俄方曾多次强调的安克雷奇共识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乌克兰局势进入了新一轮的实质性僵持与外交拉锯。那么为什么2025年8月会晤时可能存在的口头意向或美方试探性提议，到了2026年却沦为废纸呢？在不久前结束的 G7 峰会上，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的强硬立场显然对华盛顿产生了引力。 马克龙称，美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无意真正和平。那么 G7 在联合声明中强化了对乌克兰远程武器和防空的援助，还达成了两项军事与经济共识。一是转让武器生产许可证，允许欧洲和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美国的高端军事武器。二是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压力。而普京总统这次证实俄美没有协议，表明俄方意识到通过寄希望于美国某位领导人的私人交情或一锤子买卖来快速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日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媒体28日报道，全球航运巨头警告，由于水雷威胁尚未解除，即便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在未来数月内也可能只是战前水平的一半。
4: 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游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曾我贵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可供通行的安全航道极为有限，仅剩靠近伊朗拉拉克岛以及阿曼一侧的两条狭窄路线，导致整体通行能力大幅受限，距离恢复到战前状态仍相去甚远。曾我预计未来几个月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将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上周表示，伊朗可能已在主要航道布设约80枚水雷。本月初，巴基斯坦方面称已确认在海峡发现水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些水雷多为海底布设，其探测与清除难度将高于传统接触式水雷。曾我还提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以方继续相关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认为协议被违反，从而再次关闭海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周出现的情景，即伊朗主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万斯宣布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直接谈判，让看官们不断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伊朗近期表现得越来越强硬，而美方似乎在步步后退。难道出现了一种奇景，德黑兰正在反过来对华盛顿进行极限施压吗？从地缘现实主义和国际博弈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以卵击石，而是德黑兰在特定的博弈窗口旗下实施筹码最大化的战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领海，并威胁加征保护费，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全

全球通胀预期向急于恢复经济秩序的美国和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反向施压。而且伊朗至今拒绝公开承诺移除其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切香肠的动作也是在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能够彻底清零伊朗的核能力，拖延时间对美国意味着更大的失控风险。伊朗之所以敢在停火窗口期实施如此高强度的施压，就是因为其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软肋。核心判断就是美国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空袭，但没有决心也没有财力陷入一场全面占领伊朗的泥潭战争。随着财政压力和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风险上升，华盛顿急于通过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期来敲定一份能够阻止伊朗拥核的最终协议。正是看准了美方渴望速签速胜的心态，德黑兰目前的强硬，无论是对海峡通行权的争夺，还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彻底解除制裁的要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未来60天内把华盛顿逼得要么彻底妥协，要么重开战端的墙角。当然，德黑兰的反向极限施压并非没有破绽，因为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极限挤压。在内部，尽管伊朗逐步放开了自1月大抗议以来实施的互联网封锁，试图恢复社会常态，但长期战争带来的失业潮、基础设施被毁，使得现政权的内部稳固度正处于历史低点。外部的硬气难以掩盖内部的脆弱。在外部，不管是国内建制保守派的逼宫，还是中东以色列与海湾盟友的施压，特朗普政府确实是不敢过分的对伊朗让步，这被称为丧权辱国。所以呢，特朗普又发出要炸得伊朗不复存在的威胁。简而言之，所谓的伊朗对美国实施极限施压，也不是德黑兰盲目的挑衅，而是这个深谙地缘拉锯战的政权在废墟中利用全球能源命脉和核倒计时，向超级大国发起的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外交豪赌。在这场博弈中，60天的谈判期将是一场真正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早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在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报道称，斯塔默对北约秘书长一职很感兴趣，不过如果他想出任相关职务，就需要与下一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能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斯塔默的弱项。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任期将于2028年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下任秘书长的遴选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展开磋商，同样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议员伯纳姆被视为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据英国卫报28日报道，伯纳姆计划公布一项权力下放方案，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
4: 据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9号发表演讲，阐述若接任英国首相后的10年方针。伯纳姆认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伦敦，是导致英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他将公布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主张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英国各个地区和社区，包括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取代当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模式，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报道称，伯纳姆还考虑将英国首相府的部分工作迁移至曼彻斯特，以推动权力下放，并协调英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振兴计划。此外，预计伯纳姆还将呼应斯塔默提出的10年政府计划，承诺改革英国的公共采购体系，确保为英国本土的就业和产业提供支持。然而，报道也指出，有经济学家分析，伯纳姆即便继任，也将面临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且手中几乎没有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政策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刚刚通过补选重返英国国会的安迪·伯纳姆似乎正以无人能挡的姿态迈向首相宝座。这位被民间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抛出了一项10年施政方针，核心直指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他试图用在曼彻斯特成功推行的地方主导经验来彻底的翻转高度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模式。这场自上而下的权力自我瓦解，究竟是重塑英国经济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场最终会被财政官僚和市场现实绞杀的乌托邦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呢，是用地方主义打破英国的管理性衰退。 伯纳姆的政治根基来自于他对伦敦中心主义的长期抗争，他敏锐地诊断出英国的核心病灶就是地缘上的极度不平等。他想放弃斯坦默时期空洞的国家使命叙事，转向更加具体的社区经济增长。他的改革计划最惊人的突破在于他正在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对商业税等税收的部分控制权。长久以来，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权被财政部死死掐住，地方只有花钱的额度，没有找钱的权利。伯纳姆试图打破这道财政枷锁，实现真正的财权留地方。第二，这种权力下放改革能走到哪一步？尽管伯纳姆带着巨大的民意光环，但他的十年宏图在执行层面将遭遇三道不可逾越的现实引力。一是英国财政部。英国财政部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最保守的财政金融机器之一。伯纳姆团队甚至在考虑通过分拆财政部来为权力下放开路。然而，正如智库所警告的那样，任何对财政部机制的破坏都会引发公务员系统的剧烈反弹，而并且可能导致英国，可能导。

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英国财政纪律产生恐慌。第二个阻力呢，是将税收权力下放给各个地区，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大都市圈，拥有庞大的商业体量和虹吸效应，能够通过保留商业税实现自我输血。但是对于东北部那些彻底去工业化的红墙、衰退小镇或者边远的乡村，一旦失去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兜底，自主税收权只会加速其破产。权力下放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让富裕地区更富、让贫困社区自生自灭的后果。第三个阻力呢，就是决策权下放听起来很美，但在住房严重短缺、基础设施亟待重建的英国，如果过分强调小区和地方的决策权，英国的住房建造计划和高铁路网建设可能会在无数个地方议会的扯皮与诉讼中彻底的陷入停滞。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伯纳姆到底能走多远？这场改革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域的重划，而是一场对英国国家机器的重新布线。伯纳姆的权力下放，他的上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伦敦金融城和国际债券市场，也就是散财于地方是为了藏富于民并且促进增长，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客搞民粹主义和财政赤字。伯纳姆大概率能够成功地实现英国公共交通、住房和部分商业税的区域化管理，这将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催生出几个像大曼彻斯特一样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动机。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核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资产税的下放，或者中央政府失去对宏观经济的绝对控制力，那么英国的国会，就是威斯敏斯特，根深蒂固的权力惯性就会筑起高墙。简而言之吧，这位很可能问鼎英国首相的、很具有改革精神的伯纳姆，他用在九年兼当市长的这种经验和生涯，向英国证明一个他认为呢，是一种能够把英国这个重新拯救起来的一个这个设想。用口号来说，就是离开伦敦，地方也能活得很好或者更好。而现在呢，他必须向整个联合王国证明，解构伦敦能让整个英国活得更好。这场现代英国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计划，将成为检验英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摆脱集权体制僵化、实现国家重塑的终极试金石，就是如何让英国再次伟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3: Stop it!
0: 他为情深禁魔窟。
4: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5: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4: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6: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5: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21号晚上在京举行。中欧成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设立4大板块。特朗普宣布美伊周二会在多哈恢复谈判，伊朗方面否认。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同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名，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据关注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朗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表示，双方目前尚未安排进一步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是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没有关系。
3: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4: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3: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 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就新一轮谈判各执一词，目前伊朗方面对于后续谈判有什么样最新表态呢？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5: 关于美伊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肯定表示，伊朗呢目前呢并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各个层面的谈判，但是呢，伊朗本周呢将派出工作组到多哈，但是他强调的是不是为了谈判，是为了执行，因为目前呢，伊朗和美国呢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已经双方达成一些共识，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某些承诺，比如说允许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除制裁，同时呢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跟进这些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最后一阶段的谈判。目前呢，就是伊朗的方面呢是说不会跟美国进行公共的谈判。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伊朗和美国呢在这几十年间呢，他们一直进行了一种模式，就是说公开否认谈判，但实际上呢都是会通过第三方交换信息等条件成熟之后才会宣布正式的谈判。所以这次呢，也不排除双方会通过卡塔尔来进行斡旋，谈条件，然后达成最后的共识才宣布，再举行谈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也在给美方施压，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一直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要承认伊朗在这里的管辖权。

0: 卡特举行了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那伊朗强调将会采取措施阻止在其规定航道之外通过海峡的各国船只。
1: 根据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指出，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虽有轻微下滑，但并未中断。部分近期放弃穿越海峡的船只包括两艘满载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正驶入波斯湾由卡塔尔拥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至今仍滞留海峡附近。然而，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成品油油轮，一艘遭受美国制裁的油轮，以及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已成功驶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在相反方向也有一艘成品油油轮正在驶离。由于部分进出的船只直至远离海峡，或抵达其装货码头后才开启船上信号，这意味真实航运流量规模难以完全追踪。阿曼外交部29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日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致力于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达成共识，但若阿曼出于任何原因对此不感兴趣，伊朗将单方面推进。他并表示，伊朗将单方面划定通行航线。另一方面，阿曼苏丹海塞姆28日抵达法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这是阿曼40年来首次再有领导人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与爱丽舍宫与海塞姆举行会晤，双方会后签署多项经济、科学、文化及工业领域的协议。马克龙会后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双方致力为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并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共同进行排雷作业，以确保海上航道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委内瑞拉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联合国将会向委运送10000个收尸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719人，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找到生还者的几率正在逐渐的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十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2: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
3: El edificio contaba con 7 pisos, un total de 27 apartamentos. Lograron salir vivos aproximadamente 13 personas. Todavía estamos buscando a 11 más que están atrapados allá.
2: 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
4: Ya tenemos ubicado a 2 personas, su esposo y su mujer que la tiene abrazada en el piso 5. También tenemos a 3 cadáveres más, o 3 personas más. Ojalá consigamos vivos en el piso 6, el marido, la mujer y su hijo.Entré por el sótano y está el chorro de sangre, lo que es esa columna, que está como a mitad de edificio. Y en la parte del frente, como que en el piso 2 o 3, tenemos a una señora que está asomando la mano, una morenita ella.
2: 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5: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1: 目前有查到他们的具体位置吗？
5: 对，就在上层那里吧，找到了他们的衣服和我小弟的本子，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还在寻找线索的。
2: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0: 委内瑞拉大地震已经进入到第6天了，依然有救援队伍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夹层当中，也暴露出了类似于泡沫的填充物。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现场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7: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8: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食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2台挖机、1台铲车、2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有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那些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2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2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来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6: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
9: Se va a hacer una prueba auditiva acá. Necesito que nadie dé ni un paso. Todos estáticos. Usted, por favor, acá. Nadie tiene que estar acá arriba. Si hay alguien allá, hay que desplazarlo. ¿Sí? Pero todos, ni un paso, porque el ruido que se haga por allá se va a escuchar acá.

0: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3个主要城市发起了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那俄罗斯当局在同一天则通报，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造成俄罗斯国内的燃料短缺。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汉扎29号表示，俄军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商铺、学校、民宅和汽车等遭袭受损。当天，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导弹袭击，一名23岁女子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因爆炸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约占全身的90%。市长杰列霍夫表示，袭击还导致多辆汽车和建筑物等受损。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辆客运小巴，造成多人死伤，伤者中包括一名7岁男孩。现场画面显示，小巴后门被炸开，车内一片焦黑，地板上有一滩血迹。另一方面，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的视频讲话中，嘲讽克里姆林宫15次设定又推迟占领顿巴斯的最后期限，并指乌军针对俄石油工业目标的打击已造成其燃料短缺。
2: Але самі росіяни у червні за бензином в різних регіонах Росії реально бачать。що ця їхня 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в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бензину.
1: 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一份政府文件草案报道，当局可能允许企业生产质量较低的高硫气柴油，期限为1年，同时还可能允许进口。俄总统普京28号在一次政府会议上承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但他表示政府正在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19个区域展开了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那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
3: 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第2道的防御线。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专家认为，如果俄军能够切断连接罗姆尼和哈尔科夫公路的绕行线，那么苏梅遭围困将成为现实。周一，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6月20号至29号的城市巷战中，俄军掌控了康城763座建筑物，超过560名的乌军和130多件的装备被摧毁。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在红利曼地区，俄军第2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俄军新组建的第67摩托化步兵师攻占了城内5个据点和57座的建筑物。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稍后回来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黄岩岛毗连区菲方的侵权船只。港府称，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南部战区所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在战备警巡期间中方舰机驱离菲律宾飞机的经过。

0: 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制位置。
2: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3: 收到。
1: 二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4: 中国海警30号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6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毗连区域执法巡查。
6: 黄岩指令，方位085，距离8海里，发现不明物药，正向环岛接近。航向
7: 2060，航速7节。Philippine vessel,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黄岩岛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comply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il according to law.
5: 中国海警还采取行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将依法在黄岩岛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天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宪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8: 特区政府发言人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也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本届政府历时性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受定和附属法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在由自己性的抗撞大道上昂首阔步。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市民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继续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位，连续3年录得上升，并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上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公开照股集资额全球第一，更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发言人强调，现实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多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除了特区政府外，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有见及此，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包括保安局配合香港国安法6周年已经推出一系列活动，将国安加好的主旨进一步植进社区。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0号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了29%，达到2140亿美元。他又指，香港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有助于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
9: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SEAN
3: Hong Kong-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lmost 10 years ago, 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into ASEAN has soared up 54%, more than half. Last December, we opened our fourth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he ASEAN region,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we are ready to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high level through accession to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 invite ASE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capture the far-reaching opportunities opening up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4: 李家超在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时，就呼吁东盟各成员国的领导人继续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重申了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自由流动，都让香港成为东盟以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去年，香港有约830家东盟企业。李家超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进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城市。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在秘鲁总统选举当中，藤森庆子获胜，得票率为50.135%。韩国队世界杯出局之后，主帅和球员回国遭到了球迷的嘘声。
9: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0: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5: 王峰下午好。
4: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15: 好，今天主要关注两个和欧洲有关的焦点。那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从7月2号到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那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进一步介绍，这4国呢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的历史积淀比较深厚。而另外呢，近年来这4国也同中国的关系是一直是稳健发展，并且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还有科技创新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合作成果。而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还有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挑战上也是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访问期间呢，王毅将会分别同这4国的外长来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而另外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欧盟委员会的经济贸易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是周一在布鲁塞尔同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来会面。那么中欧双方共同强调的是要通过对话来去解 解决双边存在的一些贸易分歧。不过谢夫乔维奇也说呢，当前欧中之间的这种贸易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对此在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呢，根源并不在中国。他强调的是，双方经贸关系的关切是在于要扩大深化合作，并且实现共同的发展。中国愿意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来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并且来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而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4: 好，谢谢嘉欣从外交部带来外交最新的消息。

0: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9号上午会见了美国欧亚集团名誉董事长库普钱，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再来关注到人工智能的热潮带动了中国高科技出口需求增加，也提振了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份重返了扩张期间。那同时服务业也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了改善势头。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区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6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6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贸促会公布了4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贸易摩擦涉及金额相较于去年4月份同比下跌了28.7%，主要是受到去年美国对等关税所造成的基数较大影响。4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环比依然是持续上涨，美国的单边制裁影响到全球贸易指数。
2: 中国贸促会发布今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6，处于高位，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4月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影响基数较高。
3: 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3。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
2: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芯片、通信设备及显示设备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今年前5个月，内地企业到境外参加展览数量稳步增长。前5个月，实际执行境外参展办展498项，同比增长7.1%。
3: 新兴市场不断拓展，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项目数量增速最快，同比增长30.6%，非洲地区紧随其后，同比增长18.2%。成熟市场保持平稳扩容，西欧、北美地区项目数量同比分别增长10.8%和9.7%。亚洲地区同比增长1.9%。
2: 中国贸促会还发布年度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但企业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的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尤其在绿色经济领域，企业反映欧盟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地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凤凰卫视、霍伟伟、后运北京报道。
0: 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已经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得票率是50.135%。
4: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1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5: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0: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1: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国家摩纳哥一栋靠近法国边境的住宅楼，29号晚上的9点左右发生了一起疑似人为恶意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事发区域已经被封锁，大批警力被部署在现场，一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当局称，一名嫌疑男子将一个背包放置在了住宅的入口处之后就迅速离开，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爆炸。当局表示，嫌犯已经徒步逃亡到法国，摩纳哥和法国警方正在对其展开联合搜捕，作案动机还在调查当中。另外，根据法国和乌克兰媒体报道，一名重伤者是乌克兰建筑业巨头耶尔莫拉耶夫。此前，他因为和俄罗斯存在关联，在2023年受到了乌克兰制裁。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表示，这次爆炸是卑劣的行径，已经调动全国所有部门全力维护安全秩序。香港时间30号，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3场16分之1决赛。来看结果，那其中巴西队呢是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了日本队，晋级16强。而两支欧洲强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落败，那其中包括了德国队是爆冷不敌巴拉圭队，而荷兰队则是遭到了摩洛哥队的淘汰。
3: 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巴西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第29分钟，佐野海洲低射破门，帮助日本取得领先。下半场第56分钟，卡塞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将比分扳平至1-1。补时第5分钟，替补登场的巴西球员马丁内利禁区内冷静破门，完成绝杀，将比分改写为2-1，也帮助巴西队成功晋级16强。日本队则是连续3届世界杯都在淘汰赛首轮出局。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在美国波士顿进行的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中，第42分钟，巴拉圭球员恩西索头球率先破门，巴拉圭一球领先。第54分钟，哈弗茨接应维尔茨传球，头球破门，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当中，双方都未能再取得进球，比赛进入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在6名主罚球员中，德国队有3人罚丢，最终不敌巴拉圭，被淘汰出局。巴拉圭队将会在下一轮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在墨西哥蒙特雷进行的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首个进球出现在第72分钟，荷兰队加克波包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摩洛哥队战至补时阶段，凭借迪奥普的一记头球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阶段，两队均无建树。点球大战中，荷兰队5名出战球员有3人罚丢，球队近3次参加世界杯全部倒在点球大战。晋级的摩洛哥队将会与本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争进8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男足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线，提前告别了世界杯。而主教练洪明甫和部分球员30号凌晨回国之后，在机场遭到了球迷的嘘声。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主教练洪明甫和9名球员在警方严密的保护之下出现在了仁川国际机场，有约300名球迷聚集在了机场大厅，高喊“洪明甫下台”，并打出“韩国足球已死”“洪明甫土钱走人”等标语，嘘声和谩骂声不断。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据报还被投掷了宠物玩具。韩国队小组在1胜2负积3分，排名 A 组第3，无缘32强。在本届48支参赛球队当中，最终排名第34位，创下了韩国队在历届世界杯当中的最差战绩。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4: 4、5、6、7，
0: 最严师傅。
5: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5: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5: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

0: 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乌克兰称第聂伯罗等城市遭到俄军的袭击，已导致十人死亡。韩国外长在首尔与到访的乌克兰外长举行会谈。特朗普政府首次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进展。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转移避险，严防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防洪安全，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快速高效的抢险救援救灾，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我们再来继续看到，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当好县委书记必须要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要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的行使权力，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界、行有所止。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共中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他高度重视中塞发展，愿同赫米尼耶一起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俄乌局势，俄乌战事仍然还在继续的发展。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3个主要的城市的袭击造成了10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在当局同一天就通报，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3人死亡和13人受伤。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汉扎29号表示，俄军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商铺、学校、民宅。

0: 和汽车等遭袭受损。当天，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导弹袭击，一名23岁女子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因爆炸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约占全身的90%。市长杰列霍夫表示，袭击还导致多辆汽车和建筑物等受损。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辆客运小巴，造成多人死伤，伤者中包括一名7岁男孩。现场画面显示，小巴后门被炸开，车内一片焦黑，地板上有一滩血迹。另一方面，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的视频讲话中，嘲讽克里姆林宫15次设定又推迟占领顿巴斯的最后期限，并指乌军针对俄石油工业目标的打击已造成其燃料短缺。
1: Але самі росіяни у червні за бензином в різних регіонах Росії реально бачать, що ця їхня 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у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бензину.
0: 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一份政府文件草案报道，当局可能允许企业生产质量较低的高硫气柴油，期限为1年，同时还可能允许进口。俄总统普京28号在一次政府会议上承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但他表示政府正在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6月29号，俄军北极群在苏梅战线的第19个区域展开了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68独立空降旅、国土第119空降旅等损失惨重。此前，俄总统普京就表示，俄军离苏梅只有10公里左右。
3: 周一，苏梅前线的乌军防御线已亮起了红灯，俄军北极群突击队在19个区域展开攻击。防守的乌军4个旅团退守至第2道的防御线。苏梅市位于低地，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延绵着广袤的林带，宽达20公里，长超过30公里。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离高地仅10公里。现在，部分俄军的无人机将能够直接飞入主要物流干道航程，即北部通往别洛波列的公路，西部通往科诺托普和罗姆尼的物流线，还有南部途经上西罗瓦特卡的通道等等。专家认为，如果俄军能够切断连接罗姆尼和哈尔科夫公路的绕行线，那么苏梅遭围困将成为现实。本台记者观察，在苏梅地区疏散超过10万人，对于基辅来说，这将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有的观点认为，近期俄军在攻占任何一座大城市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苏梅面积接近95平方公里，此前居住着23万至24万人，如今人口不足15万余人。周一，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最终清剿也正在进行之中。俄罗斯国防部证实，6月20号至29号的城市巷战中，俄军掌控了康城763座建筑物，超过560名的乌军和130多件的装备被摧毁。据俄罗斯国防部报告，在红利曼地区，俄军第2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俄军新组建的第67摩托化步兵师攻占了城内5个据点和57座的建筑物。为了隔离红利曼市西郊的战区，周一，俄空天军苏-34机组使用 FAB-500 滑翔炸弹袭击了格鲁比耶湖乌军第60机械化旅的集结地，造成了至少3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的伤亡。周一，顿巴斯西南线的第涅伯河出海口的金布恩半岛动静最大，乌克兰国家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和第10特种部队集群正在进行渡河的2栖演习，地点

0: 位于南部隔河博鲁蒂诺和卢珀廖澳之间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此类的演习通常是用于评估向金伯恩沙嘴和俄军阵地推进航渡的战术。演习的主要企图目标也很可能是波克罗夫斯克耶的防线。开源信息表明，乌军的第123侦察旅、第162独立机械化旅和第34海军陆战旅正在向这个方向集结。俄方的专家评估，乌军可能是在斯卡多夫斯克或热列茨尼港附近发动进攻，并试图拉开西南的战线。但是，这种两栖作战的行动，因为没有纵深，登陆后要建立滩头的阵位将非常困难。俄方的结论，这也很可能是乌军配合当下的认知战所进行的媒体宣传活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0号在首尔与到访的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双边合作以及朝鲜战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乌克兰外长自2015年以来首次访问韩国。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战事评估以及韩国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合作等议题，其中在乌朝鲜战俘问题备受关注。2025年初，两名朝鲜士兵被派往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支援俄军作战，后来就被乌克兰军队俘虏。根据报道，两人已经表示希望投奔韩国。韩国政府一贯立场是，根据宪法，朝鲜士兵属于韩国国民，韩方将会接纳所有希望赴韩的战俘。韩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在本月初于记者会上表示，韩乌双方已经明显就朝鲜战俘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期待此访能够取得进展。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9号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的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了两党的争议，共和党鹰派就批评美国对于伊朗让步过多，而民主党则是质疑协议未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并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

0: 说了给侬还包药。
1: 官方统计，这场灾难中有12000多个家庭受到影响。遇难者家属恳求政府帮助寻找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遗体，哪怕他们已经死去。而幸存者盼望晚上能有一个有屋顶和床铺的家。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委内瑞拉强震黄金的救援时间已过，找到生还者的几率正在逐渐的降低。我们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10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4: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
5: El edificio contaba con 7 pisos, un total de 27 apartamentos. Lograron salir vivos aproximadamente 13 personas. Todavía estamos buscando a 11 más que están atrapados allá.
4: 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
6: Ya tenemos ubicado a 2 personas, su esposo y su mujer que la tiene abrazada en el piso 5. También tenemos a 3 cadáveres más, o 3 personas más. Ojalá consigamos vivos. En el piso 6, el marido, la mujer y su hijo.Entré por el sótano y está el chorro de sangre, lo que es esa columna, que está como a mitad de edificio. Y en la parte del frente, como que en el piso 2 o 3, tenemos a una señora que está sumando la mano, una morenita ella.
4: 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7: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3: 目前有查到他们的具体位置吗？
7: 对，就在上层那里吧，找到了他们的衣服和我小弟的本子，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还在寻找线索的。
4: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2: 中方在日前宣布，将日本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30号表示，日方将会要求中方说明理由，日本将会持续的推进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特定国家的依赖。
8: 中方29日宣布，将日本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防卫研究所等机构属于从事安保政策研究的调研机构，并不直接参与防卫装备生产。日方希望中方说明将相关机构列入管控名单的理由。
9: 今回対象となった防衛研究所や前回対象となった防衛大学校については、装備品の製造等に関与しない。安全保障等に関する調査研究を行う学術研究機関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指定されたのかよく分かりませんが、中国側には対象となった理由など説明を求めていきます。
8: 小泉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推进供应链多元化，替代材料技术研发和战略储备，并加强与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降低对特定国家的依赖，提升经济安保领域自主性。
9: 内製化を含む調達先の多様化。代替素材技術の開発備蓄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等を通じ特定の国への依存度の低減と経済安保上の自立性の向上を図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関係省庁と連携して引き続き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8: 日本政府周一表示，日本无法接受中方做法，敦促中方撤回相关措施，而中方则表示有关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周二，东京外汇市场日元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162日元，创约39年半以来的新低。日本政府表示，必要时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市场则是持续关注日本是否会再次的出手干预汇市。
10: 周二，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持续走弱，
0: 盘中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2日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新低。市场认为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继续加息，日美利差难以缩小，带动美元买盘持续增加，令日元进一步承压。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二表示，必要时将随时采取适当措施。他还说，日美财长会谈时已达成共识，日本可能采取坚决措施应对汇市。市场关注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干预汇市。
10: 足元の為替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なコメントはいたしません。為替につきまし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をいたします。極めて安定的に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もちろん断固たる措置が含まれることは先般の日米増商のオンラインの会合でも確認をしております。
0: 日本政府此前多次通过市场干预及口头警告，试图遏制日元快速贬值。今年四月底至五月底，日本政府实施约11.7万亿日元汇率干预，是1991年以来单月规模最大的一次。不过，随着市场持续预期美国将维持较高利率，即使日本银行本月加息，仍未能扭转日元走弱趋势。
11: 高市内閣としては、マーケットからの信任を確保しつつ、為替変動にも強い経済構造を作っ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ます。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0: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2: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3: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从今年五月以来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先后在华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表示，这些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的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愿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2: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1: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郭家坤在30号表示，目前中非已经举办了接近500场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方愿同非方携起手来，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2: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郭家坤介绍，交流年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着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全线通车等重要的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二是领域全，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了中非双方的民众踊跃参与。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进口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调查认定相关产品存在倾销，已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且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从7月1号开始，中国将会对这一类的进口产品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按73.5%的比例从价计向所有相关加拿大公司征收保证金。各利害关系方可在公告发布10日内提交书面意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如何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受到了关注。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三集。
3: 作为这个部队的一个战斗员来说，可能你的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到飞行技术性能，包括边界的一些开发，不同战术环境下我们这个机型的运用，可能更贴近实战一点。
4: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5: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需要领航参谋或者飞行员自己去设计路线。
4: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帮助团队在空军的金飞镖比武中夺冠。
5: 当时我们空投那个第一名，最高的精度啊，也是创了我们空军空投的一个历史记录，离靶标最近。最近距离只有7米，所以远远达到了满分所要求的这个准度、精确度。
4: 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
5: 我们一线飞行人员提了需求之后，开发人员他们觉得理解了，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路再去做软件，做出来东西拿过来，感觉就是差别很大，和我们原始的要求和想法其实不太一致，然后再跟他们提，再让他们改，这种开发的周期啊，非常长，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上午飞行完，我晚上下午讲评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代码再完善一下。然后第二天飞行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调整。
4: 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启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6: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啊，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20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4: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1: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声称完成四大目标，而民众党立委加码爆料，美方透露对台第二波军售应该会进行。外传随团的民进党立委向美方告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对此民众党立委就证实确有此事。
7: 国民党籍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访美返台后，表示此行完成访问美国的四大目标。随团的民众党立委洪玉祥表示，美方也揭露对台军售态度，
8: 在第二波的军售的这个授权采购的话，其实川普还没签，白宫的相关部会官员也表明，就是说，其实他说。川普有多方面的考虑因素，绝对不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在多方考虑大下，应该还是会进行。
7: 台湾政坛传出随团访美的民进党立委郭玉琴不断向美方告洋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
8: 我不能说错了，因为就是他在会场上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表达。
9: 我难道连表示重大的遗憾也叫做告洋状吗？我想这真的是够了。
8: 韩院长带领我们跨党派三党的立委出访，我都是要展现我们是团结的一个个体啊，而不是分裂的群体。
7: 民众党立委表示，在野党绝对支持无人航空载具的发展战略，但预算应回归年度预算，反对放进特别预算，美方也并未因此表达不满，呼吁外界不要以讹传讹。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截止到今天上午，去年受到火灾影响的大埔鸿福苑八座楼宇已经有一共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大约85.6%。其中屋苑内唯一未受大火波及的红志阁有217户，也就是大约87.5%接受收购建议，其余七座则分别有1481户同意，占总数大约85.3%。当局提醒相关的业主把握机会，于30号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无权解职美联储理事库克，斯里兰卡政府持续开展集中销毁毒品行动。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

0: 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美国最高法院在29号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是被视作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也暂时阻止了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的干预美国货币政策决策。
3: 美国最高法院29号以5-4的票数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为持续近一年的白宫与美联储权力之争投下关键判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立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若要改变这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非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案件起源于特朗普政府去年以涉嫌房贷诈欺为由，试图解除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库克职务。不过库克否认所有指控，并提起诉讼，认为白宫真正动机是因为他拒绝配合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的政治压力。最高法院此次并未裁定特朗普未来是否完全没有权力解除美联储理事，而是认为白宫先前的解职程序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法院指出，如果政府未来仍希望撤换库克，必须先提出具体证据，给予他充分回应机会，并接受司法审查。判决公布后，特朗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法院只是基于程序问题做出裁决，政府将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涉嫌不当行为的人不会继续对美国经济做出重大决策。而库克则发表声明反击，强调这起案件从来不是房贷文件问题，而是因为他坚持依据经济数据而非政治考量制定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同一天也在另一项裁决中支持特朗普撤换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显示法院一方面扩大总统对部分独立机构的人事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美联储的制度独立性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而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判决虽然暂时保住库克职位，但围绕美联储独立性与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与政治角力恐怕仍将持续延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打击毒品犯罪是斯里兰卡迪萨纳亚克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近日，当局又销毁了一批毒品。
4: 经过一番仔细清点，工作人员把毒品丢到销毁炉中，并把盖子拧紧。斯里兰卡警方29日发布通告，在普特勒姆一处废弃物处理厂集中销毁一批收缴的毒品，行动由多部门官员监督，包括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和大麻等约26公斤。这是当局进行的一系列反毒行动之一。在经济危机之后，斯里兰卡近年来毒品情况有严峻趋势。26日，该国妇女与儿童事务部长保罗拉吉在全国反毒游行上披露惊人数据。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近日在议会披露一起案件，约10亿美元外汇透过非法管道被转移出境。当局发现89家注册企业以进口货物为名，在无实际货物入境的情况下向境外汇款，并有36家空壳公司开立账户转移资金。调查证实，这些资金是用于毒品犯罪洗钱。自2024年年底迪萨纳亚克政府上台以来，持续加强禁毒宣传与执法，并将打击毒品犯罪作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本次销毁是活动框架下的行动。
5: 凤凰卫视杨世。

0: 斯里兰卡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上海、纽约照面宝丽来20x24影像特展29号在纽约开幕。作为《奔流从上海出发》第三季上海、纽约双城对话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展览以巨幅宝丽来影像为媒介，呈现出了上海和纽约两座城市之间的人文交流，也为这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双城对话留下了独特的影像记录。
2: 这里是纽约半岛酒店，29日上海纽约照面宝丽来20x24影像特展在这里开幕。照面二字既是镜头前的一次相遇，也是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对话。开幕现场，巨幅的宝丽来相机拍摄和显影由中美两地嘉宾共同参与拍摄集体肖像，也将为这次双城交流留下独一无二的影像见证。
3: 展览是《奔流从上海出发：全球城市人文对话》第三季上海纽约双城对话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于有根出席并致辞。
4: In an era dominated by instant digital filters and AI touch-ups, it is deeply refreshing to celebrate art that requires patience. The Polaroid serves as an anchor in these fleeting times.Forcing us to slow down and capture a unique, unrepeatable moment shared between the peoples.
3: 展览分为面孔登场、身段与众生、水道与轨道、双城相望四个章节，既呈现上海的日常肌理，也记录纽约的艺术气质。主办方表示，上海和纽约同为国际大都市，展览希望通过影像推动两地文化交流。
5: I'm confident these two cities will have a great dialogue.Like two waters flowing from different ends, then merge together in the ocean. The harvest will be abundant for both.
3: 这场展览呈现纽约20x24工作室传承人约翰·鲁特、上海20x24工作室创始人林卫健以及美国摄影师本·弗拉特奈利的不同视角。对本来说，这场展览的起点来自一次上海初见。去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走进街巷，戏曲现场和艺术空间，用镜头记录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物。
6: I got to meet nearly 100 people from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of living, of a background that is largely unknown and unseen in my own country. And yet, the bond of making art transcended the artificial boundaries that separate our cultures.
3: 2019年，林卫健在纽约结识20x24工作室传承人，并将这一即时成像系统引入上海。
7: 我觉得上海的建造的城市的规模跟城市的风格跟纽约很像。文化参与的是夯实民意基础，因为有切切实实的文化跟艺术上的交流。
3: 据介绍，本次展览还将于今年下半年回到上海继续展出，让这场跨越太平洋的影像对话在两座城市之间继续延展。
2: 一张宝丽来影像只有一次成像，也无法被修改。人与城市之间的相遇也往往因为这种真实和偶然而显得珍贵。从一位纽约摄影师的上海初见，到上海与纽约摄影人之间持续多年的合作，这场展览呈现的不只是影像作品，也是一场关于观看、理解和连接的双城对话。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法国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对待殖民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变化。这项新法为何能够在争议持续多年之后终于落地？它折射出的又是否只是文物归还本身呢？我们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来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之门》。
8: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十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十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9: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
10: La nouveauté de cette loi 4 du 9 mai 2026 est qu'elle
0: met en place une procédure administrative qui permet de déroger au principe d'inaliénabilité des collections publiques relatives aux questions de restitution des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avec des critères spécifiques. Et cette loi prévoit tout d'abord la mise en place d'un rapport scientifique. Donc on passe d'une logique, d'une logique de restitution qui est assez exceptionnelle, qui est l'objet d'un travail politique, on l'a caractérisé parfois de fait du prince, à une logique plus transparente, une logique administrative plus transparente et permanente.
9: 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10: Je pense qu'il y a une volonté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9: 德罗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10: Une réponse à cela, c'est les pays du Sud global, c'est les BRICS, c'est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de Shanghai. Donc c'est tout un ensemble de pays du Sud, Sud global. Il faut voir notamment comment ces pays-là sont en train de vouloir redéfinir des rapports internationaux, un monde multipolaire, auquel doivent répondre des pays occidentaux comme la France. Cette loi, elle n'apparaît pas par hasard, elle apparaît par cette pression fondamentale de la nécessité de ce nouveau paradigme qui est poussé notamment principalement par la Chine. En fait, là, la rencontre entre Poutine et Xi Jinping dernièrement montre en quoi cette locomotive est en train de se mettre en place pour créer ce nouveau paradigme que l'Institut Schiller a toujours défendu, qui est cette nouvelle architecture de développement et de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Pour bâtir la paix par le développement. Et ça passe par le dialogue des civilisations et le dialogue des cultures.
8: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200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而关于记忆、责任与尊重的对话仍将继续。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1: 亚洲天王周杰伦近日首度登上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一连三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次妻子昆凌特别带同三名子女到场支持周杰伦。昆凌更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彩排花絮，其中4岁小女儿首度站上万人舞台，周杰伦更牵着她的小手一起走上舞台中央，父女互动画面十分温馨。影片曝光后随即吸引过万点赞，不少粉丝更表示周杰伦女儿真的很可爱。另外，周杰伦的忠实粉丝男子组合威神 V 队长乾坤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与周杰伦在鸟巢演唱会的合照，并发文表示周杰伦是永远的前进目标，永远的偶像。香港艺人古天乐出席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古天乐受访时透露有想过推出自己品牌的衣服或球鞋，不知他可有想过亲自设计球鞋呢？
12: 我都有想过设计波鞋的，如果真的比较设计的波鞋可能是摸下去 是金属的，重金属的，但是很轻生的，又可以跑步，但不知道真的要研究这些。
13: 这么多样产品呢，譬如你想 出你自己的东西，你想出什么？即
12: 是
13: 古生的品牌。
12: 如果你比較揀，我想都是出衫的，我自己喜歡穿衫多一點。我想其次就是其次都是波鞋了。
11: 香港艺人著名汉语戴祖仪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对于近日自己和绯闻女友陈小华先后回应了他们现在的关系，这天著名汉受访时便在这样说。
14: 我们现在各自都大家讲过一次了，我觉得这件事都高一段落啦，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大家都開心、健康，工作順利，佢又幸福咯。
15: 你 ready 咗接受下一段新戀情未啊？
14: 我而家真係非常之忙，做宣傳啊，夜晚拍攝都塞曬所有時間。
1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所以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0: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11: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11: Severe debt.
12: Debt.
13: 950 million naira.
14: What?
0: 有人同行。
15: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1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点40分，凤凰卫视电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乌克兰称第聂伯罗等主要城市遭袭，已致10人死亡。新北捷运三莺线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感谢各界。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导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各项工作，要始终把人民安全生命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的转移避险，严防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防洪安全，高度重视旱涝急转的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快速高效的抢险救援救灾，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会重新的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界、行有所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他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亚太股市在上半年最后的一个交易日集体走高，半导体板块是恢复了强劲上涨的势头。韩国股市在两大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走势回稳的支撑之下，以上升接近1%来做收。首尔综合指数在上半年更是录得翻倍，二季度则是暴涨超过了60%，六月份则是累计上涨了近30%。我们再来看到，日本股市早段跳水之后震荡回收做升，而半导体类的股市是全线走强，芯片厂商凯霞、软银和爱德万测试涨幅都超过了1%。日经平均指数站上了70000点的大关，收盘报70062点，升594点，涨幅为0.86%。整个六月份累计上涨超过了5%，二季度以及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40%，创下了六十。

0: 年来最大的单季度涨幅。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台湾股市高开之后也是涨幅扩大，权重股集体走强，联科发是大涨8%，台积电涨1.6%，和加权指数收半46,125点，升1,126点，升2.5%，累计6月上涨3%，第二季上涨45%，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60%，创下了史上最大季度和半年度的上涨点数记录。我们再来看到沪深股市在周二是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的一个交易日延续走强的势头。深圳市场表现较大，是深成指轻微低开之后一路就攀升，重回了16,000点的关口。创业板指数也是上涨接近3%，而科创50指数则是上涨接近4%，再创新高。整个第二季度累计涨幅更是达到了75%。不过今天沪深两市成交轻微的减少到32,000亿元。我们再来关注板块的方面，半导体、电子相关类股是走强，但是航运、港口以及银行等板块是跌幅居前。沪指收报4,094点，上涨20点，涨幅0.5%，成交额为15,303亿元人民币。累计6月份来看，沪指轻微的涨幅0.63%，二季度则是上涨了5.2%，上半年则是累计上涨了3.16%。再来看到深成指收报16,205点，上涨392点，涨幅为2.48%，成交额为17,434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收涨2.99%，六月份累计上涨7.5%，二季度和上半年累计涨幅都超过了35%。我们再来看到香港股市在6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下跌，并再次回到了23,000点的关口的下方。恒生指数是小幅开低18点，早盘最多下挫了341点。虽然之后的收窄了跌幅，但是中场温和收低，仍然没有能够重上关口。蓝筹股跌多升少，加息阴霾是压抑了地产股和金融。电讯以及石油股也是表现疲弱，但是部分的科技和汽车股是反弹，芯片股也强势，中芯和华虹的涨幅都超过了半成。我们看到恒生指数收盘报22,881点，下跌145点，跌幅为0.63%，主板成交3,080亿港元。整个6月份恒指累跌2,301点，跌幅9.13%，在二季度恒指是累跌1,907点，跌幅为7.69%，上半年也是累跌2,749点，跌幅10.72%。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天的财经热点。自动驾驶技术虽然距离成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自动驾驶计程车的竞争已经是十分的激烈，而最新的战场将会在伦敦开打。
1: 网约车公司、科技巨头以至于初创公司纷纷聚焦自动驾驶计程车的开发，看的是现代出行的革新，解锁新增长引擎。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早在去年中已经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开始有限度的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今年4月，服务扩展至达拉斯和休斯敦。在中国，百度的萝卜快跑早在2022年已经开始参与北京的试点，并在之后迅速扩展至10多个城市进行服务测试。另外，优步、利夫特、软银和英伟达支持的维夫，亚马逊旗下的祖克斯公司，字母表旗下的出行新方式公司，以至于先进自动驾驶系统生产商移动之眼和中国吉利旗下的网约车业务曹操出行等等，都纷纷表示踏足了自动驾驶计程车领域将会推出测试，但测试总会出岔子。出行新方式公司在不久之前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驶入高速公路封闭区，而需要在美国召回近3,900辆自动驾驶计程车，是一个多月来第二次召回。公司的车在年初因为多次非法越过停止的校巴而被调查。萝卜快跑今年较早时在武汉出现系统瘫痪，上百辆车停死在路中间，有少数乘客被困。不过五组各家公司在这个新领域的激烈竞争，最新而最大的战场将在伦敦开打。当局在5月接受自动驾驶计程车许可的申请，3家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将会首次正面交锋。 出行新方式公司按照二月的融资，公司估值已达1260亿美元，每周出行次数超过50万次。萝卜快跑公司估值380亿美元，每周出行次数25万次，而本地姜维夫将是首次提供服务。伦敦的街道拥塞，现在已有超过10万辆传统计程车和出租车，每年出行次数接近150万次。能突出重围，在这个市场站稳，将可以打开未来几年预计快速增长的市场。康特波恩特研究公司估算，市场规模预计将由今年的不足10亿美元猛增，到2035年会达到1683亿美元。相比起传统车企的市场规模和获利，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长远而言，除了人为错误造成的意外可以避免之外，更可以省掉计程车司机的开支，因为伦敦的计程车司机工资是全球第五高。最终这场战事谁胜谁负，将是打车软件和出行安全等硬技术的较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L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t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乌战事。在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3个主要的城市袭击，造成了10人死亡和数10人受伤。俄罗斯当局在同一天就通报，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3人死亡和13人受伤。乌方并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燃料短缺。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汉扎29号表示，俄军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商铺、学校、民宅和汽车等遭袭受损。当天，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导弹袭击，一名23岁女子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年轻女子因爆炸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约占全身的90%。市长杰列霍夫表示，袭击还导致多辆汽车和建筑物等受损。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辆客运小巴，造成多人死伤，伤者中包括一名7岁男孩。现场画面显示，小巴后门被炸开，车内一片焦黑，地板上有一滩血迹。另一方面，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的视频讲话中，嘲讽克里姆林宫15次设定又推迟占领顿巴斯的最后期限，并指乌军针对俄石油工业目标的打击已造成其燃料短缺。
1: Але самі росіяни у чергах за бензином в різних регіонах Росії реально бачать, що ця їхня триденна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уже 5-й рік. Так, що навіть нафтова держава, бензоколонка, як Росію називали, тепер із дефіцитом

0: 湖，又称福海或烂海。它是一片纵横约200公里的浅水系湖群，是分隔克里米亚与欧亚大陆的天然地带。作为天然屏障，希瓦什湖一度是重要的军事天险。然而在俄乌战争中，由于无人机的大规模部署，这一地理优势早已不复存在。据报道，乌军本轮打击得以成功展开，部分原因在于无人机战力快速提升，其中包括美国制造的大黄蜂无人机，装备有人工智能辅助瞄准能力，专门打击公路运输车辆。此外，乌克兰制造的 FP2 与巨兽无人机可携带更重载荷，主要攻击仓库与连接克里米亚的桥梁。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阿克肖诺夫26号签署法令，宣布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进入地区级紧急状态。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乌克兰袭击影响，克里米亚半岛燃料等物资愈发紧缺，当地居民加油往往排队数小时，却仍有燃料售罄的风险。并据报道，部分超市、酒吧被要求晚8点之前关闭，以节约能源。当地燃料短缺现象早在6月初就已开始蔓延。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6月称，乌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孤立克里米亚。在乌军打击的重点对象中，2023年启用的新俄罗斯高速公路遭到了猛烈打击。有法国情报分析显示，自5月以来，俄控制区车辆共遭375次打击，其中超半数发生在这一高速公路，致使6月初的车流量较前月同比下跌超40%。俄方任命的地方当局已禁止大部分车辆驶入这条高速公路，仅允许必要物资输送使用。而另一条连接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本土的交通要道克里米亚大桥也常常因威胁而关闭。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北岸，具有重要军事与战略价值。1954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导将克里米亚州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俄裔居民占多数人口的克里米亚常因亲俄议题引发动荡。2014年2月，乌克兰议会罢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与此同时俄军占领克里米亚，随后当地举行公投后加入俄罗斯联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数据显示，6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有经济学家就认为，内地的制造业 PMI 出现边际上行趋势。
2: 从制造业 PMI 的分项指标来看，6月内地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显示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同时，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
3: 从整个订单端来看的话呢，首先是订单这里的话呢，有一个相较于上个月的话呢，有超过1个点的增长。这1个点的增长里面的话呢，其中大约有30%左右是来自于海外订单的贡献，剩下来的话呢都是国内订单的贡献。从国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目前制造业的话呢也是进入了产销的旺季，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呢，也表明了目前的国内需求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2: 中国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同期制造业整体水平，新动能支撑力持续增强。有观点认为，这对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有显著提升作用。
3: 从整个制造业的增加值的那个分布情况来看的话呢，新兴产业随着这个整个增加值的增长，目前来看的话呢，也已经远远不是半壁江山。所以我们可以看的话呢，整个的制造业的 PMI 的反弹，特别是需求端的这种反弹的话呢，来自于高技术企业的这种推动，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讲，大部分的整个的需求的改善，都是反映在这些行业。
2: 此外，经济学者也说，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成本端的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在7月 PMI 有望延续上行趋势。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香港第八届立法会就任半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媒体上在影片就回顾工作，他表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于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
4: 全体立法会员咧都好积极，去配合政府喺行政主导之下咧，去编写好5年规划。我哋大家协同同心 去做好一件事，
5: 都是一个首创。

0: 嘅機制，咁讓到立法會咧可以喺早嘅階段就住香港五年規劃咧係有一個參與嘅角色。今次咧係立法會破天荒嘅做法，動員咧全體嘅議員高效分工合作，亦都係具有開創性嘅意義。
1: 李慧琼表示，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限制职能，严谨审议法案以及审批拨款。创新代表着开创先河，履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的与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团结奋进代表着团结不仅在于议会内，也体现于立法会和市民之间。全体议员已经在香港各区设立了多间办事处，开设社交平台，开拓更多元的沟通渠道。通过积极落实落区调研考察，议员深入聆听市民和行业的声音，切实地履行民意代言人的角色。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新北捷运三莺线30号通车试运营，在通车典礼上，除了新北市长侯友宜，蓝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也到场。李四川表示，三莺线是在两届市长任内推动完成，而市政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他也会顺利的接棒完成后续的建设。
2: 新北捷运三莺线30号正式通车试营运，在通车典礼上，新北市长侯友宜除了感谢各界及历任市府团队努力，也特别点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期盼未来新北市政有懂工程的人接棒。
3: 李市长在这里非常的久，要去负责工程，他不仅在三莺线的贡献，我们一棒接一棒，继续把未完成的捷运系统带动都市发展的，能够顺利把它完成。
4: 我要谢谢我们朱市长说，在当时的三环三线的推动，那也感谢侯市长，这个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接棒完了以后8年把它完成。我想市政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那今天的通车都是各界，尤其是在前线的同仁的努力，能够把它完成。
2: 李四川强打政绩牌，强调会全力以赴继续推动各地捷运的轨道建设。而在三莺线完工的重要时刻，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来到现场，与李四川在镜头前握手致意。由于苏巧慧日前抢在新北市政府前公布通车讯息，再度引发讨论。
5: 从2017年呢，我就持续的在为我们的三莺线，从经费的争取到各式工程的协调，因为我是在地的区域立委嘛，所以我收到好消息的时候，我也第一时间就和乡亲来分享。
2: 三莺线通车原本是地方盛事，但正值选举年，蓝绿参选人都积极主张自身贡献，也让这场通车典礼不只是交通建设成果的展现，更持续点燃新北市长选战的政绩攻防。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走私毒品问题严重，警方破获了一个贩毒集团，勾结在台的外籍劳工夫妇，从海外订购婴儿车，再将毒品藏在婴儿车的零件之内偷运进台湾。这个集团还利用东南亚人士在台开设的杂货店来分销毒品。
6: 高雄市警方埋伏在路口，看着身穿红衣的越南籍女子签收从海外订购的婴儿车后，立刻上前逮人。
7: 搬进去了。
6: 台湾高雄海关是在日前检视货品时，发现了一辆从德国进口的婴儿车，零件内塞满了毒品。不过警方获报后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循线找到了订购人，一对非法在台滞留打工的越南籍夫妇。落网的越南籍夫妇向警方供称，他们是受到贩毒集团里同为越南籍的伍姓男子诱惑，宣称可在台湾赚大钱，才同意利用夫妻的身份在台订购海外的育儿用品，帮忙偷渡毒品入台。警方追查后发现，这个贩毒集团还利用当地的东南亚人士开设了杂货店做掩护，分销毒品。
8: 在邮务中心拦截一辆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并于福冈夹手夹层起获1640公克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6: 按照市价计算，一辆婴儿车内暗藏的毒品价格高达200多万台币。警方表示，正循线追查上游供货来源，要将海外走私毒品管道封堵。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7: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全球 AI 强劲需求推升中国六月份制造业 PMI 数据，总理李强表示要加力推动 AI 的创新突破。创业板指数在星期二大涨接近3%。星期二的日元跌破了162，韩元更是创下了17年来的低位。但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的股市上半年都暴涨。中国和欧盟成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外交部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洪辉会有关的评论。中国六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数据跟非制造业 PMI 的数据双双都上涨，而且站在了50上方的扩张区间。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了全球的需求，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保持韧性。中国六月份制造业活动重返扩张区间，从五月份的50上升到了这个月的50.3，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有50.3，而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

0: 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从五月份的50.1升到六月份的50.2。国家统计局说，六月份的 PMI 数据表明，在国内需求疲软之际，强劲的海外需求正在持续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支撑。凯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普里查德表示，这是十个月来最好的一组官方 PMI 数据，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重获一些动能，但是也提醒，这种复苏比较依赖出口跟 AI 的相关技术。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五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六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区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六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五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 AI 强劲需求带动中国这几个月的出口是明显的。另外呢，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就谈到了外贸的形势，同时也表示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突破。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李强主持，他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也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相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维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要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推动贸易投资整合、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李强也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会议指出要深刻掌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与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与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品质的直速能数据的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进行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而且还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改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在国家支持 AI 等科技企业融资发展方面，我们看到国产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龙头长兴科技即将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这个时候呢，外电报道，长兴已经跟腾讯签署了一份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供货协议，最高合作年期可能长达5年。同时呢，长兴也在跟中国其他大型互联网公司磋商类似的合作。之前呢，已经有传出苹果在美光的存储记忆体芯片很贵的情况之下呢，向美国政府申请，希望能够购买长兴的 DRAM。 那么花旗的评估是说，即便是没有办法购买，但是呢也印证了长兴存储的实力。星期二的 A 股表现，创业板大涨将近3%，寒武纪市值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我们看到呢，由于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到爆发，在上海上市的寒武纪市值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这今天的涨幅有7.66%，推动了科创业板还有科创50双双大涨。港股 AI 大模型的股份的这个智普也一度拉升超过12%，收盘的时候涨了7.29%。看一下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二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走强，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数上涨接近3%，科创50指数上涨接近4%，再创新高，整个二季度累计涨幅达到75%。沪深两市成交轻微减少到32000亿元。 上证综指收报4094点，上涨0.5%，累计六月份沪指上涨0.63%，二季度上涨5.2%，上半年累计上涨3.16%。深成指收报16205点，累计上涨涨幅有2.48%，成交额17434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收涨2.99%，六月份累计上涨7.5%，二季度和上半年累计涨幅超过35%。港股在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下跌，再次回落到23000点关口下方。蓝筹股跌多升少，加息阴霾压抑地产股。恒指收盘22881点，下跌0.63%。国企指数跌0.62%，科技股指数升1.8%。主板成交3080亿港元。六月份恒指累跌2301点，跌幅9.13%。二季度恒指累跌1907点，上半年累计跌2749点，跌幅10.72%。如果说从 A 股今年上半年的成交看起来的话，今年以来 A 股全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了317.5万亿元，刷新半年度的历史记录。来看一下亚太区其他股市。上期在韩国方面，在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这一天，协同三星跟 SK 海力士两大企业以举国之力投入 AI 基础建设之后呢，我们看到30号的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尤其在今年上半年。来看一下韩国首尔股市，在星期二这一天是高开低开高走，收报上升0.97%，报8476点。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累涨101.14%。在星期二这天 ，SK 海力士涨0.84%。今年上半年 ，SK 海力士涨了300%。三星电子涨3.41%。今年上半年，三星涨了180%。日本股市星期二上涨0.86%，收在70062点。今年上半年，日本股市涨幅30%。日本凯霞在星期二上涨1.39%，日本凯霞今年上半年的单一股价涨了896%。台湾股市星期二收盘上涨2.5%，今年上半年涨了59%。台积电今天的收报24010元新台币，上涨1.69%。台积电今年上半年在台股表现上涨55%以上。对于台湾来说，因为他们依靠半导体跟相关产业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不管是在经济的 GDP 的比重，又或者是股值的比重，所以对于韩国大投资目标 DRAM 产能5年翻倍，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台湾业界人士分析，历史经验显示，记忆体厂如果宣布扩大产能，也就是景气上升循环即将触顶的讯号，所以台湾的相关产业记忆体的业者呢全面警戒。那么也有分析说，台湾的业者现在呢在有关的产业链下游的储存解决方案者跟模组厂都要提高警惕，严防手中的库存从现在高价格的黄金变成未来卖不出去的毒药。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说，韩国压住 AI 强国梦，区域竞合争领跑，韩国将 AI 发展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级，在官方还有企业协力打造 AI 全产业链，试图将他们的记忆体霸主推向跟中国和美国并肩的 AI 强国地位的时候，这会引发周边地区 AI 军备竞赛，还会提升韩国的竞争力。但是伴随着韩国经济太依赖单一的这种相关的产业链，那么资源瓶颈也面临的像是水电等等这些的缺乏，所以对韩国来说成可能会是很好的，但败的时候呢可能会拖垮韩国包括他们的股市，而这样的连锁效应也是区内非常关注的。在日本跟韩国的股市还有台湾的股市都创下暴涨的记录的时候呢，在30号这天，日本的货币韩国的货币都创下很低的记录，比如说日本的货币创下40年来的低位，韩国的货币收报的时候是17年来的收盘低价。韩元在岸交易在当地时间下午3:30收盘，1美元变报1549.4韩元，这是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日元对美元贬值到40年来的新低，星期二这天低见了162.41对一美元。每百日元对港元也失守了4.82，因为受到跟美国息差扩大的拖累。 有分析认为，日元对美元第二季度预计会下跌将近2%，将是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表示，政府将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结构，同时在必要时随时在市场上采。

采取行动。仔细看一下，美元汇价星期二高见101.42，日元低见162.417，美元走强，人民币持稳。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9到6.80之间，在岸价的时候是在6.78，收报6.7852，上升77个基点。随着美国通货膨胀上升，美元加息现在是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共识。美元是不是会强势回归？首先看到的是，对冲基金已经开始持续买入美元，汇丰甚至认为2022年美元爆炸性上涨可能会重演，但是摩根大通就比较温和的评估，说美元现在看起来相对便宜，加息周期历史上必然会带来趋势性的升值。目前看到美元的走势有几个核心的逻辑，包括了美联储鹰派转向，美元估值仍然比较低，还有欧元的结构性是弱势的。在日元贬值、韩元贬值的时候，美元上涨，这个是什么样推动的？下期我来关注相关目前美联储的独立性跟美元未来的上涨是有关系的。待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施压美联储要降息，即使面对通货膨胀，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新的一项裁决可能为特朗普指定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独立性扫除了一个最大的干扰。这个裁决是这样的，29号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被视为是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也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干预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计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如果要改变这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不是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案件起源于特朗普政府去年以涉嫌房贷诈欺为由，试图解除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职务，但库克否认所有的指控，并提起诉讼，认为白宫真正动机是因为他拒绝配合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的政治压力。最高法院这次并没有裁定特朗普未来是否完全没有权利解除美联储理事，而是认为白宫先前的解职程序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法院指出，如果政府未来仍然希望撤换库克，必须先提出具体证据，给予他充分回应机会，并接受司法审查。有分析认为，这次美国高院的裁决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

0: 沃什扫除了干扰，也就是说，这次裁决的最大受益者是沃什，因为白宫通过撤换理事来控制货币政策的路径被大幅度封堵了，而美国现在正面对
1: AI
0: 芯片需求，还有能源价格一直在高位的情况之下所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的沃什是不是它的态度还是保持在鹰派的？那么这个鹰派使得市场认为美元。
1: 美国加息，美元强势，应该会渐渐的上来。就是这个判词很有意思，就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亲自来写，而且呢，他原来是属于这个共和党提名的，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属于保守派阵营的，还有另外一位保守派的法官也支持，就造成了5-4保住了库克的这个职位。这里边的核心就是要保持美联储在做出相关的 决策，尤其是关于利率的决策的时候，他不受政治影响。因为过去这一年多来，从鲍威尔再到库克，都受到巨大的政治的压力。但鲍威尔是扛住了，所以现在对鲍威尔的所谓的刑事调查也是做了一个折中。因为参议员们就说你要我支持沃什，那么你就得停止对鲍威尔的这个追杀。但是呢，库克是被直接给撤了，因为所以他只能去打官司，在下级法院 打了2轮的官司，最后到了最高法院。现在最高法院给他保住了，但特朗普还不依不饶，说我用别的方法来继续弄他。但是呢，现在看来呢，特朗普因为他选了这个沃什，现在这种通胀又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可能沃什的未来会有相当大一个空间，至少在短期之内啊，不会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来决策未来的美国会不会真的走向。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项裁决，就是6-3的 保守派统一起来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是特朗普可以解雇或者说炒掉在其他的联邦机构，比如说联邦贸易委员会里边他不喜欢的人，这个就给特朗普提高他的行政权力开了大门。
0: 谢谢洪辉。中国跟欧盟的 贸易关系最近的比较紧张一些，那么在29号这一天，欧盟跟中国就化解贸易摩擦展开了其中的磋商。 从日前新闻的角度看起来说，负责欧盟贸易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部长级的贸易磋商，一致同意围绕化解贸易摩擦开展集中磋商。双方将围绕贸易失衡以及中国对重要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等议题，力争在10月之前取得具体成果。而来自于中方的媒体报道说，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当中，双方 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包括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
2: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 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 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还来评论中欧经贸磋商。
1: 我觉得这一轮谈判双方能够发表联合声明还是有共识的，当然这个谈判的只是开始啊，所以呢说到就是要十月份会有具体的成果。当然欧盟现在它有几个领导人，包括冯德莱恩，包括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默茨德国总理，就说要中国升值人民币的汇率，那个马克龙说要搞一个什么特别的301条款那样的类似的机制来遏制中国的进口，他们这个话呢都比较对中国不是很友好。但是呢从现在谈判的情况来看，双方还是要实事求是往前推进，因为呢真打起来，那中国这个武器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欧盟没有对等的武器，就是中国对稀土的出口管控。所以这次呢出口管制政策反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的方向。当然中国也会要求，你天天说我出口管制，那你不是说我管制那个阿斯麦的光刻机吗？为什么你不给我出口呢？
0: 嗯，谢谢王辉。不知道这一次王文涛部长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欧洲的热浪？欧洲的热浪从五月下旬爆发以来，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受到这种痛苦。现在可能更大的问题是，多国的电价飙升会触发通货膨胀的疑虑。创纪录的热浪侵袭和相关的连锁反应，使得欧洲的电力系统不堪负荷，多国的电价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尤其是晚高峰时段电价刷新历史极值。上个星期天，欧洲部分地区气温达到40摄氏度，奥地利、捷克、德国和波兰的气温刷新纪录。匈牙利政府表示，因为作为主要冷却水源的多瑙河水温上升，他们国家的帕克斯核电站星期四天的时候再次降低了发电功率。而欧洲受到热浪侵袭的时候，英国央行担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下一波的供应冲击，从而推高通货膨胀，尤其是对于食品价格。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预计，今年稍后到2027年之间，会有一场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形成，扰乱全球天气模式，会推高食品的价格。世界能源理事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威尔金森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当前全球能源体系面临被割裂的风险，技术本身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瓶颈，真正挑战在于电网、储能、还有系统集成等基础设施，以及信任、专业技术和制度建设等等。Okay.
1: 就这次欧洲遭遇的这个极端高温天气，我想它可能以后是常态。全球的这个气候是一体的，比如说就咱们这儿来看，到现在已经明天就7月1号了，但是今天一个台风还没有来。
0: 嗯，
1: 这说明为什么
0: 暴雨很多，黑色暴雨很多。
1: 对，嗯，说明呢整个这个洋流发生的变化了。那么就是4月份、5月份，印度就是南亚那边是极端高温，现在极端高温跑到欧洲那边去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说，这种挑战是尤其明显的，因为欧洲的这个普遍的，无论是发电，还是它的电力输送设施，还是呢这个家里边的，比如说空调啊，还有这个社区里边的变压器等等，全部都老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欧洲和中国谈判，那什么方法最快能够帮助欧洲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和中国合作嘛，
0: 嗯，
1: 就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空调也好，电扇也好，那中国是马上就可以给它供应的，那别人都供应不了。但这个可能就是又出现一个情况，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可能过几天或者过两个月那个气温下去之后呢，他就忘了这个事，但明年再重演一次。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危机的处理模式。比如说像这次有一款中国的空调卖得特别好，就他把这个欧洲的这种管理体制和僵化的审批程序都给琢磨透了，所以你回家自己装上就行了。那么如果说欧洲要和中国合作，其实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说现在欧盟又对中国的光伏的逆变器在以后的公共政府采购当中不许用，那有的国家是用得非常好，比如说像南欧的西班牙，它大量进口中国的光伏，而这个葡萄牙的电网 是和中国的相关企业一块来合作进行提升和改造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像现在遭遇冲击的这些西欧国家，原来是比较发达了，但是呢，如果说未来大量的需求空调，家庭的空调，它怎么办？欧洲自己是没有这种产能的，也别指望它在两三年之内就达到这个。而我们看到这个气候变化，它可能是至少在中长期之内是一个往上走的气温，不能够因为特朗普不搞应对气候变化了，那欧洲也跟着他闻鸡起舞，也不搞这个东西。我们实际上看到，像欧洲的电动车，现在很快就会纯电动车超过25%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这就是说，欧洲和中国谈判当中应该要放眼长远，放眼整个全球来看。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1: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3: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4: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5: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6: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以温暖相互照亮。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0: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诗游。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私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他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和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又指，香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有助于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
3: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SEAN Hong Kong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lmost 10 years ago, 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into ASEAN has soared up 54%, more than half. Last December, we opened our 4th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he ASEAN region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we are ready to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high level through accession to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 invite ASE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capture the far-reaching opportunities opening up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 李家超在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的时候，呼吁东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继续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的税制、人流、物流以及。

提前储备，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的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及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一方表示医美谅解备忘录经和穆杰塔巴协商之后达成，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那另外，伊朗的代理国防部长萨里当天表示，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和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完成的。目前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找到生还者的几率正在逐渐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10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2: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3: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2: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

0: 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1: 委内瑞拉大地震进入第六天，仍然是有救援队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去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夹层也暴露出了类似泡沫的填充物。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3: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4: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食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两台挖机、一台铲车、两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由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那些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两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两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再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2: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3: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1: 联合国方面证实，将向委内瑞拉运送10000个收尸袋，侧面印证了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远超官方通报的1700多人。而美政府宣布对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控，48小时内禁止国际记者进入当地。
5: 29日是震后第六天，黄金救援窗口关闭，但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天再次发生4.6级余震，引发民众恐慌。专家预计未来几周余震还会持续，许多人出于安全考虑撤离了房屋和建筑物，前往分散在城市和灾区的各个临时难民安置点。本台记者走访了加拉加斯的一个难民点，有几千人居住在那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德斯承诺年底为灾民建好住房，近6万栋建筑受损，外界质疑这一承诺的资金支持和执行能力。余震不断，预计这些临时难民安置点的居民会越来越多。
6: Estamos bien, gracias al Señor, y en verdad pues es el pueblo el que lo está ayudando. ¿No es así?
7: Sí, sí, es verdad.
6: Porque él es que nos trae la comida, que nos trae todo, y no hemos aguantado hambre. Tenemos carpitas, tenemos todas estas cosas.
5: 据官方统计，这场灾难中有12000多个家庭受到影响。遇难者家属恳求政府帮助寻找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遗体，哪怕他们已经死去。而幸存者盼望晚上能有一个有屋顶和床铺的家。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 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9号上午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卢卡申科这次访华聚焦哪些议题？白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这次出访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综合访问。而在访华前，卢卡申科突然飞抵俄罗斯，同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白俄罗斯的这次外交布局有哪些考量？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一周之内拆除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信号中继站。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要陷入紧张了吗？普京日前也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胜利之后，企图动摇俄国内的政局。普京的这番表态既是危机动员，也是威慑的信号。俄乌战场烈度不减，能源设施成为重点的目标，克里米亚又进入了紧急状态，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展大型综合访问。卢卡申科出访多个国家并举行高层会谈，磋商各领域对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前景广阔的大型合作项目。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中国之后，卢卡申科还将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东亚与东南亚是全球发展领先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白俄罗斯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这是白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也是其多元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卢卡申科此次出访行程长达数万公里，包含三个国家。
0: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29号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他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议题呢？中白之间的务实合作您怎么看？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俄罗斯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中白建立了这个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这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确实呢，卢卡申科本人呢也对华非常友好。他应该是多次来华访问啊，有时候啊一年能够来好几趟中国啊，所以对华非常了解啊，也非常友好。那么我觉得这次呢访华呢，其实他不光是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啊，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么就是说在这个当前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时期呢进一步的来夯实中白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白在这个政治互信方面那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坚定的支持彼此的这种核心利益那么中国也坚定的支持白俄罗斯的这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那么白俄罗斯呢，也在各个场合、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那么聚焦在这个务实合作呢我觉得，那么因为这个白俄罗斯过去它是和这个欧洲合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东欧国家地理上要接近一些。那么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和欧洲国家的这种经济合作中断以后呢，它要拓展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经济合作的空间那么中白这个经济合作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我看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呢，中白贸易额呢已经接近了90亿美元大概是88亿美金左右。俄罗斯以后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那么中国就是第二了剩下的第三、第四呢，这个和中国的差距都比较大，所以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中白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合作项目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巨石工业园区，也就是中白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是卢卡申科总统亲自应该说是亲自规划的也是和这个习主席进行沟通以后亲自定的，就是画了一块在这个明斯克机场附近画了一个很大的一片地方给予中国企业包括入园的企业吧大概有50年的各种税收土地政策方面的优惠。 那么经过这么大概有个2017年差不多就建成，啊，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吧，7、8年的发展，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现在入驻企业已经超过了150家，啊，有中国企业，有俄罗斯企业，甚至还有西方的企业，啊，所以这个对于推动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推动中白经济合作呢。啊，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卢卡申科这次访华呢，当然，第一呢，进一步夯实这个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啊，就是得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去进一步的推动啊，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合作啊，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去白俄罗斯投资啊，促进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0: 白俄罗斯的媒体说呢，卢卡申科这次访问，它是一次综合性的访问。刚刚您也说到了，除了访问中国之外呢，还会去到东南亚的地区。有分析说呢，这是白俄罗斯年度的核心外交布局。白俄罗斯方面的外交动向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2: 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白俄罗斯这几年啊，应该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白俄罗斯的这个外部环境呢，啊，确实改变了整个它的这种国际处境，啊，因为白俄罗斯毕竟身处这个欧洲啊，它是东欧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可以说是整个它的这个地缘环境呢，应该是恶化了。啊，处于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的这么一个地缘环境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对峙对抗，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就在边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白俄罗斯考虑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和平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和平，避免卷入到战争中，另外就是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外交空间。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也向东转了，是吧？那白俄罗斯呢，因为俄乌冲突以后也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啊，美国的制裁，西方欧洲的制裁。那么过去啊，就是说，白俄罗斯和欧洲的这种经济合作其实也是非常紧密的。啊，贸易额呢？欧洲的这个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能够占到白俄罗斯大概1/3，甚至更多。那么这块份额现在就没有了。那么白俄罗斯也需要向东转啊，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白俄罗斯就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除了中国啊，我刚才讲，中国是白俄罗斯非常重要的这种合作伙伴。那么白俄罗斯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啊，或者是东南亚国家啊，你包括越南啊，越南实际上也是白俄罗斯这个包括农产品的重要的这个出口市场啊，还有印尼啊、马来西亚等等啊，所以就是白俄罗斯啊，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拓展这个外部的这种。啊，合作的空间啊，特别是加强东南亚，因为本身这个亚太地区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区，啊，所以这次卢卡申科呢，应该说啊，他这个访问呢，啊，看似突然啊，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周密的一个计划啊，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来拓展白俄罗斯的这种外部的这种合作空间。
0: 卢卡申科在26号还突然的飞到了俄罗斯，跟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他们俩呢是讨论到了这个联盟的议程、经济还有安全的议题。这次突然的访问啊，背后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2: 应该说这个俄白呢是建立了联盟国家啊，在1999年就建立了这个联盟国家。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这个推进啊，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俄白联盟这个建设呢就提速了，啊，现在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确实是非常的紧密。那么白俄罗斯已经就是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大的这种贸易伙伴，啊，那么卢卡申科和普京之间的这种会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频繁。我看了2025年呢，两个人就见了大概有10多次。各个场合，除了双边的这种会晤，还在这个独联体框架下，吉安组织框架下，还有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等等各种场合会谈了10多次。那么这次呢，卢卡申科去，莫斯科，去他在另外郊区瓦尔代叫瓦尔代的这个普京的官邸，和普京谈了2天。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是还是尽管两个人经常见面，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谈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两个人谈了2天，啊，据说而且是一对一的，啊，后来是米舒斯金，就是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加入了会谈，但是整个这个会谈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并没有向外部 布啊，就是向媒体详细的发布。
0: 嗯，
2: 啊，我觉得这次会谈呢，可能主要的一个呢，当然就是进一步的加强俄白联盟建设，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在于就是说最近啊，就是特别是近期，围绕着白俄罗斯这个话题，包括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的紧张，
0: 嗯，
2: 啊，甚至联系到俄乌冲突最近的这种升级，啊，所以就是这次的访问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性，啊，你包括乌克兰对白俄罗斯的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威胁，
0: 嗯，
2: 啊，要威胁打击这个白俄罗斯，那么普京卢卡申科肯定和普京会谈到这方面的话题。因为俄白是联盟嘛，那如果白俄罗斯受到外部的攻击的话，那这个联盟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会给予白俄罗斯什么样的一种安全上的包括军事上的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是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啊，所以在一对一会谈了很长时间以后啊，很多消息并没有对外部外界发布。
0: 刚刚您也说到最近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了紧张，泽连斯基向白俄罗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要拆掉已经部署在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中继站，要不然乌克兰就会自己动手。目前我们看到这几个中继站是已经处在停运的状态啊。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是已经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无线电中继站具体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啊，就是要白俄罗斯拆除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无线电的中继站它发挥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延长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些中继站呢帮助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延长了这个俄罗斯无人机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等于是帮助客观上帮助了这个俄罗斯啊。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是我觉得泽连斯基这次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实际上是他对这个白俄罗斯整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汇集啊积累。因为尽管啊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中呢没有直接的派兵啊进入到乌克兰，那朝鲜其实已经是派兵了，帮助了这个直接是进入到了战场，那么白俄罗斯一直这么多年，四年多一直没有守住了这个，就是卢卡申科的意思就是白俄罗斯不会派兵直接的参与到这个战争中啊，但是呢作为俄罗斯的盟友啊，在军事上在其他方面包括让乌克兰非常恼火的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对现在对俄罗斯的各个加油站进行了这种炼油厂进行了密集的打击，那么整个俄罗斯呢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油荒啊，汽油啊限量供应，那么实际上白俄罗斯呢在这个炼油方面也是非常有这个加工能力的，那么等于白俄罗斯呢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成品油，那等于缓解了俄罗斯的这种困难的情况，还有在战争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军队也过境了，事实上过境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从北边进入了乌克兰，等于是各种不满对白俄罗斯的不满。尽管泽连斯基尽管就是白俄罗斯没有直接派兵，但是泽连斯基认为白俄罗斯在客观上呢，他实际上是在各个方面帮助了俄罗斯，所以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但是我个人认为后来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也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中继站停止了工作，白俄罗斯既没有承认中继站的存在，也没有说中继站现在也没有工作了，等于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会说贸然的去攻击白俄罗斯，让整个事态发生一个变化。如果乌克兰直接对白俄罗斯进行打击，那么等于是战火又扩大到了整个又扩大到了这个白俄罗斯等于是俄乌冲突的这个冲突线呢可能会又延长几百公里，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尽管关系紧张，但也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直接发生冲突。
0: 好，先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00。

0: 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并指出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胜后，正企图通过动摇俄国内政局来谋求战略利益。
2: 普京28号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阶段，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国内政局。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针对今年9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证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此外，在军事层面，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乌方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而在能源层面，普京表示正在评估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此举若落地，将对全球柴油供应格局产生直接冲击。
1: 普京说呢，俄罗斯现在是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国家在战场上不能取得胜利之后呢，开始转而动摇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啊。他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俄罗斯是真的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了吗？
3: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在这个统俄党的代表大会上啊，发出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团结俄罗斯的民众啊，就是让国内呢保持一个团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今年的这个9月20号呢，俄罗斯要举行这个国家杜马选举，这个应该是俄罗斯这个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涉及到整个这个议会的这个。议会的重新的啊，全部的重新选举，啊，我觉得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延宕啊，无法停止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俄罗斯现在需要的，还是进一步的，就是民众要加强进一步的团结，社会要统一起来，凝聚力量来一致的对外。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现在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态，现在俄乌冲突呢现在反而是有愈演愈烈的这种情况。那么战场上呢仍然在进行着这种激烈的战斗，那么其实信息战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进行着。现在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目标的打击呢，应该说给俄罗斯国内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特别是很多地区呢都限这个燃料啊，加油站啊，限量供应啊等等，包括国内啊，结合着那当然老百姓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满的情绪。那么肯定这个普京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会利用啊，尤其是外部会利用这些俄罗斯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一些动向啊，来挑拨或者是来分裂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会，特别是面临着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马上就有2个多月以后就要选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普京的这番表态，他确实是俄罗斯现在是面临着这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老百姓呢，就是俄罗斯全体的民众呢，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团结，因为从现在看，外部肯定是压不垮俄罗斯的，因为那个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加起来有3万多项。那么这4-5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在，尽管说非常困难，但是仍然在发展啊，没有垮掉，没有像西方之前预测的它会垮掉啊，所以普京的意思还是要加强团结，向着既定的目标呢啊进一步的迈进，还是要在战场上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啊，然后通过这个啊谈判解决冲突，然后来啊稳定这个国内的局势，然后让这个杜马选举啊，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呢啊趋于这个稳定和可预测的这么一个方向。
1: 普京还说到呢，泽连斯基啊就俄乌的局势提出了2个新的建议，一个建议呢是停止打击对方境内纵深的目标，一个建议是把这个战线锁定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斯克跟卢甘斯克这4个地区。普京是很明确的拒绝了乌方提出的这2条建议啊，他提出这2个建议您怎么来看？普京的表态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普京在这个对记者问答的时候呢也。

0: 谈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建议啊，
1: 嗯。
0: 就是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说啊停止打击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还有一个把战事啊战火局限在这四个地乌东四地，
1: 嗯。
0: 啊对于这样的提议呢，普京是应该是明确的拒绝了啊。普京的想法呢就是说啊乌克兰提出这个两条想法两条建议。实际上是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希望获得一个这种战术上的喘息，啊，那比如说，普京谈到了，比如说把这个战火集中在乌东四地，那么其实上，乌克兰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哈尔科夫啊，在苏梅啊，在其他地方，这个兵力就会进一步的集中在这个，调回来，啊，来跟俄罗斯来，啊，进一步的发生这个，啊。抵抗啊，或者冲突啊，所以包括打击纵深目标，他说，尽管乌克兰这个打击俄罗斯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困难，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如果真正的开始打的话，那对乌克兰更致命啊，更有威胁啊，所以这个就是两条对比下来，那这两条建议对乌克兰都是有利的，所以普京说了，我们不会去做帮助基辅政权的事情。啊，等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当然，普京拒绝乌克兰的这两条提议呢，他是认为这两条提议都是乌克兰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有利的。啊，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俄罗斯完全拒绝这个俄乌和谈。现在俄乌和谈呢，因为各种因素吧，就是特别是美国作为这个调停人，他基本上不管了。啊，但是呢，我觉得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慢慢的降温啊，美国还会参与到这个调停过程中，所以最后呢，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拒绝乌克兰这两条建议，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啊，俄罗斯完全不要和谈了。其实俄罗斯对于这个和谈还是持开放态度，只是说现在这个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况啊，战事看似越来越激烈，但实际上从本质上讲啊，从这个战事未来的这种战略走向来讲，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其实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最终来化解这个冲突。
1: 俄乌战事的烈度不减，克里米亚半岛在26号也是宣布进入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乌克兰最近是频繁地去空袭克里米亚半岛，现在也导致克里米亚半岛进入到了一个能源短缺和断电的情况。乌方说呢，乌军的目标就是要把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一个孤岛。乌方的战术您怎么看？
0: 就是2026年以来啊，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打法呢，就是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这种变化，就是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呢，主要打两个地方，啊，一个呢就是这种各种的加油厂啊，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近期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集中在，这个克里米亚附近啊，打克里米亚附近的加油站啊，打克里米亚的这个运输线路，因为克里米亚其实还有一条陆路上的通道，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那么，所以就是把集中在把克里米亚这个周围，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给克里米亚的这个交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克里米亚的这个作为一个半岛啊，它从地理上来讲，它的这个交通它实际上有脆弱性，啊，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之外，还有一条陆路通道是乌东四州通过这个赫尔松的一个叫梅里托布尔这个地方来连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是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么只要乌克兰盯住这些交通线。打击的话，那会给克里米亚的这个包括燃料供应，包括其他的食品供应等等，都会造成困难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呢，克里米亚出现了一些啊非常困难的情况啊，整个加油站可能老百姓都加不到油了啊，所以也宣布了紧急状态。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乌克兰方面看到了俄罗斯的软肋。特别是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软肋，啊，进行密集的打击。但是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长啊讲这个要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也是不可行的。就是克里米亚作为一个这个离俄罗斯非常近的一个半岛，除了陆路上的交通线，那它还有通过海运也可以进行补给。只是说现在这种，乌克兰瞄准了这些打法，聚集在密集的打击呢。那给克里米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能真正的把克里米亚变成一个孤岛，只是造成了确实现在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克里米亚本身作为这个其实是俄罗斯人夏天的度假的地方，
1: 是，
0: 但是大量的这个宾馆已经退订了啊，很多游客也选择了其他的地方，不去这个地方，毕竟现在有这个啊战火在蔓延啊，所以我觉得啊，这克里米亚现在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但是从孤岛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可能理论上还是做不到的。
1: 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近期，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号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

0: 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 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支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 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1: 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0: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将会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私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界，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他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欧成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送您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会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艾斯皮诺萨。王毅重申，中方将会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下一任秘书长的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那目前六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当中，已经有四人到访中国。
10: 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来访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艾斯皮诺萨。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面临复杂严峻挑战，联合国承担着国际社会的高度期待。王毅赞赏埃斯皮诺萨此时提出参选，体现了对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念，对联合国核心价值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全球治理的担当。王毅重申，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作为常任理事国和全球南方重要议员，中方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更好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作用。艾斯皮诺萨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两次担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担任过国防部长，曾多次到访中国。他表示，中国是多边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力量。过去20年来，他见证了中国加强多边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治的承诺，始终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找到发展道路。过去一个月内，六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中已经有四位到访中国与王毅会面，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9号上午会见美国欧亚集团名誉董事长库普钱，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好，继续来关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的领空以及领海还有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在同一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
2: 南部战区30号发布视频，显示中方舰机驱离菲律宾飞机的经过。
3: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4: 舰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制位置。
5: 舰方动摇，收到。
6: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7: 目标已驱离。
4: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2: 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8: 风向指令，方位东北5，距离8海里，发现不明目标，正向黄岛接近。航向260度，航速7节。
9: Philippine vessel,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黄岩岛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comply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0: 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方日前再度扩大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那新增20家日本实体至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外新增20家日本实体至关注名单。这份名单涉及了日本的防务研究、军工制造和精密供应链等多个环节。
2: 综合来看，本次被列入管控清单的20家日本实体大致分为5类，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可以说是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第一类是日本防卫省旗下最核心的智库和科研机构，涉及军事战略研究、电磁炮、水下无人潜航器、军用飞机和导弹等研发。第二类是日本制钢所相关军工制造体系，长期为坦克炮、舰炮、导弹发射筒等提供制造支持。第三类是日本大型制造企业三菱集团的军工制造体系，这次管控名单中的20家，有9家都隶属于三菱集团。第四类则是属于日本航空工业体系的2家川崎重工子公司，其中 KGM 株式会社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重要供应商，日本飞机株式会社则参与了几乎所有日本防卫省的国内飞机生产项目。第五类为中小型精密供应商，主要针对商业和军用客户的未授权无人机的侦测和反制，以及制造精密齿轮等。有分析指出，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本次行动是中方反制的进一步重大升级，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战略运输运20的任务更加多元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元的任务类型，飞行员还组建了自己的编程小组，写代码、建应用软件，那将飞行规划用时从过去的数小时缩减到秒一级。他们形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是战斗力，创新理念则是战斗力的加速器。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3集。
3: 在部队，我们听到飞行员讲的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探索战机的性能边界。他们说，只有不断探索飞机的性能边界，才能更好地了解飞行的安全底线，心里才更有数，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元的任务，也能够应对新的问题。
4: 民航飞机他们都是从更多的是转场飞行，航班线路都是民航总局批准下来，都是固定的。像我们每天飞的飞行任务航线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
3: 敏感性远高于民航线路的军用飞机飞行任务，需要设计飞行空域、设计飞行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计算来完成。按照传统的做法，耗时往往在1到2个小时。卢启凡本科阶段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才开始学飞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研发出10多款应用软件，形成电子飞行包，不仅仅把飞行准备时间缩短到秒一级，也提高了飞行规划的精度。他也研究各国军队在创新研发上的做法，新的趋势是给予一线官兵更多的创新研发空间和支持，减少了与单独组建研发团队之间的沟通成本，也提高了软件更新迭代解决问题的速度。飞行员队伍已经不是只注重体能，如今的飞行更需要飞行员的整体能力。卢启凡也在飞行员队伍中寻找更多对编程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团里的支持。
5: 我们身边的年轻同志啊，把他们的好的创意、好的点子、想法啊，逐步一步一步通过团队的努力变成现实，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对创新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像我们运20的发动机一样，始终是澎湃不绝的动力。
3: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湾立委团称美国将进行第二波对台军售，一会儿见。
6: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一败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钟摆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高科技出口需求增加，提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重返扩张区间。那同时，服务业也是稳步扩张，整体经济景气水平延续改善的势头。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0.3， 较5月上升 0.3%，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 51.2， 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 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较上月上升0.6%，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6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0.2， 比5月上升 0.1%，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6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日前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声称完成4大目标，而民众党立委则是加码爆料，美方透露对台第2波军售应该会进行。那外传随团的民进党立委向美方告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对此民众党立委证实确有此事。
3: 国民党籍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访美返台后，表示此行完成访问美国的4大目标。随团的民众党立委洪玉祥表示，美方也揭露对台军售态度。在第2波的军售的这个授权采购的话，其实川普还没签，白宫的相关部会官员也表明，就是说，其实他说。
4: 川普有多方面的考虑因素，绝对不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在多方考虑大下，应该还是会进行。
5: 台湾政坛传出随团访美的民进党立委郭玉琴，不断向美方告洋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
3: 我不能说错了，因为就是他在会场上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表达。
5: 我难道连表示重大的遗憾也叫做告洋状吗？我想这真的是够了。
3: 韩院长带领我们跨党派3党的立委出访，我都是要展现我们是团结的一个个体啊，而不是分裂的群体。
0: 民众党立委表示，在野党绝对支持无人航空载具的发展战略，但预算应回归年度预算。 反对放进特别预算，美方也并未因此表达不满，呼吁外界不要以讹传讹。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在台湾，在台湾新北捷运三莺线30号通车试运营。那在通车典礼上，除了新北市长侯友宜，蓝绿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也到现场。 李四川表示，三莺线是在两届市长任内推动完成的，而市政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他也会顺利接棒完成后续建设。新北捷运三莺线30号正式通车试营运，在通车典礼上，新北市长侯友宜除了感谢各界及历任市府团队努力。
3: 也特别点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期盼未来新北市政由懂工程的人接棒。
4: 李市长在这里非常的久，要去负责工程，他不仅在三莺线的动线，我们一棒接一棒，继续把未完成的捷运系统带动都市发展的能够顺利把它完成。
5: 我要谢谢我们朱市长说在当时的三环三线的推动，那也感谢侯市长这个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接棒完了以后8年把它完成。我想市政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那今天的通车都是各界尤其是在前线的同仁的努力能够把它完成。
3: 李四川强打政绩牌，强调会全力以赴继续推动各地捷运的轨道建设。而在三莺线完工的重要时刻，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来到现场，与李四川在镜头前握手致意。由于苏巧慧日前抢在新北市政府前公布通车讯息，再度引发讨论。
6: 从2017年呢，我就持续的在为我们的三莺线，从经费的争取到各式工程的协调，因为我是在地的区域立委嘛，所以我收到好消息的时候，我也第一时间就和乡亲来分享。
3: 三莺线通车原本是地方盛事，但正值选举年，蓝绿参选人都积极主张自身贡献，也让这场通车典礼不只是交通建设成果的展现，更持续点燃新北市长选战的政绩攻防。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委内瑞拉大地震进入第6天，仍然有救援队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去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夹层也暴露出了类似泡沫的填充物。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7: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8: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9: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使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2台挖机、1台铲车、2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有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这些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2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2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来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7: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8: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1: 红通逃犯郭文贵因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证券欺诈、洗钱等9项罪名成立，29号在纽约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30年监禁，法院还要求没收8.89亿美元的资产。郭文贵在美国服刑结束之后，可能会面临驱逐出境。那本台记者在庭审现场观察到，当天法庭的旁听人数众多，宣判之后，郭文贵多次用纸巾擦拭鼻血。
3: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29日对郭文贵作出量刑。法官称，郭文贵此前被陪审团裁定9项罪名成立，包括有组织犯罪共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证券欺诈和洗钱等相关罪名，被判处30年监禁。法官还要求没收8.89亿美元资产。当天庭审原定于上午11点开始，由于郭文贵未能如期抵达法庭，庭审多次推迟，直到下午4点才正式开始。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由于到场旁听人数众多，法院除了主法庭外，还开放了另一个旁听法庭，听审人数近120人，其中包括郭文贵的支持者、郭文贵案的受害者、美国华人律师、留学生等等。
10: 因为人在纽约吧，今天看到了，最近看到了这个案件要这个定罪，所以说，很想现场来看一下。不管怎么说，这个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3: 郭文贵当天身着米黄色羁押服出庭，进入法庭时表情严肃，头上可见白发。他双手合十，向庭审现场支持者示意，随后戴上耳机听取中文翻译，身后配有2名法庭安保人员。法官在庭上表示，陪审团此前裁定郭文贵包括银行欺诈等9项罪名成立，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进行量刑。检方则称，郭文贵是诈骗者，是犯罪组织核心人物，长期通过 GTV、 喜马拉雅、农场联盟、交易所等项目骗取支持者信任并投入资金，承诺高额回报，但这些资金并未返回给投资者，最终被郭文贵用于购买豪宅、游艇、豪车等奢侈消费。检方还表示，郭文贵甚至在量刑当天假装生病，不停拖延庭审，试图避免被判刑。而郭文贵则表示，当天凌晨5点半，他在羁押中心突发身体不适晕倒，随后被911送往医院。他称自己频繁呕吐，脸上有血迹，并情绪激动地表示，检方一直在说谎。法官宣读判决后，郭文贵坐在被告席上，多次抽取纸巾擦拭鼻子，纸巾上可见大片粉红色血迹。他还频繁回头看向法庭内支持者，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郭文贵的前助手王艳平此前已经被以洗钱、电信欺诈等罪名判处了10年监禁，并要求没收14亿美元的非法所得。之后，案件呢还会进一步围绕资产没收以及赔偿受害者等程序进一步展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法国正式建立文物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对待殖民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变化。这项新法为何能在争议持续多年之后终于落地？它折射出的又是否只是文物归还本身呢？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来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之门》。
11: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10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普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10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
12: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13: Je pense qu'il y a une volonté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12: 德罗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11: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200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俄两国空军混合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怎样的深意？日本反应强烈的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焦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因为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两军再次相互袭击，这究竟是为了获取海峡博弈的筹码，还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意美决裂的核心又究竟是什么？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 特区政府发言人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也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本届政府历时性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受定和附属法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在由自己性的抗撞大道上昂首阔步。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市民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继续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位，连续3年录得上升，并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三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公开照股集资额全球第一，更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发言人强调，现实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多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除了特区政府外，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有见及此，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包括保安局配合香港国安法6周年已经推出一系列活动，将国安加好的主旨进一步植进社区。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0号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又指，香港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
2: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SEAN Hong Kong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lmost 10 years ago, 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into ASEAN has soared up 54%, more than half. Last December, we opened our 4th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he ASEAN region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we are ready to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high level through accession to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 invite ASE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capture the far-reaching opportunities opening up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0: 李家超在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的时候，呼吁东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继续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的税制、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自由流动，都让香港成为东盟以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去年香港有大约830家东盟企业，李家超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进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香港第八届立法会就任半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媒体上上载影片回顾工作。他表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
3: 全体立法会员呢都好积极，去配合政府喺行政主导之下呢，去编写好5年规划。我哋大家协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
4: 都是一个首创的机制，咁让到立法会咧可以喺早嘅阶段就住香港5年规划咧系有一个参与嘅角色。 今次咧係立法會破天荒嘅做法，動員咧全體嘅議員高效分工合作，亦都係具有開創性嘅意義。
0: 李慧琼表示，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限制职能，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开创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与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团结奋进代表团结不仅于会议室内，也体现于立法会和市民之间。全体议员已经在香港各区设立了多间办事处，并积极落区调研考察，切实履行民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国出入境管理局30号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布公告。根据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审批条件一共有4类：一是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和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是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岁，父母均在香港或澳门定居；三是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港澳无子女；四是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港澳定居子女年满18周岁。公告表示，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好，再来看到一批自法国进口内地的化妆品，29号在拱北海关的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的手中。这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的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备货，展开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的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及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多项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5: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30日正式揭牌，澳门行政长官陈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该中心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的先导项目，未来将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科技、生物医药及航天科技等领域招商，并深化澳勤联动，推动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模式。好聚耀湾区第4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29日在广州举行，内地及港澳地区业界知名导演、编剧及平台负责人齐聚，共同探讨影视产业从流量逻辑到价值逻辑的转型之路。广东自去年实施影视政策15条后，一年来新增影视企业1100多家，多部粤产剧集实现口碑收视双收。2026横琴足球赛日前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天庆园足球场落下帷幕，赛事历时1个月，共吸引48支粤港澳大湾区球队参与104场角逐。主办方表示，赛事促进了秦澳青年的交流与友谊，未来将继续推动健康加体育加文化融合，为湾区文体旅发展注入新活力。Visa 30日宣布，一拍即付服务即日起在深圳地铁启动试行，覆盖17条线路及432个车站。继香港、广州之后，深圳成为第3个支持该服务的大湾区城市，将为国际旅客及往返港深两地的香港市民带来更便捷的出行体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七一即将到来，香港各区都洋溢着庆祝的气氛，迎接回归祖国29周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然后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昨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那么到明天呢，江南的中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浙江的西部以及江西的东北部，还有在广西的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现身。到了后天呢，江南的中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湖南的西部、江西北部以及在贵州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么从预报来看呢，其实明后两天在华南一带的雨水呢并不多，但是从7月3号开始到5号这个期间呢，新一轮降雨将会来袭，华南等地的雨势将会再度的增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香港啊，明天呢香港是多云，后天多云转雷阵雨，那么预计3号开始这里的雨势就会明显的增强。3号到4号白天呢，这里还是以中雨为主，4号晚些时候开始到5号就将会转为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调整一下自己的行程。在北方呢，明后两天阵雨、雷阵雨频繁，尤其是东北到华北、黄淮一带。像明天呢，这片区域就会被大面积的降雨覆盖，其中呢，在山东的东北部这里还将会有暴雨现身。后天呢，东北地区的中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那么受到频繁雨水的影响，华北到华南一带的气温也是起起伏伏。有雨的时候呢，略显凉爽；没有雨的时候，天气闷热，要注意防暑了。另外，在西北一带，明后两天的雨水不多，所以高温猛烈。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乌鲁木齐，你看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9度，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伊朗总统表示，美伊备忘录是在伊朗最高领袖的协调下达成的。委内瑞拉政府表示，已经收到来自30个国家的援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间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大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了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名，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界，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他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了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希望伊美谈判有助解决冲突的根源，阻止战火重燃，并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与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
2: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强调，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是拼不来和平安宁的，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中方希望伊美谈判有助于解决冲突根源，阻止战火重燃，也有助于促进海湾地区恢复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沙特继续通过自身发展振兴，助推地区的繁荣进步。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中方始终把中沙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的重要位置上，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王毅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充满了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方愿同沙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费萨尔说，沙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两国深厚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探讨双方共同关心的战略问题，实现共同战略利益。
3: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两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的支持的情况下才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表示，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采取回应措施。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与卡塔尔副首相兼负责国防事务的国务大臣沙特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时刻对敌方保持警惕，一旦发生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且必要的行动与回应。里萨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国交通运输部指出，高风险路段将加密汛期巡查。在香港，今年首五个月，警务投诉量按年减少7%。
5: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

0: 救治。尽管72小时黄金救援期已过，救援工作还在继续。29号，再有幸存者从废墟中被救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9号经过4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成功将一名21岁男子从废墟下救出。此时距离男子被困废墟已过去106个小时。同样在29号，拉瓜伊拉州基多县消防人员也从当地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12岁儿童。除搜救被困人员外，救援人员28号还从首都加拉加斯一处瓦砾堆下救出一只小狗。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通报，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另据法新社报道，当局已在拉瓜伊拉港建起一座简易停尸房，用于安放遇难者遗体。法新社画面显示，大量被白布覆盖的遇难者遗体被排列在港口一侧的地面上。报道又指，美军正在加紧重开拉瓜伊拉港，以便救援物资抵达。据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目前已有30个国家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共提供约1000吨物资，出动超过3600名救援和支持人员，以及超过100只搜救犬。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29号发布视频讲话称，24号强震发生后，他就计划回国与救灾，却遭到伪当局阻拦。
2: Estoy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desde donde tenía previsto viajar a Venezuela. El régimen cerró el espacio aéreo de nuestro país para intentar impedírmelo.
1: 马查多表示，为了帮助国家救灾，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并与任何人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在30号最新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此前提供的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向委方追加1亿人民币的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3: 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考虑到灾情严重，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2026年过半，国合署方面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介绍，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同多个来访国围绕双边重点领域达到了数10项援外和国际发展合作成果。国合署将继续与各方推动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并稳步落实重大外交活动宣布的发展合作举措。
3: 那么半年来呢，国合署围绕中方与来访国重点发展合作领域，精心设计打造了数10项援外和国际发展合作的成果，分别签署了政府间发展合作协定、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谅解备忘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有关的项目立项换文，那么涉及了基础设施、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农业减贫和医疗卫生等领域。
4: 近期非洲国家佛得角首战世界杯也让中国援建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受到关注。唐英在会上介绍，2014年中国援建的体育场填补了当时佛得角无国家级赛事场馆的空白，也成为中佛友谊的标志性工程。而体育援助也是中非发展合作的特色载体，期待非洲运动员在国际赛场再创佳绩。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针对主汛期大范围强降雨风险，中国交通运输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全域排查安全隐患，划分公路降雨风险区，加密巡查，并从严展开内河、沿海、客运船舶专项安全整治。
5: 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底至7月初，内地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强降雨，覆盖云贵至江南北部，华北、东北同步多强对流天气。水路交通防汛风险陡增，交通运输部官员30号指出，今年4月起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至29号，累计排查了97.4万家，发现重大隐患整改率达到98.9%，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及管控措施，
6: 部署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以县区为单位，综合考虑 降水。

0: 天数及累计降雨量等因素，划定一类、二类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并动态更新对高风险区域的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按照不少于2小时一次的频次开展巡查。
1: 今年交通部门全方位强化水上客运安全监管，针对内河部分客船老旧和船况差等问题开展专项清退整治，沿海同步排查船舶安全隐患，出台船员行为规范，搭建内地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实施纠治船员违规操作，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监控客运船舶，落实恶劣天气预警联动机制，推行船舶定限制，保障汛期水上出行安全。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2: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文艺晚会30号晚上在香港体育馆上演。今年晚会的主题为“湘江奋进启新城”，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而今年的晚会也首次融合前沿机器人科技，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科技创新与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辉映，展现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的繁荣、进步与团结力量。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在今天举办公开会议，公布今年前5个月投诉警察课共收获799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减少了7%。另外，也有多项投诉指控数字都录得了下降。
3: 香港警会与警务处投诉警察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并线上直播，公布今年1至5月投诉趋势。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投诉及指控数字较去年同期录得明显回落，当中涉及警员态度、言行类别投诉跌幅最为显著，下降20%，唯有性质严重的投诉轻微增加，接获总数较去年增加4项。
4: 无论是从军装职务引起，亦或是刑事调查引起，或者是交通职务引起的投诉的指控，今年都是呈现跌幅的。在2026年头5个月，我哋所接获嘅投诉嘅指控咧，当中96%都系属于性质轻微嘅投诉，而最多嘅3项投诉嘅指控咧，就包括咗未能正确彻底调查案件啦，冇礼貌，同埋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或者延迟采取行动。
3: 数据显示，按投诉指控统计，今年已累计1018项指控，较去年下跌8%，减少93项，整体投诉情况持续改善。警方也就启德体育园人群管理行动做简报，有委员关注现实场地举行活动期间，警方是否派员在场地内执勤。警方指启德体育园属于重要基础设施，活动举行前会安排人员在周边执勤，有些演唱会风险较低，警队与内部安保有沟通机制，遇到突发可立即联络并调动人手。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好，谢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亚太区股市在 AI 热潮的驱动下，上半年普遍迎来井喷的上涨行情。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上半年大涨一倍，日经指数累计涨幅接近四成，而台湾加权指数半年涨幅接近六成。内地 A 股双创指数也在半导体赛道的驱动下，涨势领先于主板，科创五零指数半年累涨75%，创业板指数累计涨幅也达到了35%。在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强劲引领之下，中国六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呈现了稳步扩张趋势。景气水平回暖的势头在下半年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快呢？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将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明栋带来点评和分析。香港股市今天是延续弱势，恒生指数未能够守住23000点的关口，收跌0.63%，整个上半年更是累计下跌超过一成。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二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走强。深圳市场表现较好，深成指轻微低开后一路攀升，重回16000点关口。创业板指上涨接近3%。半导体、电子相关类股走强，但是航运、港口、银行等行业板块跌幅居前。两市成交轻微减少到32000亿元。沪指收报4094点，上涨0.5%，成交额15303亿元人民币。累计六月份，沪指微涨0.63%，二季度则上涨5.2%，上半年则累计上涨3.16%。深成指收报16205点，上涨2.48%。创业板指数涨2.99%，科创五十指数涨3.85%，再创新高。总结整个二季度，科创五十累计涨幅达到75%。板块方面，半导体设备指数上半年以162%的累计涨幅，高居所有概念板块首位。CPU 板块年内涨近92%，PCB 板块年内涨近76%。个股方面，中船特气大涨超过7倍，成为上半年股王。香港股市在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再度走弱下跌，回落到23000点关口下方。恒生指数小幅低开18点，早盘最多下挫341点。虽然之后收窄跌幅，中场温和收低，但没能重上关口。收盘报22881点，下跌145点，跌幅0.63%。主板成交3080亿港元。六月份恒指累跌2301点，跌幅9.13%。二季度则累跌1907点，跌幅7.69%，上半年也累跌2749点，跌幅10.72%。蓝筹股跌多升少，加息阴霾压抑地产股、金融。

0: 石油和电讯股也表现疲弱，但部分科技和汽车股反弹，芯片股也强势，中芯和华虹的涨幅都超过半成。亚太股市全线走强，日本股市重回70000点关口，上涨0.86%，韩国股市则上涨接近1%，台湾股市涨2.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元汇价周二重拾升势，打击日元创出了近40年的新低，但是日本当局并没有进场干预，只是维持过往的口头干预措施。
2: 市场继续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将会加息，支持美元汇价周二反弹，其中对日元在利差交易推动下突破162日元关口，最高升至162.41日元，创出1986年以来的新高。虽然市场对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警惕升温，但当局并没有出手，只是维持之前的口头干预用词，影响日元无法止跌。同时，美元对挪威克朗也创出半年新高，对澳元创3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韩元触及3周最低位。韩国央行表示，今年一季度在汇市干预操作中，净卖出136.28亿美元，较前期的超过6年最高纪录224.67亿美元净卖出额更高，也是连续第6个季度干预，以阻止韩元进一步贬值。不过，人民币向好，中间价上升66个基点到6.8109，是近2周最高位，较预测的6.7877偏弱232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很快回升，中场收升77个基点到6.7852，是本月22号以来的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40个基点，成交显著回升至50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收复6.80关口，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扩大。总结上半年人民币即期汇价累计升值3%，与美汇指数的升幅看齐。至于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则累计上涨5.05%，反映人民币强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增加，提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份重返扩张区间，同时服务业也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改善势头。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6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6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5月份的宏观数据全线走弱，使得市场格外关注2季度的经济基本面。今天出炉宏观先行指标，6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指数呈现了超预期回升。数据如何解读？我们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谢栋明先生。谢先生你好。
4: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
1: 6月份的制造业活动呢，呈现了这个产需两端的同步扩张啊，新订单还有新出口指数的都是双双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那今天出炉的这个数据，您做什么解读？
4: 对，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我们看到就是6月份的话，新订单包括新出口订单其实是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反弹啊。那我觉得这背后可能还是跟 AI 相关的，特别是 AI 相关的基础建设啊这方面的需求可能是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类似于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啊，就是所谓的 K 型的这样的情况。那包括我们前面电视里面有谈到的，就是高技术制造业的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包括装备制造业表现也是不错的啊。那对于5月份来看的话，我觉得6月份数据是有一些好转。那5月份当时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纯粹的这样的 K 型分化，也就是高技术装备制造特别好，但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些包括原材料相关的可能在往下走。但是我们看到6月份来看的话，其实消费品制造业的 PMI 其实也是一定程度的小幅度反弹了 尽管它反弹力度没有像高技术的那么强，但是我们看到六月份也是重新回到了50以上的这样的库容线。那这本身可能也是一部分跟需求跟需求的紧弱或多或少是有关系，但是总体来看的话，这还没有改变目前的所谓的 K 线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啊，也就是新经济表现依然非常强劲，但是旧经济还是在泥潭里面挣扎的这样。
1: 六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呈现回升，主要是由创新动能所拉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持续推动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表现。那么高技术制造业 PMI 升到53.5，明显高于整体水平。与此同时呢，服务业的景气指数也呈现了回暖。从行业景气度来看，六月份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基本面回暖的势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怎么判断？
4: 是。那我个人觉得服务业的表现总体来说也是在改善的啊，当然在非制造业的这样一个 PMI 里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关注的一个数据还是一个建筑行业的这样一个 PMI 的表现那如果我们看建筑行业来看的话，当然六月份的数据是改善的，包括我们看到建筑业的 PMI 在往上走，那建筑业 PMI 的订单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大幅度的一个反弹，但是总体来看这两个数据目前还是在50的这样的枯荣线的这样一个下方。那这背后体现出来还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财政还是比较有制约的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在一季度的一个财政一个提前透支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财政的表现还是类似于有点乏善可陈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总体来看下季度我觉得随着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所谓的六张网建设的话，我个人是希望就是我们整个投资相关的领域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个人觉得下半年的话，整个经济表现的一个走势，可能很大一个程度也是要关注财政包括投资的这样的表现。
1: 随着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中东局势也进一步的降温，外部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减缓，不过中国经济面临的攻强虚弱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缓解，下半年宏观政策该如何应对稳增长扩内需的需要？
4: 是那总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虽然有些挑战，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面临所谓的失速的这样一个压力那更多的还是个总量不错，但是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挑战。那其实包括我们看目前中国整个宏观政策来看，货币也好，财政也好，那前面我们聊过，我觉得财政透支完之后，目前是有点放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再看货币的话，我觉得总体来说流动性还是比较宽裕的，流动性是不缺的。那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呢？我们缺的是贷款的一个需求，所以就回到主持人这个话题的话，其实很大一块还是来自于需求的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个供给的问题。那至于下半年有没有降息的空间目前也不好说。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这个空间的，特别是如何来平衡就是这样一个银行的息差以及贷款的这个需求当中，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大的政策的一个角度还是要非常聚焦就是整个需求端的一个话题。那讲需求也好，讲消费也好，其实背后无非取决于三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收入增长、收入预期以及财富效应那收入增长、收入预期目前来说有改善，但是还没有说特别好。那我觉得可能比较失望的还是一个财富效应那虽然我们前面看过股票的指数表现还不错，但是其实是个非常分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如何让股票能够产生更多的一个财富效应，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下半年非常值得关注的。那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的话，我想财政和货币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关注，但是我也会更关注就是如何来提高我们的收入如何来进行财政财税的改革，特别是如何来创造财富效应，这个可能是下半年我会非常关心的一些话题。
1: 谢谢谢东明先生的解读。毕马威最新发表的中国内地及香港 IPO 市场2026年中期回顾显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 IPO 市场表现继续强劲，录得85宗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了2099亿港元，创5年来最佳的上半年表现。期内香港完成了24宗 A 加 H 上市及13宗特专科技公司上市，两者数量都已超越了2025年全年的水平，合计占到上半年集资总额的70%以上。预期这两个板块将继续推动香港下半年的 IPO 势头。A 股市场在上半年展现出稳健增长的势头，录得了79宗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1005亿元人民币，分别较2025年同期上升30%和87%。中国证监会也宣布持续深化科创板改革，包括将第5 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领域，全方位支持人工智能及其他尖端技术的开发商，把握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并且为高技术企业开。

0: 拓新融资渠道。下节关注美国上半年的股票发行规模创下历史记录，一会儿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欧洲股市全面上扬，英国、德国、意大利股市的涨幅超过了1%，斯托克6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二季度的累计涨幅接近10%，将是2020年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对中东前景的乐观憧憬提振市场信心，矿业、军工和电讯股涨幅居前，只有电讯股偏软。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的表现。投资者趁低吸纳，推动大型科技股反弹。美股在周一止跌回稳，道指首次站上了52000点关口，纳指上涨超过2%。Alphabet 正式加入道指成分股，股价抽高4.8%，是涨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SpaceX 上涨超过7%，下周将会被纳入纳指。美国股票市发行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创历史记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庞大资金需求是本轮发行潮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根据彭博数据的显示，截至6月26号，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以及其他投资载体之后，美国 IPO 级股票发行总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超越了2021年发行狂潮所创下的半年期历史高位。其中 SpaceX 以862亿美元的上市规模刷新史上最大的 IPO 记录，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以850亿美元的股票融资成为年内最大的非 IPO 股权交易。此外，在即将到来的交易中，韩国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完成大约290亿美元的上市，有望成为第三季开局的重磅催化剂。美国最高法院29号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被视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也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的干预美国货币政策决策。
6: 美国最高法院29号以5-4的票数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为持续近一年的白宫与美联储权力之争投下关键判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立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若要改变这项 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非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判决公布后，特朗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法院只是基于程序问题做出裁决，政府将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涉嫌不当行为的人不会继续对美国经济做出重大决策。而库克则发表声明反击，强调这起案件从来不是房贷文件问题，而是因为他坚持依据经济数据而非政治考量制定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同一天也在另一项裁决中支持特朗普撤换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显示法院一方面扩大总统对部分独立机构的人事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美联储的制度独立性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而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判决虽然暂时保住库克职位，但围绕美联储独立性与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与政治角力恐怕仍将持续延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AI 算力强劲的需求使得内存芯片因为供应紧张而大幅涨价，引发了芯片通胀的担忧。美国有消费者连同电脑零售商向全球三大内存芯片厂商美光、三星电子的和 SK 海力士提出了诉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周一受理了一起针对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存储巨头的诉讼案件。14名个人消费者和三家小型企业联合指控这三家芯片制造厂商协同削减传统 DRAM 的供应，将产能转向高利润的 HBM 内存芯片。诉讼指控三家厂商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内存芯片的供应和价格，使得作为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核心零组件的 DRAM 在过去的4年累计上涨，涨了近7倍。这宗案件仍然处于立案的初期，一旦获得法院批准，成为集体诉讼案件的规模可能会扩大。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和欧方的对话磋商，脱除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7: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贸促会公布4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贸易摩擦涉及金额相较于去年4月同比下跌了28.7%，主要是受到去年美国的对等关税造成的基数较大影响。4月的全球贸易摩擦指数环比仍然是持续上涨，美国的单边制裁影响全球贸易指数。
8: 中国贸促会发布今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6，处于高位，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4月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影响基数较高。
9: 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 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
8: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芯片、通信设备及显示设备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中国贸促会还发布年度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受访中资企业中 53% 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但企业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的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尤其在绿色经济领域，企业反映欧盟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地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0号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年增长29%，达到了2140亿美元。
10: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SEAN Hong Kong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lmost 10 years ago.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into ASEAN has soared up 54%, more than half. Last December, we opened our 4th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he ASEAN region,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we are ready to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high level through accession to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I invite ASE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capture the far-reaching opportunities opening up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0: 李家超呼吁东盟各成员国的领导人继续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重申香港实施简单税制、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自由流动，都让香港成为东盟以及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出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卡塔尔表示，近期没有美伊会谈安排，美方特使到访是与卡方磋商地区事务。
2: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确认成立磋商机制，下设四大板块。
1: 委内瑞拉地震超过1700人死亡，仍有幸存者被救出，当局收到30国援助。
0: 中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稳步扩张，经济景气水平持续改善。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4: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名，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私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他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0: 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敏尼也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关注王毅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讨论中东局势和双边关系。一会儿见。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1: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希望伊美谈判有助于解决冲突的根源，阻止战火重燃，并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
3: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强调，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是拼不来和平安宁的，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中方希望伊美谈判有助于解决冲突根源，阻止战火重燃，也有助于促进海湾地区恢复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沙特继续通过自身发展振兴，助推地区的繁荣进步。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中方始终把中沙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的重要位置上，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王毅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充满了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方愿同沙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费萨尔说，沙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两国深厚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探讨双方共同关心的战略问题，实现共同战略利益。
4: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两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

0: 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安萨里补充说，此前6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尚未交付伊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和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强调在和美国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之前，临时协议的条款均需要得到落实。巴加埃指出，美国当前在落实谅解备忘录方面仍然面临严重挑战。他重申，美国需要致力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以遵守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此外，美国还应该在必要时迫使以色列履行其承诺。巴加埃强调，伊方会以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为标准，衡量美国是否信守承诺。他同时指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巴加埃还说，伊朗决心维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权利，将会继续和阿曼就海峡管理相关事宜进行谈判。美伊谈判呢是暂时的停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伊朗计划在本周三在多哈和卡塔尔官员会晤，讨论谅解备忘录以及资产解冻的问题。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目前伊朗方面对美伊继续会谈的态度如何？你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吗？
2: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称呢，伊朗并没有计划这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面的会晤，但是呢，伊朗强调呢，伊朗会派出工作组，也就是来跟进美国的承诺，所以呢，伊朗强调的是与美国的谈判是不一样的，这次去呢是另一个任务，就是推进美国的这样一个承诺，包括解冻资金。还有呢，就是对石油制裁的解冻和解除制裁等等。而美国呢说呢是与伊朗呢进行呢会谈，其中包括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双方呢其实呢都是关键呢是在对谁讲。第一个呢，我觉得伊朗是在对国内讲，也就是说伊朗是派出工作组，但是跟美国呢不会谈判，因为在军事冲突刚刚结束之后呢，在美国威胁下要美国进行谈判呢，这样呢会没有说服力，所以呢会引起国内强硬派的批评。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也要讲，现在呢就是跟伊朗的这个谈判的进程在不断推进，所以也是在对国际讲，也是在对国内讲，所以双方呢重点都不一样。但我们要看到，其实在多哈呢是双方是有接触的，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通过中间方卡塔尔或者是巴基斯坦在不断的双方在传递消息。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在黎巴嫩的局势稳定之后，同时呢在美国承诺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之后呢，在伊朗获得了解冻资金之后，我觉得很快呢多哈谈判呢也可能会很快的进行。但是呢现在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伊朗的一个红线，也是双方的一个分歧的焦点之一。所以呢现在呢可能说呢，与其说是就其他的包括解冻资金啊黎巴嫩问题啊等等，现在看来并不棘手，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才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也是眼下双方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如何来阐释对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和管理权这样的不同的解释，那么美国和伊朗呢需要统一口径，需要沟通，需要谈判。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应该可以看到双方呢应该是会减少冲突。
1: 好，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消息。
0: 另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表示，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

0: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与卡塔尔副首相兼负责国防事务的国务大臣沙特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时刻对敌方保持警惕，一旦发生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且必要的行动与回应。里萨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
1: 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号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4: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四大板块，展现了中欧各自哪些关切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伟先生来做点评和分析。王先生，您好。相较于以前的经贸领域的对话，那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哪一些特别之处？您如何来看待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
5: 中欧达成了构建这个贸易投资的这样一个磋商的机制，我觉得是避免了中欧这样所谓的贸易壁垒，是中欧关系走向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过去呢，有些对话就是各方面表达关切，甚至是吵架，但是呢，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有固定的常设的这样一些这个平台。所以有了这个对话机制以后，我觉得企业界的一些诉求，各国的一些不同的诉求，就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寻找解决的方案。在这个机制下设立了四个方面的一些分的这样一个平台或者磋商机制。第一个呢，就是解决的

0: 投资和贸易的啊这样一个相互的关切。对于欧洲来讲，主要是中国产品太多了，所谓的产能过剩，就贸易对他们讲是贸易逆差问题；对中国来讲呢，是投资的逆差问题。中国投资欧洲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变相的保护主义，甚至直接的这样一些保护主义。第二个呢，当然是关键矿产啊、稀土啊这些原料啊供应链这样一个管制，出口管制的问题。中国呢，现在关心的是欧洲对中国的一些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欧洲关心中国的一些像稀土啊、关键矿产这个管制。第三个当然，所谓的知识产权，以前中国开放市场，欧洲对中国转移技术，那么现在呢，欧洲也希望对中国开放市场，来获得中国的技术，比如说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等等啊，证明中国现在技术在领先了。第四个，所有这些技术层面上的关切，最终还是要改革 WTO，因为美国是经常是美国优先或者单边主义，欧洲呢还是重视多边主义，强调规则，所以呢很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电子商务啊、数据啊、AI 也好，原来 WTO 里没有这方面的规则，所以中国之前那个改革 WTO，这个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使得它更加开放、包容、会共赢，我觉得中欧关系就更具全球意义了。
1: 好了，感谢王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2: 再来看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三十号通过社交媒体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的物资、设备和材料。美方对中方这一真挚的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而委内瑞拉官方29号通报，24号发生在当地的强烈地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治疗。而尽管72小时黄金救援期已过，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也有多名幸存者被从废墟中救出。
3: 30号凌晨，距离强震发生已过去近6天。一支来自约旦的救援队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婴儿。医务人员随后立即对获救婴儿展开急救。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9号经过4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成功将一名21岁男子从废墟下救出。此时，距离男子被困废墟已过去106个小时。同样在29号，拉瓜伊拉州基多县消防人员也从当地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12岁儿童。除搜救被困人员外，救援人员28号还从首都加拉加斯一处瓦砾堆下救出一只小狗。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通报，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另据法新社报道，当局已在拉瓜伊拉港建起一座简易停尸房，用于安放遇难者遗体。法新社画面显示，大量被白布覆盖的遇难者遗体被排列在港口一侧的地面上。报道又指，美军正在加紧重开拉瓜伊拉港，以便救援物资抵达。据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目前已有30个国家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共提供约1000吨物资，出动超过3600名救援和支持人员，以及超过100只搜救犬。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29号发布视频讲话称，24号强震发生后，他就计划回国参与救灾，却遭到伪当局阻拦。
4: Estoy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desde donde tenía previsto viajar a Venezuela. El régimen cerró el espacio aéreo de nuestro país para intentar impedírmelo.
3: 马查多表示，为了帮助国家救灾，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并与任何人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找到生还者的几率也正在逐渐的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 曾经是一幢楼高八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十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两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两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3: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6: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3: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1: 委内瑞拉大地震进入第六天，仍有救援队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的夹层也暴露出类似泡沫的填充物。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7: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8: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9: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食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两台挖机、一台铲车、两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由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那些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两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两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再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7: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
10: Se va a hacer una prueba auditiva acá. Necesito que nadie dé ni un paso. Todos estáticos. Usted, por favor, acá. Nadie tiene que estar acá arriba. Si hay alguien allá, hay que desplazarlo. ¿Sí? Pero todos, todos, ni un paso, porque el ruido que se haga por allá se va a escuchar acá. ¿Sí?
7: 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8: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您报道。
2: 联合国方面证实，将向委内瑞拉运送10000个收尸袋，也侧面印证了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远远超过官方通报的1700多人。伪政府宣布对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48小时内禁止国际记者进入当地。
11: 29日是震后第六天，黄金救援窗口关闭，但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天再次发生4.6级余震，引发民众恐慌。专家预计未来几周余震还会持续，许多人出于安全考虑撤离了房屋和建筑物，前往分散在城市和灾区的各个临时难民安置点。本台记者走访了加拉加斯的一个难民点，有几千人居住在那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德斯承诺年底为灾民建好住房，近6万栋建筑受损，外界质疑这一承诺的资金支持和执行能力。余震不断，预计这些临时难民安置点的居民会越来越多。
12: Estamos bien, gracias al Señor, y en verdad pues es el pueblo el que lo está ayudando. ¿No es así? Porque él es que nos trae la comida, que nos trae todo. Y no hemos aguantado hambre. Tenemos la carpita, tenemos todas estas cosas.
11: 据官方统计，这场灾难中有12000多个家庭受到影响。遇难者家属恳求政府帮助寻找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遗体，哪怕他们已经死去。而幸存者盼望晚上能有一个有屋顶和床铺的家。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周边战备警巡。
2: 台湾民众党立委透露，美对台第二波军售将会进行。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
1: 南部战区30号发布视频，显示中方舰机驱离菲律宾飞机的经过。
2: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3: 舰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制位置。
4: 舰方动摇，收到。
2: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驱离。
3: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1: 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2: 风向指令，方位385，距离8海里，发现不明目标，正向环岛接近，航向260度，航速7节。
5: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ngye D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comply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il according to law.
1: 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声称完成4大目标，而民主党立委加码爆料。美方透露，对台第二波军售应该会进行。
0: 那外传随团的民进党立委向美方告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对此，民众党立委证实确有此事。
7: 国民党籍的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访美返台后，表示此行完成访问美国的4大目标。随团的民众党立委洪玉祥表示，美方也揭露对台军售态度。
8: 在第二波的军售的这个授权采购的话，其实川普还没签。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在多方考虑大下，应该还是会进行。
7: 台湾政坛传出随团访美的民进党立委郭玉琴不断向美方告洋状，指控台湾在野党阻挡对美军购。
8: 我不能说错了哈，因为就是。他在会场上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表达。
7: 民众党立委表示，在野党绝对支持无人航空载具的发展战略，但预算应回归年度预算，反对放进特别预算。美方也并未因此表达不满，呼吁外界不要以讹传讹。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好，下一句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文艺晚会首次融入机器人科技。
0: 美元对日元创近40年来新高，日本当局没有干预。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碗，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2: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举行系列活动启动礼暨文艺晚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领事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等出席。晚会主题为“湘江奋进启新城”，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今年晚会首次融合前沿机器人科技，展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科技创新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展现香港回归祖国29年以来的繁荣、进步与团结力量。
1: 中国出入境管理局30号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布公告。根据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审批条件一共有4类。一是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和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是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澳门定居；
0: 三是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港澳无子女；四是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港澳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告表示，公安部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的条件依法审批。接下来我们关注财经消息。
1: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高科技出口需求的增加，提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重返扩张区间，同时服务业也是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改善的势头。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6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6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6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6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走强，沪指收盘上涨0.5%，深成指上涨2.48%。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相关类股走强，不过航运、港口、银行等行业板块股跌幅居前。香港股市温和收低，恒生指数早盘是最多下挫341点，之后跌幅收窄，中场是下跌0.63%，失守23000点关口。台湾股市高开后涨幅扩大，权重股集体走强，联发科大涨8%，台积电涨1.69%，带动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2.5%。
1: 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二是重拾升势，打击日元创出了近40年的新低，但日本当局没有进场干预，只是维持过往的口头干预措施。
2: 市场继续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将会加息，支持美元汇价周二反弹，其中对日元在利差交易推动下突破162日元关口，最高升至162.41日元，创出1986年以来的新高。虽然市场对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警惕升温，但当局并没有出手，只是维持之前的口头干预用词，影响日元无法止跌。同时，美元对挪威克朗也创出半年新高，对澳元创3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韩元触及3周最低位。韩国央行表示，今年一季度在汇市干预操作中， 净卖出136.28亿美元，较前期的超过六年最高纪录224.67亿美元净卖出额更高，也是连续第六个季度干预，以阻止韩元进一步贬值。不过人民币向好，中间价上升66个基点到6.8109，是近两周最高位，较预测的6.7877偏弱232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及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很快回升，中场收升77个基点到6.7852，是本月22号以来的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40个基点，成交显著回升至50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收复6.80关口，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扩大。总结上半年人民币及期汇价累计升值3%，与美汇指数的升幅看齐。至于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则累计上涨5.05%，反映人民币强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30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authai, Xinguan Chungguo, Xinxi Ri, Feng Huang Wei Shi Zhuan Tai.
1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下班想要不堵车又凉快，去瑞士看一看。每年夏天呢，瑞士的阿勒河就变成了通勤河，一些上班族或者是上学的孩子下班之后或者放学之后呢，他们就会换上泳衣，把所有的物品都塞进专用的防水袋，然后从桥上一跃而下，顺着阿勒河飘回家，非常的有趣。阿勒河呢，它是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瑞士首都伯尔尼。每年夏天冰川融水，让这条河的水温保持在18到24度，很舒服。尤其是在近日欧洲气温偏高的情况下，这样的回家方式就更加的清凉了。近日瑞士北部城市巴塞尔测到了39度，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苏黎世37.1度。那么在德国东部，6月27号的气温飙到了41.5度，连续两天刷新历史最高温。就连不装空调的英国，6月24号到26号高温记录连续三天被刷新，最高气温达到37.3度。但是好消息是呢，明后两天像德国以及瑞士等地呢，可能会出现降雨，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苏黎世，明天呢就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而往后呢这里将会开始放晴，但是从气温走势来看呢，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0度。那至于其他城市的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各大城市天气预报，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天气。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情况。江南一带呢，刚刚喘了口气儿，这梅雨呢就又开始发力了。从预报来看，过程的最强时段就是今天到7月2号。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上海，未来5天时间呢，这里都会有雨，其中明天呢将会有中雨，后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2号之后呢，江南一带的雨势将会减弱，但是7月3号到5号，华南一带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城市当中，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香港，明天呢这里还是多云，后天呢就是多云转雷阵雨，预计3号开始，香港的雨呢将会升级为中雨，4号本周六的时候还将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明后2天在雨势不大的时候呢，香港的最高气温呢大概会是在33度附近，天气还是比较的闷热，一定要注意补水。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啊。本周剩下的时间呢，华北多地阵雨和雷阵雨仍然会时不时的就来打个卡。那北京呢就是如此，明天北京是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北京又会迎来雷阵雨了，预计一直到本周日，北京呢都会有频繁的雷阵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雷阵雨没有来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要防暑了。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是这样了，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0: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千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5%的美元债券，以降低高成本融资和过度举债现象，重点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道称，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表外融资工具，融资平台长期承担地铁、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职能。尽管公开发行债券至今未出现违约，但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发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产品已发生违约，引发市场担忧。同时，中国企业正面临境外债集中到期带来的再融资压力。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今年剩余时间内，中企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 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0: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维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2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

0: 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十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两天，6月27号，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三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解冻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第二是炮轰核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铀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铀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近视，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60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

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用技术性数据化的透明度来冲抵政治操弄带来的盲目猜忌，防止摩擦因信息不对称而恶性升级。这表明双方都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但全面脱钩的代价欧洲同样无法承受。用长效机制代替临时喊话，表明中欧正在努力将经贸分歧从政治对抗拉回到技术谈判的轨道上。第二，欧盟在本次磋商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充分暴露了其既想捍卫工业其基础，又怕引火烧身的两难困境。谢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烈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10月份，这并非巧合。10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9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视野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

0: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50.135%。
2: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3: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2: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行事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武契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武契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面对长达1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武契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武契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

从情绪化的街头拖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武契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到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武契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武契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党、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武契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接仪式。他用自己的辞职作为筹码，和整个塞尔维亚的反对派进行一场高赌注的对赌。只要执政党基本盘不发生毁灭性塌方，这场幕后设计最终大概率会以武契奇如愿拿到总理权杖，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钟摆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 权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9号上午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卢卡申科这次访华聚焦哪些议题？白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这次出访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综合访问。而在访华前，卢卡申科突然飞抵俄罗斯，同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白俄罗斯的这次外交布局有哪些考量？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一周之内拆除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信号中继站。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要陷入紧张了吗？普京日前也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胜利之后，企图动摇俄国内的政局。普京的这番表态既是危机动员，也是威慑的信号。俄乌战场烈度不减，能源设施成为重点的目标，克里米亚又进入了紧急状态，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展大型综合访问。卢卡申科出访多个国家并举行高层会谈，磋商各领域对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前景广阔的大型合作项目。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中国之后，卢卡申科还将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东亚与东南亚是全球发展领先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白俄罗斯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这是白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也是其多元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卢卡申科此次出访行程长达数万公里，包含3个国家。
0: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29号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他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议题呢？中白之间的务实合作您怎么看？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俄罗斯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中白建立了这个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这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确实呢，卢卡申科本人呢也对华非常友好。他应该是多次来华访问啊，有时候啊一年能够来好几趟中国啊，所以对华非常了解啊，也非常友好。那么我觉得这次呢访华呢，其实他不光是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啊，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么就是说在这个当前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时期呢进一步的来夯实中白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白在这个政治互信方面那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坚定的支持彼此的这种核心利益那么中国也坚定的支持白俄罗斯的这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那么白俄罗斯呢，也在各个场合、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那么聚焦在这个务实合作呢我觉得，那么因为这个白俄罗斯过去它是和这个欧洲合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东欧国家地理上要接近一些。那么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和欧洲国家的这种经济合作中断以后呢，它要拓展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经济合作的空间那么中白这个经济合作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我看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呢，中白贸易额呢已经接近了90亿美元大概是88亿美金左右。俄罗斯以后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那么中国就是第二了剩下的第三、第四呢，这个和中国的差距都比较大，所以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中白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合作项目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巨石工业园区，也就是中白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是卢卡申科总统亲自应该说是亲自规划的也是和这个习主席进行沟通以后亲自定的，就是画了一块在这个明斯克机场附近画了一个很大的一片地方给予中国企业包括入园的企业吧大概有50年的各种税收土地政策方面的优惠。 那么经过这么大概有个2017年差不多就建成，啊，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吧，7、8年的发展，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现在入驻企业已经超过了150家，啊，有中国企业，有俄罗斯企业，甚至还有西方的企业，啊，所以这个对于推动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推动中白经济合作呢。啊，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卢卡申科这次访华呢，当然，第一呢，进一步夯实这个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啊，就是得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去进一步的推动啊，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合作啊，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去白俄罗斯投资啊，促进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0: 白俄罗斯的媒体说呢，卢卡申科这次访问，它是一次综合性的访问。刚刚你也说到了，除了访问中国之外呢，还会去到东南亚的地区。有分析说呢，这是白俄罗斯年度的核心外交布局。白俄罗斯方面的外交动向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2: 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白俄罗斯这几年啊，应该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白俄罗斯的这个外部环境呢，啊，确实改变了整个它的这种国际处境，啊，因为白俄罗斯毕竟身处这个欧洲啊，它是东欧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可以说是整个它的这个地缘环境呢，应该是恶化了。啊，处于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的这么一个地缘环境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对峙对抗，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就在边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白俄罗斯考虑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和平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和平，避免卷入到战争中，另外就是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外交空间。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也向东转了，是吧？那白俄罗斯呢，因为俄乌冲突以后也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啊，美国的制裁，西方欧洲的制裁。那么过去啊，就是说，白俄罗斯和欧洲的这种经济合作其实也是非常紧密的。啊，贸易额呢？欧洲的这个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能够占到白俄罗斯大概1/3，甚至更多。那么这块份额现在就没有了。那么白俄罗斯也需要向东转啊，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白俄罗斯就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除了中国啊，我刚才讲中国是白俄罗斯非常重要的这种合作伙伴，那么白俄罗斯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啊，或者是东南亚国家啊，你包括越南啊，越南实际上也是白俄罗斯这个包括农产品的重要的这个出口市场啊，还有印尼啊、马来西亚等等啊，所以就是白俄罗斯啊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拓展这个外部的这种。啊，合作的空间啊，特别是加强东南亚，因为本身这个亚太地区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区，啊，所以这次卢卡申科呢，应该说啊，他这个访问呢，啊，看似突然啊，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周密的一个计划啊，目的就是进一步的啊，来拓展白俄罗斯的这种外部的这种合作空间，
0: 卢卡申科在26号还突然的飞到了俄罗斯，跟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他们俩呢是讨论到了这个联盟的议程、经济还有安全的议题。这次突然的访问啊，背后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2: 应该说这个俄白呢是建立了联盟国家啊，在1999年就建立了这个联盟国家。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这个推进啊，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俄白联盟这个建设呢就提速了，啊，现在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确实是非常的紧密。那么白俄罗斯已经就是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大的这种贸易伙伴，那么卢卡申科和普京之间的这种会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频繁。我看了2025年呢，两个人就见了大概有10多次。啊，各个场合除了双边的这种会晤，还在这个独联体框架下，吉安组织框架下，还有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等等各种场合会谈了10多次。那么这次呢，卢卡申科去莫斯科，去他在另外郊区瓦尔代叫瓦尔代的这个普京的官邸，和普京谈了2天。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是还是尽管两个人经常见面，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谈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两个人谈了2天，啊，据说而且是一对一的，啊，后来是米舒斯金，就是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加入了会谈，但是整个这个会谈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0: 并没有向外部啊，就是向媒体详细的发布。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次会谈呢，可能主要的一个呢，当然就是进一步的加强俄白联盟建设，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在于就是说最近啊，就是特别是近期，围绕着白俄罗斯这个话题，包括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的紧张，
1: 嗯，
0: 啊，甚至联系到俄乌冲突最近的这种升级，啊，所以就是这次的访问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性，啊，你包括乌克兰对白俄罗斯的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威胁，
1: 嗯，
0: 啊，要威胁打击这个白俄罗斯，那么普京卢卡申科肯定和普京会谈到这方面的话题。因为俄白是联盟嘛，那如果白俄罗斯受到外部的攻击的话，那这个联盟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会给予白俄罗斯什么样的一种安全上的包括军事上的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是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啊，所以在一对一会谈了很长时间以后啊，很多消息并没有对外部外界发布。嗯，
1: 刚刚您也说到最近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了紧张，泽连斯基向白俄罗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要拆掉已经部署在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中继站，要不然乌克兰就会自己动手。目前我们看到这几个中继站是已经处在停运的状态啊。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是已经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无线电中继站具体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啊，就是要白俄罗斯拆除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无线电的中继站它发挥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延长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些中继站呢，帮助了俄罗斯的无人机，
1: 嗯，
0: 啊，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延长了这个俄罗斯无人机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等于是帮助，客观上帮助了这个俄罗斯啊。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是我觉得泽连斯基这次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实际上是他对这个白俄罗斯整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汇集啊积累。因为尽管啊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中呢，没有直接的派兵啊进入到乌克兰，那朝鲜其实已经是派兵呢帮助了这个直接是进入到了战场。那么白俄罗斯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四年多一直没有守住了这个，就是卢卡申科的意思就是白俄罗斯不会派兵直接的参与到这个战争中啊。但是呢作为俄罗斯的盟友啊，在军事上在其他方面，包括让乌克兰非常恼火的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对现在对俄罗斯的各个加油站进行了这种炼油厂进行了密集的打击。那么整个俄罗斯呢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油荒啊，汽油啊限量供应。那么实际上白俄罗斯呢在这个炼油方面也是非常有这个加工能力的，那么等于白俄罗斯呢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成品油，那等于缓解了俄罗斯的这种困难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在战争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军队也过境了，事实上过境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从北边进入了乌克兰，等于是各种不满对白俄罗斯的不满。尽管泽连斯基尽管就是白俄罗斯没有直接派兵，但是泽连斯基认为白俄罗斯在客观上呢，他实际上是在各个方面帮助了俄罗斯，所以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但是我个人认为后来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也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中继站停止了工作，白俄罗斯既没有承认中继站的存在，也没有说中继站现在也没有工作了，
1: 嗯，
0: 等于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会说贸然的去攻击白俄罗斯，让整个事态发生一个变化。如果乌克兰直接对白俄罗斯进行打击，那么等于是战火又扩大到了整个又扩大到了这个白俄罗斯等于是俄乌冲突的这个冲突线呢可能会又延长几百公里，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尽管关系紧张，但也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直接发生冲突。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并指出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胜后，正企图通过动摇俄国内政局来谋求战略利益。
11: 普京28号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阶段，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国内政局。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针对今年9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证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此外，在军事层面，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乌方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而在能源层面，普京表示正在评估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此举若落地，将对全球柴油供应格局产生直接冲击。
10: 普京说呢，俄罗斯现在是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国家在战场上不能取得胜利之后呢，开始转而动摇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啊。他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俄罗斯是真的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了吗？
12: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在这个统俄党的代表大会上啊，发出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团结俄罗斯的民众啊，就是让国内呢保持一个团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今年的这个9月20号呢，俄罗斯要举行这个国家杜马选举，这个应该是俄罗斯这个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涉及到整个这个议会的这个。议会的重新的啊，全部的重新选举，啊，我觉得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延宕啊，无法停止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俄罗斯现在需要的，还是进一步的，就是民众要加强进一步团结，社会要统一起来，凝聚力量来一致的对外。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现在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态，现在俄乌冲突呢现在反而是有愈演愈烈的这种情况，那么战场上呢仍然在激烈的这种进行着这种激烈的这种战斗，那么其实信息战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进行着。现在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目标的打击呢，应该说给俄罗斯国内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特别是很多地区呢都限这个燃料啊，加油站啊，限量供应啊等等，包括国内啊，结合着那当然老百姓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满的情绪，那么肯定这个普京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会利用啊，尤其是外部会利用这些俄罗斯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一些动向啊，来挑拨或者是来分裂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会， 特别是面临着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马上就有两个多月以后就要选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普京的这番表态，他确实是俄罗斯现在是面临着这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
10: 嗯，
12: 老百姓呢，就是俄罗斯全体的民众呢，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团结，因为从现在看，外部肯定是压不垮俄罗斯的，因为那个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加起来有3万多项，那么这4、5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在，尽管说非常困难，但是仍然在发展啊，没有垮掉，没有像西方之前预测的它会垮掉啊，所以普京的意思还是要加强团结，向着既定的目标呢啊进一步的迈进，还是要在战场上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啊，然后通过这个啊谈判解决冲突，然后来啊稳定这个国内的局势，然后让这个杜马选举啊，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呢，啊，趋于这个稳定和可预测的这么一个方向。
10: 普京还说到呢，泽连斯基啊就俄乌的局势提出了两个新的建议，一个建议呢是停止打击对方境内纵深的目标，一个建议是把这个战线锁定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斯克跟卢甘斯克这四个地区。普京是很明确地拒绝了乌方提出的这两条建议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您怎么来看？普京的表态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12: 啊，普京在这个对记者问答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两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建议啊，
10: 嗯、
12: 就是他就是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说，啊，停止打击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还有一个把战事啊战火局限在这四个地乌东四地，
10: 嗯，
12: 啊，对于这样的提议呢，普京是应该是明确的拒绝了啊。普京的想法呢就是说。啊，乌克兰提出这个两条想法、两条建议，实际上是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希望获得一个这种战术上的喘息，啊，那比如说，普京谈到了，比如说把这个战火集中在乌东四地，那么其实上，乌克兰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哈尔科夫啊、在苏梅啊、在其他地方，这个兵力就会进一步的集中在这个，调回来啊，来跟俄罗斯来啊进一步的发生这个。啊，抵抗啊，或者冲突啊，啊，所以包括打击纵深目标，他说，尽管乌克兰这个打击俄罗斯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困难，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如果真正的开始打的话，那对乌克兰更致命啊，更有威胁啊，所以这个就是两条对比下来，那这两条建议对乌克兰都是有利的，所以普京说了，我们不会去做帮助基辅政权的事情。啊，等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
10: 嗯，
12: 当然，普京拒绝乌克兰的这两条提议呢，他是认为这两条提议都是乌克兰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有利的。
10: 嗯，
12: 啊，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俄罗斯完全拒绝这个俄乌和谈。现在俄乌和谈呢，因为各种因素吧，就是特别是美国作为这个调停人，他基本上不管了。啊，但是呢，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慢慢的降温啊，美国还会。参与到这个调停过程中，所以最后呢，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拒绝乌克兰这两条建议，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啊，俄罗斯完全不要和谈了。其实俄罗斯对于这个和谈还是持开放态度，只是说现在这个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况啊，战事看似越来越激烈，但实际上从本质上讲啊，从这个战事未来的这种战略走向来讲，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其实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最终来化解这个冲突。
10: 俄乌战事的烈度不减，克里米亚半岛在26号也是宣布进入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乌克兰最近是频繁地去空袭克里米亚半岛，现在也导致克里米亚半岛进入到了一个能源短缺和断电的情况。乌方说呢，乌军的目标就是要把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一个孤岛。乌方的战术您怎么看？
12: 就是2026年以来啊，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打法呢，就是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这种变化就是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呢，主要打两个地方，啊，一个呢就是这种各种的加油厂啊，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近期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集中在，这个克里米亚附近啊，打克里米亚附近的加油站，
10: 嗯，
12: 打克里米亚的这个运输线路，因为克里米亚其实还有一条陆上的通道，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那么，所以就是把克里米亚这个周围，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 给克里米亚的这个交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克里米亚的这个作为一个半岛啊，它从地理上来讲，它的这个交通它实际上有脆弱性。
10: 嗯，
12: 啊，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之外，还有一条陆路通道是乌东四州通过这个赫尔松的一个叫梅里托布尔这个地方来连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是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么只要乌克兰盯住这些交通线打击的话，那会给克里米亚的这个包括燃料供应，包括其他的食品供应等等，都会造成困难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呢，克里米亚出现了一些啊非常困难的情况。
10: 嗯，
12: 啊，整个加油站可能老百姓都加不到油了啊，所以也宣布了紧急状态。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乌克兰方面看到了俄罗斯的软肋，特别是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软肋，
10: 嗯，
12: 啊，进行密集的打击。但是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长啊讲这个要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也是不可行的。就是克里米亚作为一个这个离俄罗斯非常近的一个半岛，除了陆路上的交通线，那它还有通过海运也可以进行补给。只是说现在这种乌克兰瞄准了这些打法，聚集在密集的打击呢，那给克里米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能真正的把克里米亚变成一个孤岛，只是造成了确实现在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克里米亚本身作为这个其实是俄罗斯人夏天的度假的地方，
10: 是，
12: 但是大量的这个宾馆已经退订了啊，很多游客也选择了其他的地方，不去这个地方，毕竟现在有这个啊战火在蔓延啊。所以我觉得啊，这克里米亚现在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但是从孤岛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可能理论上还是做不到的。嗯，
10: 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1: Te quiero。
2: Ok, Alexei, aqui é o mielo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2: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3: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哈马斯外长抵达埃及，计划和斡旋方推进加沙停火协议。韩国与乌克兰两国外长会晤讨论聚焦朝鲜战俘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举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和夫。先来关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和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的消息，由哈马斯、约旦和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30日上午已抵达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动，同时确保已经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关联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30日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重点讨论遣返朝鲜俘虏以及韩方参与乌克兰重建等议题。这是时隔11年乌克兰外长首次访问韩国，受到韩方的高度关注。
1: 韩国和乌克兰外长30日在首尔举行会谈，重点讨论朝鲜战俘问题以及战后重建合作方案等。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要求乌克兰方面的协助，遣返意愿前往韩国的朝鲜军俘虏。瑟比加对此表示，乌方将根据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处理俘虏问题，就是禁止将俘虏送回有可能受到破坏的地方。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表示，乌克兰境内朝鲜战俘希望前往韩国的意愿没有改变，韩乌共同认为相关问题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处理。
2: 북한군포로문제와관련해서는양국외교수장은동사안이국제법과인도주의원칙에부합하는방식으로해결되어야한다는공감대아래에서건설적인논의를하고있습니다
1: 瑟比加在会谈中还表示，对韩国企业参与因战争而遭受巨大损失的乌克兰重建事业非常感兴趣。对此，韩方表示，如果乌克兰重建事业正式启动，韩方将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并将积极研究能源和承托设备等韩国企业能够参与的部分。朴一还指出，韩方将继续参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重建的讨论。
2: 그에너지인프라보건의료교육등다양한분야에서우크라이나를지원하고있고인도적인위기해소를위한국제사회의노력에도적극적으로동참을해왔습니다
1: 另外，瑟比加在访韩期间前往韩朝非军事区，发出韩国和乌克兰要合作对抗俄罗斯和朝鲜威胁的信息。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战俘问题不仅是遣返问题，还涉及国际法框架下战俘保护原则、个人自由意志以及半岛乃至东北亚局势，因此未来可能持续引发外交层面的连锁效应。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是会议的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4: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3: 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伊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4: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3: 学者通知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日开始在日本的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据日本共同社29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 这是日美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歼翼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此外，美国空军29日宣布，一架作为 F-15 战机后续机型的改良型 F-15EX 已飞抵位于冲绳县的加守那空军基地，而此次为临时部署，旨在为明年的部署计划做准备，对当地部队实施训练。 这一机型去年7月也曾经飞抵基地。日本政府30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并计划尽快提交国会，预计在本届国会期间完成修法。
5: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以确保日本皇族人数。 法案将尽快提交日本国会审议，可能在7月17日本届国会结束前完成法律修订。修正案内容包括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并可根据本人意愿在结婚时选择是否脱离皇族身份。对于女性皇族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修正案没有做出明文规定，因此仍将维持普通日本国民身份。另外，修正案新增例外条款。 允许1974年脱离皇籍的11个旧皇族支系中，年满15岁没有配偶及子女的男系男性后裔，以养子形式回归皇室。不过，养子本人不具备皇位继承资格，养子的男性子嗣将具有皇位继承权，适用现行皇室典范第二条的皇位继承顺位规定。修正案同时加入负责条款，根据皇族人数状况，如有需要，每30年重新探讨一次相关制度。
6: 有关女性天皇，日本《每日新闻》本月公布的民调显示，约73%的受访者支持女性天皇。明确反对女性天皇的民众只有约6%。2025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政府的专家会议发表报告，曾建议容许女性及女系天皇。之后，相关修法被搁置。而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保守派坚持维持男系继承，因此这次修法并没有涉及女性天皇及女系天皇制度。
0: 凤凰卫视梁家、沙婷正盛，日本东京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推动修改皇室典范，有日本专家认为，核心目的在于维持男性继承皇位这一根本原则，但这种做法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赞同，强推修法可能会引发日本社会的潜在不满。

0: 有关为确保日本皇族人数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日本专家认为，就皇族养子可回归皇室方案是重点，核心目的在于增加男系男性皇族人数，确保维持由男性继承皇位的根本原则，而女性皇族婚后可保留皇族身份，只是为了分担皇族公务。
1: 男系男子による皇位継承という今の法制化で規定されている、その、根幹を、揺るがすことがないというかですね。それを継承できるという。そちらの方に、実は、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今見てよ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0: 日本专家指出，目前高市政府几乎在强推男性继承方案，日本民众已很难认同必须由男性继承皇位，这种强硬方式可能引发日本社会撕裂和反弹。
1: こういうその男性系イデオロギーというものを今一般国民に理解させることは極めて難しいし、ましてや世界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このなんで男系男子なのかっていうふうに、それを説明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だと私は思うんです。いわば分断の種そのものをもう取り払うべき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ような人たちも実は今増えてるんですね。
0: 日本专家指出，皇室典范承袭明治天皇时代确立的男系男性继承制度，保守派认为这一制度绝不能动摇。而日本至今从未有过女系天皇，即便日媒民调显示70%至80%日本民众赞同女性天皇，但保守派不接受女性天皇的想法根深蒂固。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再关注委内瑞拉连日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30日，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紧急提供3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开展地震救灾和灾后的重建工作。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文艺晚会首次融入了科技人科技。香港海洋公园暑假举办大熊猫的生日大派对。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7: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8: 客服你好。
2: 周二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8: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有望以强劲的表现结束今年的第二季度。经历了上周的科技股回调之后，投资者重新在本周重新布局成长股，推动三大指数延续反弹势头。那么截至周一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第二季度已经累计上涨约14%，纳指更是累计上涨约20%。那么两大指数都具有望录得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本季度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除了中东局势以外，科技股上周一度遭遇集中的集体抛售。 但是随着风险偏好回暖，资金本周重新流入了科技板块，带动市场持续反弹。那么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周一的时候，特朗普表示，美国代表将在周二和在卡塔尔与伊朗举行会谈。不过呢，一名伊朗官员随后是表示，伊朗方面尚未确认会谈的具体时间。那么在市场等待会谈的具体结果之际，国际油价是小幅走高，投资者持续评估中东局势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全球能源供应的带来的影响。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48%，纳指上涨0.98%，而道指则是上涨0.23%。不过呢，市场对于 AI 产业的长期增长前景仍然是保持谨慎。瑞银策略师周二表示，那么尽管 AI 相关股票仍然是未来市场表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但是呢，投资者仍然需要注重多元化。那么除了 AI 芯片企业以外，还可以关注数据中心运营商等其他的相对防御性的 AI 收益领域。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0%附近。客服，
2: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看，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向各界庆典委员会30日晚上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及文艺晚会，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
9: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红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这些结果是更好结合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
10: 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9: 周济致辞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他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1: 这样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9: 启动礼完结后，紧接着登场的系列活动重头戏便是大型文艺晚会，多名香港知名艺人及表演团队轮流献艺，节目涵盖唱歌、舞剧、机器人杂技等。
12: 全港7月1日起会陆续举行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维港巡游等，让全港的市民游客一起共享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喜悦。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香港海洋公园这个夏天推出大熊猫的亲生活动，海洋公园主席表示，希望公众通过大熊猫学习到保育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13: 海洋公园从即日起至8月底举办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为园内6只大熊猫庆祝生日。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即将迎来2岁生日，与8月寿星父母莹莹和乐乐，以及6月之星安安和可可一同庆祝。 在园区门口就设有生日蛋糕打卡点，在海滨乐园广场特设五米高的大熊猫寿桃山装置，园内又设置多个打卡位以及粉丝应援交流区等，还在炎炎夏日设有玩水大本营。园方又与不同品牌

0: 系为地球可持续发展出力嘅信息。
1: 海洋公园的熊猫一直深受香港市民爱戴，这次佳佳和德德迎来两岁生日，海洋公园推出生日派对活动，希望在这个暑假吸引更多市民入园探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法国政府宣布，自7月1号起将暂停实施针对欧盟以外电商平台小包裹征收的2欧元的税费。而随着欧盟统一征收3欧元进口关税正式生效，法国表示此举旨在避免重复征税，并且统一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
3: 法国政府宣布，自7月1日起将暂停自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2欧元小包裹税。根据法国政府此前规定，针对来自欧盟以外电商平台，单件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每类商品征收2欧元税费，以遏制来自欧盟以外的小包裹大量涌入法国市场。法国商务部表示，在欧盟单一市场框架下，欧盟将自7月1日起开始实施统一关税，法国没有必要继续保留单独征收的小包裹税，因此决定暂停执行。法国政府表示，这一调整也是为了防止企业利用欧盟内部自由流通规则规避法国税费。由于法国率先实施征税，部分跨境电商已将货物先空运至比利时等其他欧盟国家，再通过陆路运输进入法国，以避开法国税收。法国海关此前估计，自3月以来，约90%的相关货物流向其他欧盟国家，导致法国每月税收仅约230万欧元，远低于2026年财政预算预计全年4亿欧元的收入目标。法国政府强调，法国率先推出小包裹税的目的，就是推动欧盟出台统一措施。如今，欧盟已建立统一征税机制，法国认为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因此决定暂停本国税费，同时确保进口关税收入不会流向其他欧盟成员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场跨越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之旅。
4: 活动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塔维纳宫进行。作为本次项目的发起人，全球投资人仲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亮相启动仪式。马可波罗和平之旅从罗马出发，历时43天，全程约15000公里，途经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12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香港。项目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为灵感，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全球面临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及环境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场真实的跨洲际旅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促进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期间还将同步推出线上公开课程、播客节目、 Vlog 系列以及纪录片拍摄计划。
5: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马可波罗之所以17岁的时候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文化的变化，看到了风景的变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在路上不期而遇跟陌生人有深度的交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6: We need a peaceful Europe and Asia, or Eurasia. Second, we need to enjoy and thrive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4: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伟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2: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男单赛事，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7号种子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无缘第二轮。
7: 七届温网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首轮面对本届唯一跻身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选手吴亦丙，第一盘以6-4先发投筹。 世界排名第102位的吴亦丙到了第二盘陈。

0: 应战，双方战成5-5平后，连取两局，以7-5扳回一城。力争个人第25座大满贯冠军奖杯的德约科维奇，第三盘成功把握一次破发机会，以6-4拿下这一盘。第四盘，吴亦丙在第四局和第六局先后错失6个破发点，随后更被德约科维奇打破一次发球局，最终德约科维奇以6-4再胜一盘，从而以大比分3-1获胜。下一轮将对阵希腊的西西帕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全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1000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5%的美元债券，以降低高成本融资和过度举债现象，重点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道称，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表外融资工具，融资平台长期承担地铁、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职能。尽管公开发行债券至今未出现违约，但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发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产品已发生违约，引发市场担忧。同时，中国企业正面临境外债集中到期带来的再融资压力。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今年剩余时间内，中企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 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维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2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10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2天，6月27号，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3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解冻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第二是炮轰和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铀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 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铀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近视，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

0: 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六十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用技术性数据化的透明度来冲抵政治操弄带来的盲目猜忌，防止摩擦因信息不对称而恶性升级。这表明双方都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但全面脱钩的代价欧洲同样无法承受。用长效机制代替临时喊话，表明中欧正在努力将经贸分歧从政治对抗拉回到技术谈判的轨道上。第二，欧盟在本次磋商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充分暴露了其既想捍卫工业其基础，又怕引火烧身的两难困境。谢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

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烈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十月份，这并非巧合。十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九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四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视野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
6: 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出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 凝结着力量，
8: 天然兼容我来就，加把劲儿，
1: 一辈子苦都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1: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
12: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
13: 50.135%。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

0: 候选人森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1: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0: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行事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武契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武契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面对长达1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武契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武契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情绪化的街头拖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武契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到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武契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 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吴锡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党、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武契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接仪式。他用自己的辞职作为筹码，和整个塞尔维亚的反对派进行一场高赌注的对赌。只要执政党基本盘不发生毁灭性塌方，这场幕后设计最终大概率会以武契奇如愿拿到总理权杖，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指美国和伊朗暂无高级别会晤计划，而两国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乌克兰称俄罗斯对苏梅州与扎波罗热州发动空袭，至少17人受伤。韩国国会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总理。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周二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里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The Iranian was defending from the 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二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之内基本没有和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强调在与美国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之前，临时协议的条款均需得到落实。巴加埃指出，美国当前在落实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严重挑战，他重申美国需致力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以遵守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此外，美国还应在必要时迫使以色列履行其承诺。巴加埃强调，一方会以谅解备忘录为文本为标准，衡量美国是否信守承诺。他同时指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巴加埃还说，伊朗决心维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权利，将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理相关事宜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任何会谈的计划，并将派出工作组跟进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的报道。
3: 目前来看呢，伊朗称呢，伊朗并没有计划这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面的会晤，但是呢，伊朗强调呢，伊朗会派出工作组，也就是来跟进美国的承诺。所以呢，伊朗强调的是与美国的谈判是不一样的，这次去呢是另一个任务，就是推进美国的这样一个承诺，包括集中资金，还有呢就是对石油制裁的解冻和解除制裁等等。而美国呢说呢是与伊朗呢进行呢会谈，其中包括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双方呢其实呢都是关键呢是在对谁讲。第一个呢，我觉得伊朗是在对国内讲，也就是说伊朗是派出工作组，但是跟美国呢不会谈判，因为在军事冲突刚刚结束之后呢，在美国威胁下要和美国进行谈判呢，这样呢会没有说服力，所以呢会引起国内强硬派的批评。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也要讲现在呢就是跟伊朗的这个谈判的进程在不断推进，所以也是在对国际讲，也是在对国内讲，所以双方呢重点都不一样。但我们要看到，其实在多哈呢是双方是有接触的，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通过中间方卡塔尔或者是巴基斯坦在不断的双方在传递消息。所以我认为呢，如果 在黎巴嫩的局势稳定之后，同时呢，在美国承诺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之后呢，在伊朗获得了解冻资金之后，我觉得很快呢，多哈谈判呢也可能会很快的进行。
0: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二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宗教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北约峰会将于下周二到下周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是会议的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4: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5: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4: 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伊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5: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4: 学者通知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英国政府周二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6: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7: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6: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 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
8: I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6: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周二对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受伤。苏梅州现场的画面显示，遇袭后的建筑燃起大火，墙体倒塌，导致有民众被困在废墟之下。消防部门已展开灭火和搜救工作。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报告，俄军周二向苏梅州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造成当地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至少11人受伤。另据扎波罗热政府称，俄军当天对扎波罗热州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6人受伤，民用基础设施与一处文化遗产地遭到破坏。乌克兰空军周二表示，俄军过去一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54架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乌军干扰或拦截了其中的138架，另有13架无人机对10个地点造成了破坏。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周二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重点讨论遣返朝鲜俘虏以及韩方参与乌克兰重建等议题。这是时隔11年乌克兰外长首次访问韩国，受到韩方的高度关注。
1: 韩国和乌克兰外长三十日在首尔举行会谈，重点讨论朝鲜战俘问题以及战后重建合作方案等。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要求乌克兰方面的协助，遣返意愿前往韩国的朝鲜军俘虏。瑟比加对此表示，乌方将根据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处理俘虏问题，就是禁止将俘虏送回有可能受到破坏的地方。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表示，乌克兰境内朝鲜战俘希望前往韩国的意愿没有改变，韩乌共同认为相关问题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处理。
2: 북한군포로문제와관련해서는양국외교수장은동사안이국제법과인도주의원칙에부합하는방식으로해결되어야한다는공감대아래에서건설적인논의를하고있습니다
1: 瑟比加在会谈中还表示，对韩国企业参与因战争而遭受巨大损失的乌克兰重建事业非常感兴趣。对此，韩方表示，如果乌克兰重建事业正式启动，韩方将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并将积极研究能源和成套设备等韩国企业能够参与的部分。朴一还指出，韩方将继续参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重建的讨论。
2: 그에너지인프라보건의료교육등다양한분야에서우크라이나를지원하고있고인도적인위기해소를위한국제사회의노력에도적극적으로동참을해왔습니다
1: 另外，瑟比加在访韩期间前往韩朝非军事区，发出韩国和乌克兰要合作对抗俄罗斯和朝鲜威胁的信息。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战俘问题不仅是遣返问题，还涉及国际法框架下战俘保护原则、个人自由意志以及半岛乃至东北亚局势，因此未来可能持续引发外交层面的连锁效应。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周二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周二上午已抵达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的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的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在钓鱼台伯明馆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艾斯皮诺萨。王毅重申，中方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
8: 埃斯皮诺萨2018年到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两次担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担任过俄国防部长。在与王毅的会谈中，埃斯皮诺萨表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个能更及时预防危机、更紧密协调合作、更高效采取行动的联合国，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表示自己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赞赏中方长期维护多边主义、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王毅表示，埃斯皮诺萨参选体现了对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念、对联合国核心价值的高度重视、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王毅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联合国需要激发自身活力，提升行动能力，发挥应有作用，不负各方期待。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王毅强调，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未来联合国改革发展走向，更关系到广大会员国切身利益，人选必须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南方重要议员，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更好发挥全球治理核心和主导作用。过去一个月内，6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中已经有4位到访。

中国与王毅会面，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这次来访的埃斯皮诺萨是5月份新获提名的候选人，距离新任联合国秘书。

0: 200人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华欣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 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 委内瑞拉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周二通过社交媒体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重申，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的物资、设备和材料。我方对中方这一真挚的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再来看。 委内瑞拉官方周一通报，上周三发生的当地的强烈地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6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而黄金72小时的救援期已过，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亦有多名幸存者从废墟中被救出。
1: 三十号凌晨，距离强震发生已过去近6天。一支来自约旦的救援队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婴儿。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9号经过4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成功将一名21岁男子从废墟下救出。此时，距离男子被困废墟已过去160个小时。同样在29号，拉瓜伊拉州基多县消防人员也从当地一处废墟下救出一名12岁儿童。
2: 除搜救被困人员外，救援人员28号还从首都加拉加斯一处瓦砾堆下救出一只小狗。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通报，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0栋部分坍塌。在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另据法新社报道，当局已在拉瓜伊拉港建起一座简易停尸房。 用于安放遇难者遗体。法新社画面显示，大量被白布覆盖的遇难者遗体被排列在港口一侧的地面上。报道又指，美军正在加紧重开拉瓜伊拉港，以便救援物资抵达。据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目前已有30个国家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共提供约1,000吨物资，出动超过3,600名救援和支持人员，以及超过100只搜救犬。 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29号发布视频讲话称，24号强震发生后，他就计划回国参与救灾，却遭到伪当局阻拦。马查多表示，为了帮助国家救灾，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并与任何人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目前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救援时间已过，找到生还者的几率正在逐渐的降低。一起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州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我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目前正在紧张作业中的这个瓦砾堆废墟。 曾经是一幢楼高8层的居民住宅楼。根据这里的民众介绍，目前呢仍然有10几位住户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仍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其中包含有2名是华人侨胞。目前因为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在这里我戴着2层的医用口罩，也是可以闻到腐臭的尸体味道。
1: 现场有一些人是这栋楼宇的业主，在救援场地周边焦急等待被掩埋的亲属的消息。有在现场帮助搜救的志愿者表示，已经定位到了几位邻居被困的具体位置。

0: 有一位年轻的华人，祖籍广东恩平，在地震发生后，每天都和他的父亲蹲守在瓦砾堆旁，期待能早点得到他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1: 这里是我妈的家和弟弟，他们埋了这里好几天了，我还会继续努力寻找的，我不会放弃的。
0: 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人员会轮番在树荫下休息。在当地社区搭建的帐篷里，能看到装满冰块和冰镇饮料的保温桶，也有电力和网络可供使用。轰鸣的挖掘机和推土机吞吐着滚滚浓烟，在焦灼的烈日下持续作业，开辟通道，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2: 委内瑞拉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一周，但是仍有救援队赶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使用生命探测仪反复探测，不放弃一丝的希望。而在倒塌的楼房的夹层也暴露出类似泡沫的填充物。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从拉瓜伊拉州灾区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尽管早已过了72小时，但还是持续不断有大批的搜救人员进入拉瓜伊拉。我们遇到了英国、塔塔尔、墨西哥救援队和从玻利瓦尔州来的中国救援队、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以及各州的志愿者、消防员与警察等组织。
4: 在现场您主要负责哪些指挥的工作？然后物资和人员是如何调度的？
5: 我们来现场之后，医疗物资这些食用水呀，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捐赠到那个国际救援站了，就那边有很多人去领这些食物。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来的带的有一些两台挖机、一台铲车、两台发电机，就是大型的一些设备。然后基本上到了现场之后，都有当地的居民直接要求在哪个地方直接进行工作。我们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给那些所有的各国的一些救援队都给他们提供，我们两台发电机都是24小时开着，给他们各个需要用电的地方就给他们提供。然后我们几台设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两班倒，然后12小时换一班，然后24小时再进度，能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3: 搜救队清理完上层瓦砾后，继续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探测幸存者的迹象。
6: Se va a hacer una prueba auditiva acá. Necesito que nadie dé ni un paso. Todos estáticos. Usted, por favor, acá. Nadie tiene que estar acá arriba. Si hay alguien allá, hay que desplazarlo. ¿Sí? Pero todos, ni un paso, porque el ruido que se haga por allá se va a escuchar acá. ¿Sí? ¿Todos escucharon? ¿Está claro?
7: Sí. Sí.
3: 在这个倒塌现场也发现楼层的甲板中间是用泡沫填充的。
4: 一线救援现场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我们将在现场持续为你报道。
2: 委内瑞拉上周三两次7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失联。灾难发生之后，旅委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
8: 29日上午，委内瑞拉克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兴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发起捐款前2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
9: 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那个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8: 方建兴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9: 68位同胞遇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

0: 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四口人中仅一人幸存，居住在十二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1: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十多年了，这一切就什么都没有了。
2: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1: 总共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先后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那些擦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0: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印度从6月起展开亲中国家轮值主席国的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为定于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铺路。与此同时，印度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正经历境内最复杂的考验。不过，分析认为，印度会继续多元外交空间，但根本性的战略转向不变。
4: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会见与会代表，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班主任王毅进行了友好交流。莫迪表示，印中两国均为文明古国，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并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政府正积极安排总统特朗普于明年初访问印度。与此同时，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印度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显著摩擦，从关税差距争议到美国在阿曼附近的军事行动导致印度公民伤亡。美国近期将美国印太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删除了印太字样，引起了外交事务分析家的关切。
5: 3 Indian sailors were killed recently in a US forces attack off the Omani waters. The tariff environment remains unpredictable, and the US Pacific Fleet was Pacific Command was recently renamed from Indo-PACOM to PACOM.Now these signals have not been dismissed, have not been forgotten, and they have landed quite badly with India's strategic community. The question now is India shifting closer to BRICS partners, particularly China, ahead of the summit?
4: 印度外交部总秘书唐荣盛在七国峰会期间坦承，双边关系自然会有起伏，双方必须主动管理这些波动，反映了新德里对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的交易式外交的务实应对。
5: India is doing what it has already been, always been doing, that is keeping its options ope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cost of India's strategic ambiguity may be rising. When your citizens are killed, especially civilians, and your partner offers no apology or accountability, then that means your options are narrowing. And that's what the BRICS summit in September is going to be about. Ahead of that, India will have to carefully articulate its position.
4: 分析家认为，印美关系的持续紧张虽然推动印度更加重视金砖多边框架，而且2026年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为印度提供了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战略平台，并加快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但这是否构成根本性的战略转向仍待观察。凤凰卫视新德里记者尚敬军采访报道。
3: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而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继韩国第50任总理，

0: 还将成为继韩明淑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的国务总理。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美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股到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半导体板块是领涨大盘，带动三大指数继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进一步进展。美股有望以强劲表现结束今年上半年以及第二季度。那么经历了上周科技股回调之后，投资者本周重新布局成长股。截至周一收盘时，标普500指数第二季度累计上涨约14%，而纳指则是累计上涨约20%，两个指数都有望录得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的单季涨幅。那么由贝莱德、谷歌和 Coinbase 等公司支持的一个财团周二表示，将推出一款新的稳定币。另一方面，投资者则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周二美国代表可能会在卡塔尔和伊朗举行会谈。不过呢，一名伊朗官员随后则是表示，伊朗方面尚未确认会谈的具体时间。那么投资者继续评估中东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进一步的走势。那么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是在每桶73美元附近。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段的时候是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68%，纳指上涨1.28%，而道指则是上涨0.32%。那么6月份的汽油价格有所回落，也是缓解了美国家庭的部分压力，推动消费者信心改善。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表示，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91.2，高于5月份向下修正后的90.6。那么部分经济学家是预计，由于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冲击，可能最严重的影响已经在过去。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06%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在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涨多跌少，香港股市表现落后。加息的阴霾压抑港股再度下跌，并失守23000点关口。6月份的恒指累跌9.13%，2季度累跌7.69%，是接近4年以来最大跌幅，也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跌。上半年更是累跌10.72%，内地股市则延续强势，沪指是温和收高，深成指攀升2.48%，创业板指数攀升近3%，科创50指数攀升近百分之四。第二季度的沪指是累涨5.2%，上半年是累涨3.16%，深成指二季度和上半年均累涨超过3.5%。科创50指数二季度累涨75.7%，是历史最高涨幅。日本股市上升近1%，重上70000点大关。 科技股跟随隔夜美股反弹，带动大盘走高。二季度日经指数累涨37%，是196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涨幅。台湾股市攀升2.5%，突破45000和46000点两个整数关口。美股隔夜反弹，带动大盘进一步上扬。上半年加权指数是累计攀升59%。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向各界庆典委员会周二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及文艺晚会，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
5: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红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这些结果是更好结合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
6: 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5: 周济致辞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他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这样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5: 启动礼完结后，紧接着登场的系列活动重头戏便是大型文艺晚会，多名香港知名艺人及表演团队轮流献艺，节目涵盖唱歌、舞剧、机器人杂技等。
8: 全港7月1日起会陆续举行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维港巡游等，让全港的市民游客一起共享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喜悦。凤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周二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法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医疗系统压力进一步加剧。法国政府宣布将制定全新的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并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优先供应医院等重点场所。另外，法国总理表示，本轮热浪导致的死亡案例中，在家中去世的人明显增加。
3: 位于法国里昂南部一家医院院区，成为法国高温影响医疗系统的一个缩影。由于通风条件有限，室内温度最高达到34.5摄氏度，包括风扇在内的降温设备严重不足，病患和医护人员均表示难以接受。
4: Si des ventilos étaient donnés de façon systématique, et là il y en a pas besoin de beaucoup, il y en a besoin de 14, notamment si le 6 il y a de nouveau une vague, il faudrait 14 ventilos. Aujourd'hui il y a pas 14 ventilos.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这次高温虽然属于极端事件，但未来类似情况还会再次发生。他宣布，法国政府已批准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首批设备将在本周末至下周初陆续送达医院，以提升医疗机构应对下一轮热浪的能力。另外，勒克尔尼还表示，目前统计显示，本轮热浪导致的死亡案例中，在家去世的人数明显增加，尤其是独居老人等高风险人群。
5: De victimes à domicile est bien plus importante que sur tous les épisodes précédents. En clair, la surmortalité à domicile, c'est-à-dire quand les forces de secours arrivent, malheureusement, les personnes sont déjà décédées.
3: 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2: 法国正式建立文化归还常态化机制之后，外界关注的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法国对待殖民文化、历史遗产以及自身国际角色的变化。这一项新法为何能在争议持续多年之后终于落地？它折射出的又是否只是文物归还本身？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二集，历史转身之后，法国为何重开文物归还大门？
6: 法国围绕文物归还的争论已经持续近10年。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首次提出要为非洲文物归还创造条件。此后，萨尔萨瓦报告、国会辩论以及社会争议接连展开。近十年后，法国终于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法国为何选择在此刻改变规则？这究竟是一场迟来的历史反思，还是面对国际格局变化的一次重新布局？
7: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件文物的命运，而是法国面对文物归还问题的逻辑。过去需要逐案推动、逐案表决，如今终于建立起一条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通道。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德罗雄认为，围绕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超越文物本身，它既涉及法国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也折射出法国对自身定位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8: Je pense qu'il y a une volonté des pouvoirs en France et je pense aussi dans la population à repenser son patrimoine, son passé colonial et son rapport aux autres pays et aux autres civilisations.
7: 德罗雄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多极化趋势正在重塑国际关系，法国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6: 对于许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而言，法国曾经意味着归途的终点，而今天这道持续近200年的制度壁垒终于开始松动。文物会沉默，但历史不会，他们穿越战争与殖民，被收藏，被展示，也提醒了人们过去从未真正远去。当法国打开这扇大门，被改变的或许不仅是文物的命运，更是不同文明重新理解历史，重新认识彼此的可能。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9: 纵横香港乐坛逾半世纪，有乐坛校长之称的谭咏麟，经典金曲数之不尽，时隔11年将于今年9月再度登上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十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天谭咏麟举行演唱会记者会期间，更首次播放了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曲 MV， 歌曲是由刘德华与李克勤一起填词。不知道这次演唱会会有什么嘉宾呢？
10: 不好意思，我哋嘉宾另外再约自己唱。
11: 今次阿华仔同阿克勤都写咗首歌俾你。
10: 系啊，
11: 专登都揾佢。
10: 好多谢佢两个，同埋写得好到位，兼系入心入肺嘅。啲歌词好，即系好有画面咯，同埋一听到咧，我每一次听咧都几有感触。我都惊演唱会咧呢、這个歌，到时咧唔知能唔能够唱得晒。本来咧我系希望同佢哋合唱嘅，到写完之后佢哋觉得话呢个歌咧系致敬，向我致敬嘅，一变咗系佢哋认为系我一个人唱恰当啲，咁咪变咗我一个人唱。
9: 台湾组合 S 成员47岁的吴建豪，2018年跟新加坡百亿千金石真善离婚，结束5年夫妻关系。但吴建豪近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分享戴着婚戒与另一半十指紧扣的照片，无预警宣布再婚的消息。吴建豪感性发文表示，今年是充满恩典的一年，不仅能与 F4级五月天阿信携手展开巡演，更幸运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艺人好友和粉丝纷纷送上祝福，其中阿信留言表示，愿今天成为美好永远的开始，祝福你们。而吴建豪新婚妻子的身份也迅速曝光，有指是任歌手兼艺术家荒卷惠美。吴建豪所属公司已证实，他们两人五月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并否认怀孕传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 有人离开，有人守候。OK, I'll tell you,
2: Kim. Um, minha alma múltiplo.
3: Nunca tive vontade de ir embora.
1: 走不了，只因放不下。
4: Teu tio não é da tua responsabilidade.
5: Não posso deixar.
3: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 心有暖意，最是未干。
6: Tá tão bom.
1: 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点5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美伊暂时没有在多哈直接会谈的安排。北约峰会将在下周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里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الإيرانيين والدفنيين من ال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伊方称已有30多国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的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官员30日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于7月3日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的致敬仪式。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也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伊朗还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30日上午已离开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路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会是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4: Bizde devam eden Rusya-Ukrayna savaşı ve yin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in İsrail'in teşvikiyle girmiş olduğu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

0: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1: 美以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0: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1: 学者通知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英国政府30日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3: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4: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3: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 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 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I
5: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3: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一轩伦敦报道。
6: 在那个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啊，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2: 方建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6: 有8位同胞罹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因为连房子连那个货物啊，这是最小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2: 吕伟侨领们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层层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四口人中仅一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7: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10多年了，这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8: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7: 手中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先后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他那些插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2: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9: 美国最高法院30日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古巴政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韩胜书成为韩国第2位女性国务总理。
1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CAL 凤凰行天下。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活动。华新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11: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的势头。
12: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13: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2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4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家浩北京报道。
9: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的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了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 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继韩国第五十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

0: 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
1: 然后那个有啥事要调查，然后这库啊，然后王三书记的，怎么说？我别嘛表你家的路，那个也宝马路，那个也偏木路，阿达的那么好把路，偏木山呀，乌布里的呢也有看他了吧？大家木路的乌布里路通路里呢，你乌布里旁转呀呗，都别在你家看路，别多的这钱家也嘛，地龙安山的嘛，怎么说？把稳路下吧那些。
0: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昂山素季健康状况，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并表示外界有关健康恶化的说法并不属实。对于是否允许东盟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四月底，缅甸当局宣布已将昂山素季减刑至超过18年，剩余刑期由监所转往指定场所，但至今未对外公布其具体羁押地点，也未安排家属及律师探视。
1: 东山书记也讲嘛，一切的，龙高木那边嘞，爸妈别的南西吧，我爸开开西吧，别的话我高木那边嘞，谁是木的过来帮忙，谁是打的过来，就落别那边嘞些。
0: 缅甸官方此次回应进一步说明了对昂山书记未来角色及健康状况的立场。未来缅甸政治进程能否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取得进展，并透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尾山上播缅甸两光报道。
2: 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之旅。
3: 活动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塔维纳宫进行。作为本次项目的发起人，全球投资人仲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亮相启动仪式。马可波罗和平之旅从罗马出发，历时43天，全程约15000公里，途经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12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香港。项目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为灵感，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全球面临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及环境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场真实的跨洲际旅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促进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期间还将同步推出线上公开课程、播客节目、 Vlog 系列以及纪录片拍摄计划。
4: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马可波罗之所以17岁的时候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文化的变化，看到了风景的变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在路上不期而遇跟陌生人有深度的交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5: We need a peaceful Europe and Asia, or Eurasia. A second, we need to enjoy and thrive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3: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伟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全球 AI 强劲需求推升中国六月份制造业 PMI 数据，总理李强表示要加力推动 AI 的创新突破。创业板指数在星期二大涨接近3%。星期二的日元跌破了162，韩元更是创下了17年来的低位。但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的股市上半年都暴涨。中国和欧盟成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外交部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王辉会有关的评论。中国六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数据跟非制造业 PMI 的数据双双都上涨，而且站在了50上方的扩张区间。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了全球的需求，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保持韧性。中国六月份制造业活动重返扩张区间，从五月份的50上升到了这个月的50.3，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有50.3。而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从五月份的50.1升到六月份的50.2。国家统计局说，六月份的 PMI 数据表明，在国内需求疲软之际，强劲的海外需求正在持续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支撑。凯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普里查德表示，这是10个月来最好的一组官方 PMI 数据，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重获一些动能，但是也提醒这种复苏比较依赖出口跟 AI 的相关技术。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五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六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六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五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 AI 强劲需求带动中国这几个月的出口是明显的。另外呢，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就谈到了外贸的形势，同时也表示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突破。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李强主持，他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也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相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维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要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推动贸易投资整合、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李强也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会议指出要深刻掌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与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与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品质的直速能数据的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进行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而且还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改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 在国家支持 AI 等科技企业融资发展方面，我们看到国产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龙头长兴科技即将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这个时候呢，外电报道，长兴已经跟腾讯签署了一份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供货协议，最高合作年期可能长达5年。同时呢，长兴也在跟中国其他大型互联网公司磋商类似的合作。之前呢，已经有传出苹果在美光的存储记忆体芯片很贵的情况之下呢，向美国政府申请，希望能够购买长兴的 DRAM。 那么花旗的评估是说，即便是没有办法购买，但是呢也印证了长兴存储的实力。星期二的 A 股表现，创业板大涨将近3%，寒武纪市值突破了1000亿元。那么我们看到呢，由于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到爆发，在上海上市的寒武纪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这今天的涨幅有7.66%，推动了科创业板还有科创五十双双大涨。港股 AI 大模型的股份的这个智谱也一度拉升超过12%，收盘的时候涨了7.29%。看一下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二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走强，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数上涨接近3%，科创五十指数上涨接近4%，再创新高，整个二季度累计涨幅达到75%。沪深两市成交轻微减少到32000亿元。上证综指收报4094点，上涨0.5%，累计六月份沪指上涨0.63%，二季度上涨5.2%，上半年累计上涨3.16%。深成指收报16205点，累计上涨涨幅有2.48%，成交额17434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收涨2.99%，六月份累计上涨7.5%，二季度和上半年累计涨幅超过35%。港股在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下跌，再次回落到23000点关口下方。蓝筹股跌多升少，加息阴霾压抑地产股。恒指收盘22881点，下跌0.63%。国企指数跌0.62%，科技股指数升1.8%。主板成交3080亿港元。六月份恒指累跌2301点，跌幅9.13%。二季度恒指累跌

1907点，上半年累计跌2749点，跌幅10.72%。如果说从 A 股今年上半年的成交看起来的话，今年以来 A 股全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了317.5万亿元，刷新半年度的历史记录。来看一下亚太区其他股市，上期在韩国方面，在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这一天，协同三星跟 SK 海力士两大企业以举国之力投入 AI 基础建设之后呢，我们看到30号的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尤其在今年上半年。来看一下韩国首尔股市，在星期二这一天是高开低开高走，收报上升0.97%，报8476点。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累涨101.14%。在星期二这天 ，SK 海力士涨0.84%。今年上半年 ，SK 海力士涨了300%。三星电子涨3.41%。今年上半年，三星涨了180%。日本股市星期二上涨0.86%，收在70062点。今年上半年，日本股市涨幅30%。日本凯霞在星期二上涨1.39%，日本凯霞今年上半年的单一股价涨了896%。台湾股市星期二收盘上涨2.5%，今年上半年涨了59%。台积电今天的收报24010元新台币，上涨1.69%。台积电今年上半年在台股表现上涨55%以上。对于台湾来说，因为他们依靠半导体跟相关产业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不管是在经济的 GDP 的比重，又或者是股市的比重，所以对于韩国大投资目标 DRAM 产能5年翻倍，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台湾业界人士分析，历史经验显示，记忆体厂如果宣布扩大产能，也就是景气上升循环即将触顶的讯号，所以台湾的相关产业记忆体的业者呢全面警戒。那么有分析说，台湾的业者现在呢在有关的产业链下游的储存解决方案者跟模组厂都要提高警惕，严防手中的库存从现在高价格的黄金变成未来卖不出去的毒药。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说，韩国压住 AI 强国梦，区域竞合争领跑，韩国将 AI 发展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级，在官方还有企业协力打造 AI 全产业链，试图将他们的记忆体霸主推向跟中国和美国并肩的 AI 强国地位的时候，这会引发周边地区 AI 军备竞赛，还会提升韩国的竞争力。但是伴随着韩国经济太依赖单一的这种相关的产业链，那么资源瓶颈也面临的像是水电等等这些的缺乏，所以对韩国来说，成可能会是很好的，但败的时候呢，可能会拖垮韩国，包括他们的股市，而这样的连锁效应也是区内非常关注的。在日本跟韩国的股市，还有台湾的股市都创下暴涨的记录的时候呢，在30号这天，日本的货币、韩国的货币都创下很低的记录。比如说，日本的货币创下40年来的低位，韩国的货币收报的时候是17年来的收盘低价。韩元在岸交易在当地时间下午3:30收盘，1美元变报1549.4韩元，这是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日元对美元贬值到40年来的新低，星期二这天低见了162.41对一美元。每百日元对港元也失守了4.82，因为受到跟美国息差扩大的拖累。有分析认为，日元对美元第二季度预计会下跌将近2%，将是连续第4个季度下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冷表示，政府将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结构，同时在必要时随时在市场上采取行动。仔细看一下，美元汇价星期二高见101.42，日元低见162.417，美元走强，人民币持稳。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9到6.80之间，在岸价的时候是在6.78，收报6.7852，上升77个基点。随着美国通货膨胀上升，美元加息现在是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共识，美元是不是会强势回归？首先看到的是，对冲基金已经开始持续买入美元。汇丰甚至认为，2022年美元爆炸性上涨可能会重演，但是摩根大通就比较温和的评估，说美元现在看起来相对便宜，加息周期历史上必然会带来趋势性的升值。目前看到美元的走势有几个核心的逻辑，包括了美联储鹰派转向，
美元估值仍然比较低，还有欧元的结构性

是弱势的。在日元贬值、韩元贬值的时候，美元上涨，这个是什么样推动的？下期我来关注相关。目前美联储的独立性跟美元未来的上涨是有关系的。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施压美联储要降息，即使面对通货膨胀，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新的一项裁决可能为特朗普指定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独立性扫除了一个最大的干扰。这个裁决是这样的，29号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被视为是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也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干预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计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如果要改变这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不是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案件起源于特朗普政府去年以涉嫌房贷诈欺为由，试图解除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职务，但库克否认所有的指控，并提起诉讼，认为白宫真正动机是因为他拒绝配合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的政治压力。最高法院这次并没有裁定特朗普未来是否完全没有权利解除美联储理事，而是认为白宫先前的解职程序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法院指出，如果政府未来仍然希望撤换库克，必须先提出具体证据，给予他充分回应机会，并接受司法审查。有分析认为，这次美国高院的裁决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扫除了干扰，也就是说，这次裁决的最大受益者是沃什，因为白宫通过撤换理事来控制货币政策的路径被大幅度封堵了。而美国现在正面对 AI 芯片需求还有能源价格一直在高位的情况之下所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的沃什是不是他的态度还是保持在鹰派的，那么这个鹰派使得市场认为美国加息，美元强势应该会渐渐的上来。
1: 就是这个判词很有意思，就是首席大法官

0: 罗伯茨他亲自来写，而且呢，他原来是属于这个共和党提名的，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属于保守派阵营的，还有另外一位保守派的法官也支持，就造成了5-4保住了库克的这个职位。这里边的核心就是要保持美联储在做出相关的决策，尤其是关于利率的决策的时候，它不受政治影响。因为过去这一年多来，从鲍威尔再到库克，都受到巨大的政治的压力，但鲍威尔是扛住了，所以现在对鲍威尔的所谓的刑事调查也是做了一个折中，因为参议员们就是说，你要我支持沃什，那么你就得停止对鲍威尔的这个追杀。但是呢，库克是被直接给撤了，因为所以他只能去打官司，在下级法院打了两轮的官司，最后到了最高法院，现在最高法院给他保住了。但特朗普还不依不饶，说我用别的方法来继续弄他。但是呢，现在看来呢，特朗普因为他选了这个沃什，现在这种通胀又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可能沃什在未来会有相当大一个空间，至少在短期之内啊，不会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来决策未来的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项裁决，就是6-3的，保守派统一起来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是特朗普可以解雇或者说炒掉在其他的联邦机构，比如说联邦贸易委员会里边他不喜欢的人，这个就给特朗普提高他的行政权力开了大门。
1: 谢谢王辉。中国跟欧盟的贸易关系最近的比较紧张一些，那么在29号这一天，欧盟跟中国就化解贸易摩擦展开了集中的磋商。从这件新闻的角度看起来说，负责欧盟贸易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部长级的贸易磋商，一致同意围绕化解贸易摩擦开展集中磋商，双方将围绕贸易失衡以及中国对重要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等议题，力争在10月之前取得具体成果。而来自于中方的媒体报道说，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当中，双方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包括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还来评论中欧经贸磋商。
0: 我觉得这一轮谈判双方能够发表联合声明还是有共识的，当然这个谈判的只是开始啊，所以呢说到就是要10月份会有具体的成果。当然欧盟现在它有几个领导人，包括冯德莱恩，包括这个法国总统马

0: 克隆，还有默茨德国总理，就说要中国升值人民币的汇率，那个马克龙说要搞一个什么特别的301条款那样的类似的机制来遏制中国的进口，他们这个话呢都比较对中国不是很友好。但是呢，从现在谈判的情况来看，双方还是要实事求是往前推进，因为呢真打起来，那中国这个武器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欧盟没有对等的武器，就是中国对稀土的出口管控，所以这次呢出口管制政策反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的方向。当然中国也会要求，你天天说我出口管制，那你不是出口管制那个阿斯麦的光刻机吗？为什么你不给我出口呢？
1: 嗯，谢谢王辉。不知道这一次王文涛部长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欧洲的热浪？欧洲的热浪从五月下旬爆发以来，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受到这种痛苦。现在可能更大的问题是，多国的电价飙升会触发通货膨胀的疑虑。创纪录的热浪侵袭和相关的连锁反应使得欧洲的电力系统不堪负荷，多国的电价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尤其是晚高峰时段电价刷新历史极值。上个星期天，欧洲部分地区气温达到40摄氏度，奥地利、捷克、德国和波兰的气温刷新纪录。匈牙利政府表示，因为作为主要冷却水源的多瑙河水温上升，他们国家的帕克斯核电站星期天的时候再次降低了发电功率。而欧洲受到热浪侵袭的时候，英国央行担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下一波的供应冲击，从而推高通货膨胀，尤其是对于食品价格。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预计，今年稍后到2027年之间，会有一场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形成，扰乱全球天气模式，会推高食品的价格。世界能源理事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威尔金森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当前全球能源体系面临被割裂的风险，技术本身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瓶颈，真正挑战在于电网、储能还有系统集成等基础设施，以及信任、专业技术和制度建设等等。Okay。
0: 就这次欧洲遭遇的这个极端高温天气，我想它可能以后是常态。全球的这个气候是一体的，比如说就咱们这儿来看，到现在已经明天就7月1号了，但是今天一个台风还没有来。
1: 嗯，
0: 这说明为什么？这说明
1: 暴雨很多，黑色暴雨很多。
0: 对，嗯，说明呢整个这个洋流发生的变化了。那么就是4月份、5月份，印度就是南亚那边是极端高温，现在极端高温跑到欧洲那边去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说，这种挑战是尤其明显的，因为欧洲的这个普遍的，无论是发电，还是它的电力输送设施，还是呢这个家里边的，比如说空调啊，还有这个社区里边的变压器等等，全部都老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欧洲和中国谈判，那什么方法最快能够帮助欧洲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和中国合作嘛。
1: 嗯，
0: 就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空调也好，电扇也好，那中国是马上就可以给它供应的。那别人都供应不了，但这个可能就是又出现一个情况，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可能过几天或者过两个月那个气温下去之后呢，他就忘了这个事，但明年再重演一次。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危机的处理模式。比如说像这次有一款中国的空调卖得特别好，就他把这个欧洲的这种管理体制和僵化的审批程序都给琢磨透了，所以你回家自己装上就行了。那么如果说欧洲要和中国合作，其实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说现在欧盟又对中国的光伏的逆变器在以后的公共政府采购当中不许用，那有的国家是用得非常好，比如说像南欧的西班牙，它大量进口中国的光伏，而这个葡萄牙的电网是和中国的相关企业一块来合作进行提升和改造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像现在遭遇冲击的这些西欧国家，原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如果说未来大量的需求空调，家庭的空调，它怎么办？欧洲自己是没有这种产能的，也别指望它在2-3年之内就达到这个。而我们看到这个气候变化，它可能是至少在中长期之内是一个往上走的气温，不能够因为特朗普不搞应对气候变化了，那欧洲也跟着他闻鸡起舞，也不搞这个东西。我们实际上看了，像欧洲的电动车，现在很快就会纯电动车超过25%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这就是说，欧洲 和中国谈判当中应该要放眼长远，放眼整个全球来看。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七月十九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美伊暂时没有在多哈直接会谈的安排。北约峰会将在下周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 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一方称，已有30多国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的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官员30日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于7月3日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的致敬仪式。 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也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伊朗还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 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 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 谈判代表团30上午已离开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 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路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
2: 美以伊战争将会是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在此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3: Yin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in İsrail'in teşvikiyle girmiş olduğu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2: 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伊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3: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0: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1: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英国政府30日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3: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At
4: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3: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 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 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I
5: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2: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24号两次7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失联。
6: 灾难发生之后，旅委的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29日上午，委内瑞拉各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行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发起捐款前两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
7: 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25号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慰问的物资。
8: 方建兴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7: 68位同胞遇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连房子连那个货物，这是最少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6: 旅委侨领们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沉沉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4口人中仅一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

0: 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1: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十多年了，这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2: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1: 总共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些货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擦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0: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美国最高法院30日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古巴政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韩胜书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4: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5: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活动。华新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

0: 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1: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的势头。
2: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3: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两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的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了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即韩国第50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首度举行记者会，针对昂山素季未来的角色、健康状况及政治对话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做出了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仰光的报道。
4: 缅甸新政府总统府发言人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外界关注的政治对话议题作出回应，针对昂山素季未来是否可能参与政治对话，协助推动缅甸问题解决，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待依法完成刑期后，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发展事务，但他同时强调，缅甸政治问题并非依靠任何单一人物即可解决，

0: 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
1: 然后，南岸有啥事要调查呢？就把路南岸以前的表来打马龙，打地七八。然后，这库啊，然后到三书记的，就把路我编码表。

0: 对于是否允许东盟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四月底，缅甸当局宣布已将昂山素季减刑至超过18年，剩余刑期由监所转往指定场所，但至今未对外公布其具体羁押地点，也未安排家属及律师探视。
1: 昂山素季的监马也去了，阿龙高木那边嘞。爸妈别的那么细吧，我爸开开么细吧，啊，别娃哦，高木那边嘞，谁是木的过来帮忙，谁是大的过来，就落别那边嘞些。
0: 缅甸官方此次回应进一步说明了对昂山素季未来角色及健康状况的立场。未来缅甸政治进程能否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取得进展，并透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维山上播缅甸两广报道。
2: 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之旅。
3: 活动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塔维纳宫进行。作为本次项目的发起人，全球投资人仲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亮相启动仪式。马可波罗和平之旅从罗马出发，历时43天，全程约15000公里，途经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12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香港。项目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为灵感，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全球面临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及环境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场真实的跨洲际旅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促进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期间还将同步推出线上公开课程、播客节目、 Vlog 系列以及纪录片拍摄计划。
4: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马可波罗之所以17岁的时候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文化的变化，看到了风景的变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在路上不期而遇跟陌生人有深度的交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5: We need a peaceful Europe and Asia, or Eurasia. Second, we need to enjoy and thrive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3: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伟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亚太区股市在 AI 热潮的驱动下，上半年普遍迎来井喷的上涨行情。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上半年大涨一倍，日经指数累计涨幅接近四成，而台湾加权指数半年涨幅接近六成。内地 A 股双创指数也在半导体赛道的驱动下，涨势领先于主板，科创五零指数半年累涨75%，创业板指数累计涨幅也达到了35%。在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强劲引领之下，中国六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呈现了稳步扩张趋势。景气水平回暖的势头在下半年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快呢？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将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明栋带来点评和分析。香港股市今天是延续弱势，恒生指数未能够守住23000点的关口，收跌0.63%，整个上半年更是累计下跌超过一成。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二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走强。深圳市场表现较好，深成指轻微低开后一路攀升，重回16000点关口。创业板指上涨接近3%。半导体、电子相关类股走强，但是航运、港口、银行等行业板块跌幅居前，两市成交轻微减少到32000亿元。沪指收报4094点，上涨0.5%，成交额15303亿元人民币。累计六月份，沪指微涨0.63%，二季度则上涨5.2%，上半年则累计上涨3.16%。深成指收报16205点，上涨2.48%。创业板指数涨2.99%，科创五十指数涨3.85%，再创新高。总结整个二季度，科创五十累计涨幅达到75%。板块方面，半导体设备指数上半年以162%的累计涨幅高居所有概念板块首位。CPU 板块年内涨近92%，PCB 板块年内涨近76%。个股方面，中船特气大涨超过7倍，成为上半年股王。香港股市在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再度走弱下跌，回落到23000点关口下方。恒生指数小幅低开18点，早盘最多下挫341点。虽然之后收窄跌幅，中场温和收低，但没能重上关口。收盘报22881点，下跌145点，跌幅0.63%。主板成交3080亿港元。六月份恒指累跌2301点，跌幅9.13%。二季度则累跌1907点，跌幅7.69%，上半年也累跌2749点，跌幅10.72%。蓝筹股跌多升少，加息阴霾压抑地产股，金融、石油和电讯股也表现疲弱，但部分科技和汽车股反弹，芯片股也强势，中芯和华虹的涨幅都超过50%。亚太股市全线走强，日本股市重回70000点关口，上涨0.86%。韩国股市则上涨接近1%，台湾股市涨2.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汇价周二重拾升势，打击日元创出了近40年的新低，但是日本当局并没有进场干预，只是维持过往的口头干预措施。
2: 市场继续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将会加息，支持美元汇价周二反弹，其中对日元在利差交易推动下突破162日元关口，最高升至162.41日元，创出1986年以来的新高。虽然市场对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警惕升温，但当局并没有出手，只是维持之前的口头干预用词，影响日元无法止跌。同时，美元对挪威克朗也创出半年新高，对澳元创3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韩元触及3周最低位。韩国央行表示，今年一季度在汇市干预操作中，净卖出136.28亿美元，较前期的超过6年最高纪录224.67亿美元净卖出额更高，也是连续第6个季度干预，以阻止韩元进一步贬值。不过，人民币向好，中间价上升66个基点到6.8109，是近2周最高位，较预测的6.7877偏弱232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很快回升，中场收升77个基点到6.7852，是本月22号以来的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40个基点，成交显著回升至50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收复6.80关口，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扩大。总结上半年，人民币即期汇价累计升值3%，与美汇指数的升幅看齐。至于 CFE 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则累计上涨5.05%，反映人民币强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增加，提振中国制造业活动在六月份重返扩张区间，同时服务业也稳步扩张，经济整体景气水平延续改善势头。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0.3， 较五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六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 51.2， 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六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0.2， 比五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6， 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五月份的宏观数据全线走弱，使得市场格外关注二季度的经济基本面。今天出炉宏观先行指标，六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指数呈现了超预期回升。数据如何解读？我们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谢栋明先生。谢先生你好。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
0: 六月份的制造业活动呢，呈现了这个产需两端的同步扩张啊。

0: 新订单还有新出口指数的都是双双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那今天出炉的这个数据，您做什么解读？
1: 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我们看到就是六月份的话，新订单包括新出口订单其实是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反弹啊。那我觉得这背后可能还是跟 AI 相关的，特别是 AI 相关的基础建设啊这方面的需求可能是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类似于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啊，就是所谓的 K 型的这样的情况。那包括我们前面电视里面有谈到的，就是高技术制造业的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包括装备制造业表现也是不错的啊。那相对于五月份来看的话，我觉得六月份数据是有一些好转。那五月份当时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纯粹的这样一个 K 型分化，也就是高技术装备制造特别好，但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些包括原材料相关的可能在往下走。但是我们看到六月份来看的话，其实消费品制造业的 PMI 其实也是一定程度的小幅度反弹了啊，尽管它反弹力度没有像高技术的那么强，但是我们看到六月份也是重新回到了50以上的这样一个枯荣线。那这本身可能也是一部分跟需求跟需求的企稳或多或少是有关系，但是总体来看的话，这还没有改变目前的所谓的 K 型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啊，也就是新经济表现依然非常强劲，但是旧经济还是在泥潭里面挣扎的这样。
0: 六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呈现回升，主要是由创新动能所拉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持续推动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表现。那么，高技术制造业 PMI 升到53.5，明显高于整体水平。与此同时呢，服务业的景气指数也呈现了回暖。从行业景气度来看，六月份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基本面回暖的势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怎么判断？
1: 是，那我个人觉得服务业的表现总体来说也是在改善的啊。当然，在非制造业的这样一个 PMI 里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关注的一个数据还是一个建筑行业的这样一个 PMI 的表现啊。那如果我们看建筑行业来看的话，当然六月份的数据是改善的，包括我们看到建筑业的 PMI 在往上走，那建筑业 PMI 的订单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大幅度的一个反弹，但是总体来看，这两个数据目前还是在50的这样的枯荣线的这样一个下方。那这背后体现出来，还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财政还是比较有制约的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在一季度的一个财政一个提前透支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财政的表现还是类似于有点乏善可陈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啊。但是总体来看，下季度我觉得随着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所谓的六张网建设的话，我个人是希望就是我们整个投资相关的领域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个人觉得下半年的话，整个经济表现的一个走势，可能很大一个程度也是要关注财政包括投资的这样的表现。
0: 随着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中东局势也进一步的降温，外部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减缓。不过，中国经济面临的工强虚弱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缓解。下半年宏观政策该如何应对稳增长扩内需的需要？
1: 是啊，那总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虽然有些挑战，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面临所谓的失速的这样一个压力啊。那更多的还是个总量不错，但是结构分化的这样一个挑战。那其实包括我们看目前中国整个宏观政策来看，货币也好，财政也好。那前面我们聊过，我觉得财政透支完之后，目前是有点放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再看货币的话，我觉得总体来说流动性还是比较宽裕的，流动性是不缺的。那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呢？我们缺的是贷款的一个需求。所以就回到主持人这个话题的话，其实很大一块还是来自于需求的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个供给的问题。那至于下半年有没有降息的空间啊，目前也不好说。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这个空间的，特别是如何来平衡就是这样一个银行的息差以及贷款的这个需求当中，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大的政策的一个角度还是要非常聚焦，就是整个需求端的一个话题。那讲需求也好，讲消费也好，其实背后无非取决于三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收入增长、收入预期以及财富效应啊。那收入增长、收入预期目前来说有改善，但是还没有说特别好。那我觉得可能比较失望的还是一个财富效应吧。那虽然我们前面看过，股票的指数表现还不错，但是其实是个非常分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如何让股票能够产生更多的一个财富效应，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下半年非常值得关注的。那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的话，我想财政和货币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关注的。但是我也会更关注就是如何来提高我们的收入，如何来进行财政财税的改革，特别是如何来创造财富效应，这个可能是下半年我会非常关心的一些话题。
0: 谢谢谢东明先生的解读。毕马威最新发表的《中国内地及香港 IPO 市场2026年中期回顾》显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 IPO 市场表现继续强劲，录得85宗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了2099亿港元，创五年来最佳的上半年表现。期内香港完成了24宗 A 加 H 上市及13宗特专科技公司上市，两者数量都已超越了2025年全年的水平，合计占到上半年集资总额的70%以上。预期这两个板块将继续推动香港下半年的 IPO 势头。 A 股市场在上半年展现出稳健增长的势头，录得了79宗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1005亿元人民币，分别较2025年同期上升30%和87%。中国证监会也宣布持续深化科创板改革，包括将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领域，全方位支持人工智能及其他尖端技术的开发商，把握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并且为高技术企业开拓新融资渠道。下节关注美国上半年的股票发行规模创下历史记录，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欧洲股市全面上扬，英国、德国、意大利股市的涨幅超过了1%，斯托克6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二季度的累计涨幅接近10%，将是2020年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对中东前景的乐观憧憬提振市场信心，矿业、军工和电讯股涨幅居前，只有电讯股偏软。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的表现。投资者趁低吸纳，推动大型科技股反弹。美股在周一止跌回稳，道指首次站上了52000点关口，纳指上涨超过2%。Alphabet 正式加入道指成分股，股价抽高4.8%，是涨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SpaceX 上涨超过7%，下周将会被纳入纳指。美国股票市发行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创历史记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庞大资金需求是本轮发行潮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撑。根据彭博数据的显示，截至6月26号，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以及其他投资载体之后，美国 IPO 及股票发行总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510亿美元，超越了2021年发行狂潮所创下的半年期历史高位。其中 SpaceX 以862亿美元的上市规模刷新史上最大的 IPO 纪录，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以850亿美元的股票融资成为年内最大的非 IPO 股权交易。此外，在即将到来的交易中，韩国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完成大约290亿美元的上市，有望成为第三季开局的重磅催化剂。 美国最高法院29号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被视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

0: 也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的干预美国货币政策决策。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以5-4的票数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为持续近一年的白宫与美联储权力之争投下关键判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立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若要改变这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非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判决公布后，特朗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法院只是基于程序问题做出裁决，政府将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确保涉嫌不当行为的人不会继续对美国经济做出重大决策。而库克则发表声明反击，强调这起案件从来不是房贷文件问题，而是因为他坚持依据经济数据而非政治考量制定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同一天也在另一项裁决中支持特朗普撤换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显示法院一方面扩大总统对部分独立机构的人事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美联储的制度独立性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而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判决虽然暂时保住库克职位，但围绕美联储独立性与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与政治角力恐怕仍将持续延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AI 算力强劲的需求使得内存芯片因为供应紧张而大幅涨价，引发了芯片通胀的担忧。美国有消费者连同电脑零售商向全球三大内存芯片厂商美光、三星电子的和 SK 海力士提出了诉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周一受理了一起针对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存储巨头的诉讼案件。14名个人消费者和三家小型企业联合指控这三家芯片制造厂商协同削减传统 DRAM 的供应，将产能转向高利润的 HBM 内存芯片。诉讼指控三家厂商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内存芯片的供应和价格，使得作为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核心零组件的 DRAM 在过去的4年累计上涨，涨了近7倍。这宗案件仍然处于立案的初期，一旦获得法院批准，成为集体诉讼案件的规模可能会扩大。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和欧方的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贸促会公布四月份全球贸易摩擦指数，贸易摩擦涉及金额相较于去年四月同比下跌了28.7%，主要是受到去年美国的对等关税造成的基数较大影响。四月的全球贸易摩擦指数环比仍然是持续上涨，美国的单边制裁影响全球贸易指数。
3: 中国贸促会发布今年四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6，处于高位，涉及的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四月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影响基数较高。
4: 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
3: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芯片、通信设备及显示设备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中国贸促会还发布年度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但企业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的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尤其在绿色经济领域，企业反映欧盟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地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0号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上年增长29%，达到了2140亿美元。
5: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ASEAN Hong Kong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almost 10 years ago.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into ASEAN has soared up 54%, more than half. Last December, we opened our 4th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he ASEAN region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we are ready to br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high level through accession to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I invite ASE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to capture the far-reaching opportunities opening up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0: 李家超呼吁东盟各成员国的领导人继续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重申香港实施简单税制、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自由流动，都让香港成为东盟以及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4: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15: Stop it!
0: 他为情深禁魔窟。
16: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7: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16: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18: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17: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美伊暂时没有在多哈直接会谈的安排。北约峰会将在下周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盛典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里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الإيراني والتفني من ال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

0: 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伊方称已有30多国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的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官员30日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于7月3日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的致敬仪式。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也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伊朗还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30日上午已离开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路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会是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2: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3: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2: 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伊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3: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2: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英国政府30日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 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4: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5: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4: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
6: I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4: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24号两次7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失联。灾难发生之后，旅委的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
7: 29日上午，委内瑞拉各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兴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发起捐款前两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
8: 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那个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7: 方建兴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8: 98位同胞遇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因为连房子连那个货物就是最少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7: 旅委侨领们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层层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4口人中仅1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9: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10多年了，这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10: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9: 手中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 30几万美金，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

0: 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线路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插那些插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1: 凤凰卫视梁冬亚加拉加斯报道。
2: 美国最高法院30日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古巴政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韩胜书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ing th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欣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活动。华欣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10: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

0: 做出努力。费塞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的势头。
2: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3: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2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4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的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了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2任总理，继韩国第50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2位女性国务总理。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首度举行记者会，针对昂山素季未来的角色、健康状况及政治对话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做出了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仰光的报道。
4: 缅甸新政府总统府发言人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外界关注的政治对话议题做出回应，针对昂山素季未来是否可能参与政治对话，协助推动缅甸问题解决，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待依法完成刑期后，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发展事务，但他同时强调，缅甸政治问题并非依靠任何单一人物即可解决，而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
5: 然后，南安有啥事要聊天呢？就把路南安以前的表来端嘛，然后打地铁吧。然后这个话咯，到昂山素季的，就把路我边嘛表那家子路，南安也爆骂路。南安也变木路，阿达里呢么好把路，变木山呀，乌布里里呢也有看他了吧？大家木路的乌布里路通路里呢，你乌布里旁边呀呗，都别在你家看路，别多的这钱家也嘛，地龙安山的嘛，就把路把稳路下吧那些。
4: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昂山素季健康状况，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定期接受健康。

检查，并表示外界有关健康恶化的说法并不属实。对于是否允许多蒙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

0: 展，并通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尾山上蒙缅甸两光报道。
1: 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之旅。
2: 活动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塔维纳宫进行。作为本次项目的发起人，全球投资人仲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亮相启动仪式。马可·波罗和平之旅从罗马出发，历时43天，全程约15000公里，途经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12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香港。项目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为灵感，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全球面临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及环境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场真实的跨洲际旅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促进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期间还将同步推出线上公开课程、播客节目、Vlog 系列以及纪录片拍摄计划。
3: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马可·波罗之所以17岁的时候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文化的变化，看到了风景的变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在路上不期而遇跟陌生人有深度的交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4: We need a peaceful Europe and Asia, or Eurasia. Second, we need to enjoy and thrive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2: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伟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千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5%的美元债券，以降低高成本融资和过度举债现象，重点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道称，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表外融资工具，融资平台长期承担地铁、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职能。尽管公开发行债券至今未出现违约，但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发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产品已发生违约，引发市场担忧。同时，中国企业正面临境外债集中到期带来的再融资压力。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今年剩余时间内，中企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

0: 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1: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0: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2: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未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威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2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 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10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两天，6月27号，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三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解冻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第二是炮轰核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铀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铀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近视，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60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 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

0: 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用技术性数据化的透明度来冲抵政治操弄带来的盲目猜忌，防止摩擦因信息不对称而恶性升级。这表明双方都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但全面脱钩的代价欧洲同样无法承受。用长效机制代替临时喊话，表明中欧正在努力将经贸分歧从政治对抗拉回到技术谈判的轨道上。第二，欧盟在本次磋商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充分暴露了其既想捍卫工业其基础又怕引火烧身的两难困境。谢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烈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10月份，这并非巧合。10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9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视野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 50.135%。
3: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1%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 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4: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3: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4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 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形势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 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 吴锡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吴锡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面对长达1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吴锡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吴锡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情绪化的街头拖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吴锡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到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吴锡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吴锡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吴锡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接仪式。他用自己的辞职作为筹码，和整个塞尔维亚的反对派进行一场高赌注的对赌。只要执政党基本盘不发生毁灭性塌方，这场幕后设计最终大概率会以吴锡奇如愿拿到总理权杖，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

0: 烧，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2: 4、5、6、7，
0: 最严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义，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美伊暂时没有在多哈直接会谈的安排。北约峰会将在下周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盛典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里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The Iranian defending from the 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伊方称已有30多国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的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官员30日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于7月3日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的致敬仪式。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也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伊朗还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30日上午已离开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路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会是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4: Bizde devam eden Rusya-Ukrayna savaşı ve yin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in İsrail'in teşvikiyle girmiş olduğu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3: 美以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4: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3: 学者通知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英国政府30日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5: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6: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5: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 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 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I
7: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5: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24号两次七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失联。
8: 灾难发生之后，旅委的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29日上午，委内瑞拉各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行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发起捐款前2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
9: 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那个 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10: 方建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9: 有8位同胞遇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因为连房子连那个货物啊，这是最少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10: 吕伟侨领们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层层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四口人中仅一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11: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10多年了，这一切就什么都没有了。
12: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11: 手中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些货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那些擦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10: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30日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

0: 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古巴政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韩胜书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1: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2: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城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活动。华新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6: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的势头。
7: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 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8: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两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江、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的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了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继韩国第五十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首度举行记者会，针对昂山素季未来的角色、健康状况及政治对话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做出了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仰光的报道。
9: 缅甸新政府总统府发言人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外界关注的政治对话议题做出回应，针对昂山素季未来是否可能参与政治对话，协助推动缅甸问题解决，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待依法完成刑期后，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发展事务。但他同时强调，缅甸政治问题并非依靠任何单一人物即可解决，而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
10: 那南亚有啥事要调查呢？就马路南亚以前的表来多嘛，然后打地铁吧。然后这库瓦罗到昂山素季的，就马路我边马表那家子路南亚也爆马路。南亚也变木了，阿达里呢么好把握，变木三亚乌布里里呢也有看他啦吧，大家木落地乌布里路通路里呢，你乌布里旁转亚呗，都别在你家看路，比多的这钱家也喏，地龙安山里嘛，起码都把握留下吧那些。
9: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昂山素季健康状况，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并表示外界有关健康恶化的说法并不属实。对于是否允许东盟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四月底，缅甸当局宣布已将昂山素季减刑至超过18年，剩余刑期由监所转往指定场所，但至今未对外公布其具体羁押地点，也未安排家属及律师探视。
10: 昂山素季也这么一切的，阿龙高某那边呢？爸妈别的男细胞，爸开开细胞，啊，别娃哦，高某那边嘞，谁是母的过来帮忙，谁是大的过来，就老别那边嘞些。
9: 缅甸官方此次回应进一步说明了对昂山素季未来角色及健康状况的立场。 未来缅甸政治进程能否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取得进展，并透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维、沈尚博，缅甸两广报道。
0: 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

0: 塞拜疆等12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香港。项目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为灵感，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全球面临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及环境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场真实的跨洲际旅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促进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期间还将同步推出线上公开课程、播客节目、 Vlog 系列以及纪录片拍摄计划。
1: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马可波罗之所以17岁的时候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文化的变化，看到了风景的变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在路上不期而遇跟陌生人有深度的交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2: We need a peaceful Europe and Asia, or Eurasia. A second, we need to enjoy and thrive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3: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韦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

0: 司。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美伊暂时没有在多哈直接会谈的安排。北约峰会将在下周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盛典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里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الإيراني والتفني من ال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一方称已有30多国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的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官员30日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于7月3日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的致敬仪式，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也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伊朗还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30日上午已离开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路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会是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4: Bizde devam eden Rusya-Ukrayna savaşı ve yin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in İsrail'in teşvikiyle girmiş olduğu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3: 美以一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一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4: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3: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免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英国政府30日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5: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6: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5: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 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 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I
7: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5: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8: 在关注委内瑞拉24号两次7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一名失联。灾难发生之后，旅委的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29日上午，委内瑞拉个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行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 发起捐款前2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
9: 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那个
8: 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9: 方建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8: 68位同胞遇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因为连房子连那个货物就是最少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9: 吕伟、乔令门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层层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四口人中仅一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10: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10多年了，这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11: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10: 手就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了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先后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那些擦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9: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30日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古巴政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韩胜书成为韩国第2位女性国务总理。
1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

0: 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古巴共产党于古巴政府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欣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活动。华欣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共产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 称古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 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坚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强调。
4: 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的势头。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 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坚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 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

0: 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自梅姨战争爆发以来，费塞尔曾两次通往伊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塞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强、刘家浩，北京报道。
1: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的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了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 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继韩国第50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首度举行记者会，针对昂山素季未来的角色、健康状况及政治对话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2: 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仰光的报道。缅甸新政府总统府发言人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外界关注的政治对话议题作出回应。针对昂山素季未来是否可能参与政治对话，协助推动缅甸问题解决，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待依法完成刑期后，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发展事务。但他同时强调。
3: 缅甸政治问题并非依靠任何单一人物即可解决，而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然后，人家有啥些路条，天天怎么路，人家以前的表来多嘛，然后打对策吧。然后这个话，然后昂山素季的怎么路，我爸妈表你家的路，人家也不嘛路，人家也偏不路，阿达的那么好吧？偏不啥呀？乌布里的呢，也有看他阿拉吧？大家么路的乌布里路通路里呢，也乌布里帮助呀呗。
2: 都别在你家看路，比多的这请假也能，地龙安心的嘛，怎么路把稳路下吧？这是。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昂山素季健康状况，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并表示外界有关健康恶化的说法并不属实。对于是否允许多蒙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
3: 4月底，缅甸当局宣布已将昂山素季减刑至超过18年，剩余刑期由监所转往指定场所，但至今未对外公布其具体羁押地点，也未安排家属及律师探视。昂山素季也真满一切的，龙岗某那边的，爸妈别在那么去吧，我爸看看去吧，别娃我高某那边的，谁是某的过来帮忙，谁是大的过来，就老别那边的些。
1: 缅甸官方此次回应进一步说明了对昂山素季未来角色及健康状况的立场。未来缅甸政治进程能否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取得进展，并通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杨尚博缅甸两广报道。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这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之旅。活动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塔维纳宫进行。作为本次项目的发起人、全球投资人仲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亮相启动仪式。马可·波罗和平之旅从罗马出发，历时43天，全程约15000公里，途经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巴塞拜疆等12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香港。
0: 香港，项目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为灵感，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全球面临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及环境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场真实的跨洲际旅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促进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期间还将同步推出线上公开课程、播客节目、 Vlog 系列以及纪录片拍摄计划。
1: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马可波罗之所以17岁的时候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文化的变化，看到了风景的变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在路上不期而遇跟陌生人有深度的交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2: We need a peaceful Europe and Asia, or Eurasia. Second, we need to enjoy and thrive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3: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伟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5: Just doesn't seem fair.
3: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6: Severe debt.
5: Debt.
7: 915 million naira.
5: What?
3: 有人同行。
6: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3: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的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美伊暂时没有在多哈直接会谈的安排。北约峰会将在下周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盛典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里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The Iranians are defending from the 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伊方称已有30多国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的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官员30日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于7月3日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的致敬仪式。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也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伊朗还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30日上午已离开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路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会是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4: Bizde devam eden Rusya-Ukrayna savaşı ve yin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in İsrail'in teşvikiyle girmiş olduğu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3: 美以一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一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4: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3: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英国政府30日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5: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6: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5: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 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 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I
7: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5: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一轩伦敦报道。
0: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24号两次7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失联。
8: 灾难发生之后，旅委的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29日上午，委内瑞拉各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行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发起捐款前2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
9: 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那个 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10: 方建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9: 68位同胞罹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因为连房子连那个货物就是最小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10: 吕伟、乔令门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层层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四口人中仅一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11: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10多年了，这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12: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11: 手中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先后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擦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10: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30日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古巴政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韩胜书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13: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

0: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欣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活动。华欣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5: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的势头。
6: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 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7: 自梅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两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家浩北京报道。
4: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的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了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继韩国第50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首度举行记者会，针对昂山素季未来的角色、健康状况及政治对话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做出了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仰光的报道。
8: 缅甸新政府总统府发言人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外界关注的政治对话议题做出回应，针对昂山素季未来是否可能参与政治对话，协助推动缅甸问题解决，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待依法完成刑期后，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发展事务，但他同时强调，缅甸政治问题并非依靠任何单一人物即可解决，而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
9: 然后，南干有啥事要聊天的，就把路南干以前的表来端嘛，然后打地铁吧。然后这个话咯，到昂山素季的，就把路我边嘛表那家的路，南干也不嘛路。南岸也变木路，阿达里呢？木后巴布变木山呀，乌布里里呢？也有看他阿巴，大家木路地乌布里路通路里呢？你乌布里旁转呀呗，都别在你家看路，比多阿的这钱家也喏，地龙岩山里嘛，起码都八万楼下吧那些。
8: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昂山素季健康状况，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并表示外界有关健康恶化的说法并不属实。对于是否允许多蒙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四月底，缅甸当局宣布已将昂山素季减刑至超过18年，剩余刑期由监所转往指定场所，但至今未对外公布其具体羁押地点，也未安排家属及律师探视。
9: 昂山素季也正满一切的，龙高莫那边的。爸妈别的男细胞，爸开开细胞，别娃娃搞么尼巴的，谁是母的过来帮忙，谁是大的过来披露别尼巴的事。
8: 缅甸官方此次回应进一步说明了对昂山素季未来角色及健康状况的立场。未来缅甸政治进程能否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取得进展，并透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尾是杨尚博，缅甸两光报道。
4: 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之旅。
10: 活动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塔维纳宫进行。作为本次项目的发起人，全球投资人仲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亮相启动仪式。马可·波罗和平之旅从罗马出发，历时43天，全程约15000公里，途经意大利。

0: 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了文化的变化，看到了风景的变化。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在路上不期而遇，跟陌生人有深度的交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1: We need a peaceful Europe and Asia, or Eurasia. A second, we need to enjoy and thrive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2: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伟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9号上午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卢卡申科这次访华聚焦哪些议题？白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这次出访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综合访问。而在访华前，卢卡申科突然飞抵俄罗斯，同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白俄罗斯的这次外交布局有哪些考量？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一周之内拆除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信号中继站。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要陷入紧张了吗？普京日前也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胜利之后，企图动摇俄国内的政局。普京的这番表态既是危机动员，也是威慑的信号。俄乌战场烈度不减，能源设施成为重点的目标，克里米亚又进入了紧急状态，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展大型综合访问。卢卡申科出访多个国家并举行高层会谈，磋商各领域对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前景广阔的大型合作项目。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中国之后，卢卡申科还将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东亚与东南亚是全球发展领先地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白俄罗斯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这是白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也是其多元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卢卡申科此次出访行程长达数万公里，包含3个国家。
0: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29号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他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议题呢？中白之间的务实合作您怎么看？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俄罗斯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伙伴。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中白建立了这个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这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确实呢，卢卡申科本人呢也对华非常友好。他应该是多次来华访问啊，有时候啊一年能够来好几趟中国啊，所以对华非常了解啊，也非常友好。那么我觉得这次呢访华呢，其实他不光是除了中国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啊，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么就是说在这个当前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时期呢进一步的来夯实中白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白在这个政治互信方面那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坚定的支持彼此的这种核心利益那么中国也坚定的支持白俄罗斯的这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那么白俄罗斯呢，也在各个场合、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那么聚焦在这个务实合作呢我觉得，那么因为这个白俄罗斯过去它是和这个欧洲合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东欧国家地理上要接近一些。那么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和欧洲国家的这种经济合作中断以后呢，它要拓展进一步的拓展这个经济合作的空间那么中白这个经济合作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我看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呢，中白贸易额呢已经接近了90亿美元大概是88亿美金左右。俄罗斯以后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和它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那么中国就是第二了剩下的第三、第四呢，这个和中国的差距都比较大，所以对于白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中白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合作项目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巨石工业园区，也就是中白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是卢卡申科总统亲自应该说是亲自规划的也是和这个习主席进行沟通以后亲自定的，就是画了一块在这个明斯克机场附近画了一颗很大的一片地方给予中国企业包括入园的企业吧大概有50年的各种税收土地政策方面的优惠。 那么经过这么大概有个2017年差不多就建成，啊，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吧，七八年的发展，这个工业园区呢，应该现在入驻企业已经超过了150家，啊，有中国企业，有俄罗斯企业，甚至还有西方的企业，啊，所以这个对于推动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推动中白经济合作呢。啊，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卢卡申科这次访华呢，当然，第一呢，进一步夯实这个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啊，就是得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去进一步的推动啊，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合作啊，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去白俄罗斯投资啊，促进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0: 白俄罗斯的媒体说呢，卢卡申科这次访问，它是一次综合性的访问。刚刚您也说到了，除了访问中国之外呢，还会去到东南亚的地区。有分析说呢，这是白俄罗斯年度的核心外交布局。白俄罗斯方面的外交动向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2: 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白俄罗斯这几年啊，应该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白俄罗斯的这个外部环境呢，啊，确实改变了整个它的这种国际处境，啊，因为白俄罗斯毕竟身处这个欧洲啊，它是东欧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可以说是整个它的这个地缘环境呢，应该是恶化了。啊，处于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的这么一个地缘环境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对峙对抗，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就在边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白俄罗斯考虑的就是啊，要维护啊这个和平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和平，避免卷入到战争中，另外就是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外交空间。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也向东转了，是吧？那白俄罗斯呢，因为俄乌冲突以后也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啊，美国的制裁，西方欧洲的制裁。那么过去啊，就是说，白俄罗斯和欧洲的这种经济合作其实也是非常紧密的。啊，贸易额呢？欧洲的这个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能够占到白俄罗斯大概1/3，甚至更多。那么这块份额现在就没有了。那么白俄罗斯也需要向东转啊，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白俄罗斯就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除了中国啊，我刚才讲中国是白俄罗斯非常重要的这种合作伙伴，那么白俄罗斯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啊，或者是东南亚国家啊，你包括越南啊，越南实际上也是白俄罗斯这个包括农产品的重要的这个出口市场啊，还有印尼啊、马来西亚等等啊，所以就是白俄罗斯啊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拓展这个外部的这种。啊，合作的空间啊，特别是加强东南亚，因为本身这个亚太地区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区，啊，所以这次卢卡申科呢，应该说啊，他这个访问呢，啊，看似突然啊，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周密的一个计划啊，目的就是进一步的，啊，来拓展白俄罗斯的这种外部的这种合作空间。
0: 卢卡申科在26号还突然的飞到了俄罗斯，跟普京进行了闭门会谈。他们俩呢是讨论到了这个联盟的议程、经济还有安全的议题。这次突然的访问啊，背后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2: 应该说这个俄白呢是建立了联盟国家啊，在1999年就建立了这个联盟国家。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这个推进啊，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俄白联盟这个建设呢就提速了，啊，现在就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啊，确实是非常的紧密。那么白俄罗斯已经就是俄罗斯是白俄罗斯最大的这种贸易伙伴，啊，那么卢卡申科和普京之间的这种会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频繁。我看了2025年呢，两个人就见了大概有10多次。啊，各个场合除了双边的这种会晤，还在这个独联体框架下，啊，吉安组织框架下，还有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等等各种场合会谈了10多次。那么这次呢，卢卡申科去，莫斯科，去他在另外郊区瓦尔代叫瓦尔代的这个普京的官邸，和普京谈了2天。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是还是尽管两个人经常见面，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谈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两个人谈了2天，啊，据说而且是一对一的，啊，后来是米舒斯金，就是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加入了会谈，但是整个这个会谈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并没有向外 布啊，就是向媒体详细的发布。
0: 嗯，
2: 啊，我觉得这次会谈呢，可能主要的一个呢，当然就是进一步的加强俄白联盟建设，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在于就是说最近啊，就是特别是近期，围绕着白俄罗斯这个话题，包括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关系的紧张，
0: 嗯，
2: 啊，甚至联系到俄乌冲突最近的这种升级。啊，所以就是这次的访问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性，啊，你包括乌克兰对白俄罗斯的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威胁，
0: 嗯，
2: 啊，要威胁打击这个白俄罗斯，那么普京卢卡申科肯定和普京会谈到这方面的话题，因为俄白是联盟嘛，那如果白俄罗斯受到外部的攻击的话，那这个联盟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会给予白俄罗斯什么样的一种安全上的包括军事上的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是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啊，所以在一对一会谈了很长时间以后，啊，很多消息并没有对外部外界发布，嗯。
0: 刚刚您也说到，最近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了紧张，泽连斯基向白俄罗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要拆掉已经部署在乌白边境的无线电中继站，要不然乌克兰就会自己动手。目前我们看到这几个中继站是已经处在停运的状态啊。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关系是已经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无线电中继站具体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啊，就是要白俄罗斯拆除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无线电的中继站它发挥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延长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乌克兰认为，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些中继站呢，帮助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延长了这个俄罗斯无人机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等于是帮助客观上帮助了这个俄罗斯啊。这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是我觉得泽连斯基这次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实际上是他对这个白俄罗斯整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汇集啊积累。因为尽管啊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中呢，没有直接的派兵啊进入到乌克兰，那朝鲜其实已经是派兵了，帮助了这个直接是进入到了战场。那么白俄罗斯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四年多一直没有守住了这个，就是卢卡申科的意思，就是白俄罗斯不会派兵直接的参与到这个战争中啊。但是呢，作为俄罗斯的盟友啊，在军事上，在其他方面，包括让乌克兰非常恼火的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对现在对俄罗斯的各个加油站进行了这种炼油厂进行了密集的打击，那么整个俄罗斯呢，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油荒，啊，汽油啊限量供应，那么实际上白俄罗斯呢，在这个炼油方面也是非常有这个加工能力的，那么等于白俄罗斯呢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成品油，那等于缓解了俄罗斯的这种困难的情况，
0: 嗯，
2: 啊，还有在战争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军队也过境了，事实上过境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从北边啊进入了乌克兰，等于是各种不满啊，对白俄罗斯的不满。尽管泽连斯基尽管就是白俄罗斯没有直接派兵，但是泽连斯基认为，白俄罗斯在客观上呢，他实际上是在各个方面帮助了俄罗斯，所以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威胁。但是我个人认为，后来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也。就是乌克兰认为啊，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中继站停止了工作，白俄罗斯既没有承认中继站的存在，也没有说中继站现在也没有工作了，
0: 嗯，
2: 等于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啊。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会说贸然的去攻击白俄罗斯，让整个事态发生一个变化。如果乌克兰直接对白俄罗斯进行打击，那么等于是战火又扩大到了，整个又扩大到了这个白俄罗斯，等于是俄乌冲突的这个，冲突线呢可能会又延长几百公里，
0: 嗯，
2: 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尽管关系紧张，但也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直接发生冲突。
0: 好，先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处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并指出西方势力在战场上无法取胜后，正企图通过动摇俄国内政局来谋求战略利益。
1: 普京28号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阶段，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国内政局。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针对今年9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证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此外，在军事层面，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乌方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而在能源层面，普京表示正在评估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此举若落地，将对全球柴油供应格局产生直接冲击。
0: 普京说呢，俄罗斯现在是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国家在战场上不能取得胜利之后呢，开始转而动摇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啊。他的这番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俄罗斯是真的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了吗？
2: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在这个统俄党的代表大会上啊，发出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团结俄罗斯的民众啊，就是让国内呢保持一个团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今年的这个9月20号呢，俄罗斯要举行这个国家杜马选举，这个应该是俄罗斯这个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它涉及到整个这个议会的这个。议会的重新的啊，全部的重新选举，啊，我觉得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延宕啊，无法停止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俄罗斯现在需要的，还是进一步的，就是民众要加强进一步的团结，社会要统一起来，凝聚力量来一致的对外。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现在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态，现在俄乌冲突呢现在反而是有愈演 愈演愈烈的这种情况。
0: 嗯，
2: 那么战场上呢仍然在激烈的这种进行着这种激烈的这种战斗，那么其实信息战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进行着。现在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目标的打击呢，应该说给俄罗斯国内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特别是很多地区呢都限这个燃料啊，加油站啊，限量供应啊，等等，包括国内啊，结合着那当然老百姓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满的情绪。那么肯定这个普京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会利用啊，尤其是外部会利用这些俄罗斯的这些社会上的这些一些动向啊，来挑拨或者是来分裂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社会。特别是面临着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马上就有两个多月以后就要选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普京的这番表态，他确实是俄罗斯现在是面临着这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
0: 嗯，
2: 老百姓呢，就是俄罗斯全体的民众呢，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团结，因为从现在看，外部肯定是压不垮俄罗斯的，因为那个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加起来有3万多项。那么这4、5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在，尽管说非常困难，但是仍然在发展啊，没有垮掉，没有像西方之前预测的它会垮掉啊。所以普京的意思还是要加强团结，向着既定的目标呢啊进一步的迈进，还是要在战场上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啊，然后通过这个啊谈判解决冲突，然后来啊稳定这个国内的局势，然后让这个杜马选举啊，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呢啊趋于这个稳定和可预测的这么一个方向。
0: 普京还说到呢，泽连斯基啊就俄乌的局势提出了两个新的建议，一个建议呢是停止打击对方境内纵深的目标，一个建议是把这个战线锁定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斯克跟卢甘斯克这四个地区。普京是很明确的拒绝了乌方提出的这两条建议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您怎么来看？普京的表态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普京在这个对记者问答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建议啊，就是他就是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说，啊，停止打击这个对方的纵深目标，还有一个把战事啊战火局限在这四个地乌东四地。
0: 嗯，
2: 啊，对于这样的提议呢，普京是应该是明确的拒绝了。啊，普京的想法呢就是说。乌克兰提出这个两条想法、两条建议，实际上是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希望获得一个这种战术上的喘息，啊，那比如说，普京谈到了，比如说把这个战火集中在乌东四地，那么其实上，乌克兰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哈尔科夫啊、在苏梅啊、在其他地方，这个兵力就会调，就会进一步的集中在这个，调回来，啊，来跟俄罗斯来。啊，进一步的发生这个抵抗啊或者冲突啊，所以包括打击纵深目标，他说尽管乌克兰这个打击俄罗斯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困难，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如果真正的开始打的话，那对乌克兰更致命啊，更有威胁啊，所以这个就是两条对比下来，那这两条建议对乌克兰都是有利的，所以普京说了，我们不会去做帮助基辅政权的事情。啊，等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
0: 嗯，
2: 当然，普京拒绝乌克兰的这两条提议呢，他是认为这两条提议都是乌克兰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有利的。
0: 嗯，
2: 啊，所以并不意味着，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俄罗斯完全拒绝这个俄乌和谈。现在俄乌和谈呢，因为各种因素吧，就是特别是美国作为这个调停人，他基本上不管了。啊，但是呢，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慢慢的降温啊，美国还会。参与到这个调停过程中，所以最后呢，就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拒绝乌克兰这两条建议，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啊，俄罗斯完全不要和谈了。其实俄罗斯对于这个和谈还是持开放态度，只是说现在这个处于这么一个停滞状况啊，战事看似越来越激烈，但实际上从本质上讲啊，从这个战事未来的这种战略走向来讲，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其实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最终来化解这个冲突。
0: 俄乌战事的烈度不减，克里米亚半岛在26号也是宣布进入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乌克兰最近是频繁的去空袭克里米亚半岛，现在也导致克里米亚半岛进入到了一个能源短缺和断电的情况。乌方说呢，乌军的目标就是要把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一个孤岛。乌方的战术您怎么看？
2: 就是2026年以来啊，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打法呢，就是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 这种变化，就是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呢，主要打两个地方，啊，一个呢就是这种各种的加油厂啊，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么近期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集中在，这个克里米亚附近啊，打克里米亚附近的加油站，
0: 嗯，
2: 打克里米亚的这个运输线路，因为克里米亚其实还有一条陆路上的通道，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那么所以就是集中在克里米亚这个周围，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给克里米亚的这个交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克里米亚的这个作为一个半岛啊，它从地理上来讲，它的这个交通它实际上有脆弱性，
0: 嗯，
2: 啊，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大桥之外，还有一条陆路通道是乌东四州通过这个赫尔松的一个叫梅里托波尔这个地方来连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是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么只要乌克兰盯住这些交通线打击的话，那会给克里米亚的这个包括燃料供应，包括其他的食品供应等等，都会造成困难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呢，克里米亚出现了一些啊非常困难的情况，
0: 嗯，
2: 啊，整个加油站可能老百姓都加不到油了啊，所以也宣布了紧急状态。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乌克兰方面看到了俄罗斯的软肋，特别是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软肋，
0: 嗯，
2: 啊，进行密集的打击。但是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长啊讲这个要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也是不可行的。就是克里米亚作为一个这个离俄罗斯非常近的一个半岛，除了陆路上的交通线，那它还有通过海运也可以进行补给。只是说现在这种，乌克兰瞄准了这些打法，聚集在密集的打击呢，那给克里米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个能真正的把克里米亚变成一个孤岛，只是造成了确实现在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克里米亚本身作为这个其实是俄罗斯人夏天的度假的地方，
0: 是，
2: 但是大量的这个宾馆已经退订了啊，很多游客也选择了其他的地方，不去这个地方，毕竟现在有这个啊战火在蔓延啊，所以我觉得啊，这克里米亚现在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但是从孤岛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可能理论上还是做不到的。嗯，
0: 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美伊暂时没有在多哈直接会谈的安排。北约峰会将在下周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盛典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方特使访问卡塔尔，仅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两人的访问不包括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近来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30日表示，美国方面人员抵达多哈是与卡方磋商区域事务，并非专程与伊朗开展谈判。
2: U.S. Envoy Mr. Steve Witkoff and Mr. Jad Kushner are here in Doha to meet with the negotiators, with the mediators, sorry, meaning with the Qatari officials, and the talks will be around all regional issues which are of concer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negotiations with Iran, but also including Lebanon and other files in the region. So they are not here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Iranians.
1: 安萨里强调，近期暂无美伊双方直接会谈及高级别会晤安排。
2: الإيراني والتفني من ال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1: 谈及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证实，两国技术性代表团始终保持沟通，技术性谈判并未因近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而中断，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领域，安萨里介绍，此前美伊海上交火事件中，双方专属局势缓和热线有效发挥作用，遏制冲突升级。卡塔尔正与阿曼密切协作，全力保障航道通行安全，始终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视为地区稳定的核心关键。关于伊朗冻结资金问题，卡塔尔强调，6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产尚未完成划转，目前美伊双方暂未达成相关落地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伊方称，已有30多国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的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官员30日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于7月3日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的致敬仪式。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也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伊朗还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哈马斯谈判代表团30日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斡旋方就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举行会谈。据哈马斯官员消息，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30日上午已离开开罗，将与埃及官员及相关的斡旋方举行会谈，以制止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及定点清除行为，同时确保以方履行承诺，全面允许加沙地带所需物资入境，并推动落实停火协议的其他条款。本轮会谈还将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的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阶段第二路阶段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美以伊战争将会是议题之一，但是预计不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将再次在土耳其举行，首都安卡拉将迎来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土耳其学者认为，在俄乌战事和美以伊战争背景下，此次峰会备受关注，但预计难以为相关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4: Bizde devam eden Rusya-Ukrayna savaşı ve yine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nin İsrail'in teşvikiyle girmiş olduğu İran savaşı hem bölgesel hem küresel açıdan güvenliği oldukça tehdit eden ve NATO'nun da bu konularda kafa yormasını gerektiren bir durum oluşturuyor. Çok büyük beklentilere girmek gerekir mi bu tür zirvelerde? Bir çerçeve çizer bu zirveler bizlere. Sonrasındaki gelişmelerle ne kadar gerçekleşip gerçekleşmediğini görürüz.
3: 美以一战争爆发之后，特朗普曾呼吁北约援助战争，但并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支持。特朗普随之表示对北约感到失望。学者分析，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美以一战争可能会在如何彻底结束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4: NATO bir savunma örgütü, bir saldırı örgütü değil. Bu çerçevede NATO üyelerinin Trump'a destek vermemiş olmaları aslında beklenen bir davranıştı ve o gerçekleşti. Ama tabii Trump'ın NATO'yu böyle bir kağıttan kaplan olarak ifade etmesi haksız bir tutum bence. Bu tartışmaların yeniden Ankara'daki zirvede gündeme gelmesini ben beklemiyorum. Daha mutedil bir şekilde devam edecektir. Hatta işte savaşın tamamen sonlandırılmasına yönelik adımların kuvvetlendirilmesi istenecektir muhtemelen.
3: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与部分成员国持有不同的立场。如果北约希望强化组织的凝聚力，保障成员国的安全并防范新风险，就应该进一步巩固与土耳其的关系。凤凰卫视免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英国政府30日正式公布新的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50亿英镑，大力发展无人机、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军事技术。这是英国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现代化投资之一，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对未来战争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
5: 英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布新国防投资计划，是因为已经承诺会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
6: At last year's NATO summit, I committed to spend 5% of GDP on our wider security, covering things like energy security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defenc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published today takes us to 4.2% under that commitment. By any measure, this is a huge historic shift for our nation.
5: 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内部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要不要加强国防，而是谁来出这笔资金。英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军队现代化，需要先填补约28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坚持不能突破政府财政纪律，不愿再通过举债增加军费。双方因此僵持数月，导致时任国防大臣希利在本月初辞职抗议。新计划提到，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约50亿英镑。 重点发展无人机系统、自主作战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推动海陆空三军现代化。其中，海军将建造至少6艘新型无人作战指挥舰，陆军加快部署侦察无人机，空军则继续研发无人僚机和电子战系统。英国政府还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充分证明，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英国军方也会借鉴乌克兰在实战中积累的无人机运作经验。 为此，英国计划进一步改革国防采购机制，缩短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周期，建设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I
7: thin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horrified that Russia tried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Europe using military force, and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this does not en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change borders in Europe.
5: 为了解决最关键的资金不足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各政府部门压缩约1%的资金重新划拨给国防。这意味着这笔约150亿英镑的国防资金将会导致英国部分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能会被推迟甚至缩减。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8: 在关注委内瑞拉24号两次7级地震，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失联。灾难发生之后，旅委的华侨华人社团立即组织起来，协助中使馆走访灾区，核实数据，组织物资和捐款，帮助受灾同胞。29日上午，委内瑞拉的华人社团在伟京会馆接待受灾侨胞，向他们分发援助金。据侨领方建行介绍，当地华侨很多是广东人。 发起捐款前2天就募集了12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侨胞捐款。
9: 我们各大侨团的领导都非常的关心，第一时间在那个
8: 25号啊，他们就已经和使馆官员一起到灾区去看那个情况还有带去了必要的那个慰问的物资
9: 方建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动侨社和侨胞，帮助受灾同胞重建家园。
8: 68位同胞遇难，但是那个生意损失呢，就是难以估计的了，都是基本上，60万美金一户差不多吧，因为连房子连那个货物这是最少的估计了，有的更多。
9: 吕伟、乔令门不愿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他们说，在灾区看到遇难者遗体层层堆叠，其中还有一名遇难的中国女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花钱请负责处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将女孩裹起来，为这位遇难同胞保留最后的尊严。此外，还有一个华人家庭，四口人中仅一人幸存，居住在12楼的华人母子至今仍埋在废墟下。一位失去丈夫的广东华侨告诉记者，如今除了儿子，他已一无所有。
10: 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下我儿子一个，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年刚刚买了整个店，已经在那里有10多年了，这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11: 咱们有没有预估过这次经济损失咱们有多少吧？
10: 手就有几百万吧，因为很多货物在里面的，还有我刚刚买的那个店30几万美金，还有那些货物，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已经抢完了，我的员工那有先后的时候就已经联系我，他们去那里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都那里抢完了，连我们那些擦下来的都全部都抢完了。
9: 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30日发布多项裁决，其中就包括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一关键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的行政令，其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外，最高法院还在裁决中维持了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女性代表学校参加女子运动队比赛的法律，并推翻了长期以来针对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所设的联邦限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赞赏，称这是重大胜利。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古巴政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韩胜书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12: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3: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典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活动。华新在致辞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中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30日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19: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的势头。
20: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21: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费萨尔曾两次同王毅通电话，希望同中国加强协调，为地区局势降温。另一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沙特4月份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均降至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费萨尔表示，沙特愿在能源、金融、投资以及各类国际地区议题上，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和配合。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周二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在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缺席的表决下，韩国国会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了任命案， 同意韩胜书出任国务总理。总统李在明本月七号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随着任命案获得国会的通过，韩胜书将成为李在明政府的第二任总理，继韩国第五十任总理，还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首度举行记者会，针对昂山素季未来的角色、健康状况及政治对话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做出了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仰光的报道。
1: 缅甸新政府总统府发言人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外界关注的政治对话议题做出回应，针对昂山素季未来是否可能参与政治对话，协助推动缅甸问题解决，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待依法完成刑期后，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发展事务。但他同时强调，缅甸政治问题并非依靠任何单一人物即可解决，而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
2: 然后南岸有啥事，路条天呢？这帮路南岸以前的表来多嘛，然后打地七八。然后这库啊，然后到昂山素季的这帮路，我边嘛表那家子路，南岸也爆嘛路，南岸也偏木路，阿达里呢么好把路，偏木山呀，乌布里里呢也有看他了吧？大家么路的乌布里路通路里呢，你乌布里旁转呀呗，都别在那家看路，别多嘞，这钱家也么，地龙岩山的嘛，这帮路把稳路下吧那些。
1: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昂山素季健康状况，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并表示外界有关健康恶化的说法并不属实。对于是否允许多蒙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四月底，缅甸当局宣布已将昂山素季减刑至超过18年，剩余刑期由监所转往指定场所，但至今未对外公布其具体羁押地点，也未安排家属及律师探视。
2: 昂山素季也真蛮有钱的，阿龙高某那把的，爸妈别的男婿吧，我爸开开婿吧，别阿娃高某那把的，谁是母的过来帮忙，谁是大的过来就落别那把的些。
1: 缅甸官方此次回应进一步说明了对昂山素季未来角色及健康状况的立场。未来缅甸政治进程能否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取得进展，并透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尾山上播缅甸两光报道。
0: 马可波罗和平之旅启动仪式近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企业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之旅。
22: 活动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塔维纳宫进行。作为本次项目的发起人，全球投资人仲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亮相启动仪式。马可波罗和平之旅从罗马出发，历时43天，全程约15000公里，途经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12个国家和地区，最终抵达香港。项目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为灵感，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全球面临经济、科技、地缘政治及环境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场真实的跨洲际旅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促进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期间还将同步推出线上公开课程、播客节目、 Vlog 系列以及纪录片拍摄计划。
23: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马可波罗之所以是

17岁的时候出门，能走了24年，然后才回到了意大利。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世间。

0: And third,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physical earth.
1: 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今天零排放的绿色征程，从罗马到香港，这场跨越欧亚45天的跨国同行正在用科技与对话重新连接中欧，为民间互信与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韦兰，意大利罗马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乌绞杀克里米亚，直击俄军南线命脉，
2: 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3: 给俄罗斯造成了伤害，迫使停战。
1: 海陆补给双线瘫痪，岛内断油断电，民生承压，
2: 200万的居民成为人质，
3: 乌克兰坐享其成。
1: 克岛前路南侧，俄乌冲突走向何方？
2: 俄罗斯面临这困局，
3: 刺激俄罗斯进行报复。
1: 凤凰聚焦，俄乌战局绞杀克里米亚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有消息披露，克里米亚半岛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高层已经开始把家人搬离克里米亚，并且变卖房产。26号，这里正式宣布进入区域性紧急状态。要知道，俄乌开战之初，俄罗斯还把这里视作稳固的后方基地和黑海舰队的绝对大本营。可是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早就不太平。这一次乌克兰则是猛烈出手，加大绞杀克里米亚，这在如何影响着俄乌对决？

0: камнях чисто.
1: Да просто трэш. Боже, почему я здесь? Я хочу обратно в Москву. Что это за руины?
2: 近日，一段在社交平台流传的自拍视频，记录下了目前克里米亚岛内的困境。视频中，一名俄罗斯女性站在遭袭后陷入瘫痪的火车站侧线，对着镜头崩溃落泪。她的身旁是一辆停摆的俄罗斯铁路长途客运车厢，身后的站台略显荒凉。画面中可以看到，有断电后遗留的受损设施与滞留的列车痕迹。据 CNN 6月26日报道，受乌克兰近期持续升级的空袭行动影响，克里米亚全境已出现大范围燃料短缺与电力中断的状况。而就在当天，克里米亚地区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正式发文宣布，克里米亚全境进入地区级紧急状态。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背后，正是乌克兰军方针对克里米亚系统性推进的后勤绞杀战术。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此前表态，乌军将通过无人机袭击扰乱俄军后勤，将克里米亚逐步封锁孤立。
3: Сезон туристичний в Криму в цьому році буде тільки для наших дронів. Виглядає так, що Крим перетвориться в острів。
2: 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孤岛化绞杀布局，从六月初便已启动，并呈现出清晰的三阶段节奏。行动的第一阶段便是切断克里米亚北向的全部陆路通道。乌国防部卫星图显示，乌军集中打击了连接克里米亚与赫尔松的关键桥梁，其中琼哈尔大桥是赫尔松通往克里米亚的核心咽喉，承担着南线俄军70%的物资运输任务。而据俄方任命的赫尔松行政长官萨利多证实，6月7日，乌军首次用无人机命中桥面。6月9日，乌军直接摧毁桥体承重结构，主干交通全面关停。与此同时，另外两座海尼切斯克大桥、阿尔米扬斯克大桥也接连受损。
4: 乌军切断俄南部地区的后勤补给线，首先是要缓解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安全压力。我们都知道，俄南部战线很大程度上，战斗的这个频繁程度取决于它能不能把弹药和油料后勤补给送上去。那通过打后勤补给线呢，俄军都发动不起大规模的这种进攻，这是乌军的一个考虑，就是要减缓南部的安全压力。
5: 乌克兰的行动不光是为了切断，它其实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装备部队从乌东方向，从俄罗斯境内，就是主要战线调到克里米亚方向。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日常的陆路运输对于克里米亚方向，对于其他方向来说，都是维持后勤、维持最基本民生的最主要的成本最低的手段。那么打断之后，俄罗斯当然要被迫的通过海运和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切断，这个逻辑其实从这种战略轰炸从折断角度来讲是很专业的。
2: 面对乌军无人机对于陆路通道的袭击与监控，俄军第聂伯集团军已下令禁止在主干公路上开展成规模的军用物资运输，转而大规模征用民用面包车、小型货车伪装转运燃油与弹药，驾驶员被要求脱下军装身着便装，甚至有军用卡车被重新刷上民用涂装。但乌方很快给出回应，依据日内瓦公约，军用物资与人员伪装成民用载体获取军事优势属于背信弃义行为，将自动失去民用目标的保护豁免权。同时，据 CNN 披露，乌克兰的微型侦察机通过红外线和频繁的行车轨迹甄别，正在对任何试图通过克里米亚与前线的俄罗斯货运车辆进行无差别猎杀。乌军更是给补给线的公路起名为死亡公路。
5: 像 CNN 这种西方媒体也都承认叫做无差别。什么叫无差别？就是我认为你这车辆就是载货的，我认为你这车货就是军用的，那我就打。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对对方的后勤体系的打击从来都是无差别的。现在来看，俄乌双方的传感器，包括每一个国家的传感器，都不具备说是来辨认军 还是民的差别。因为比如说我的这一车是弹药，那你可能还能讲它是纯军；我这一车是柴油，我这一车是汽油，你说它是军还是民？
4: 对乌克兰来说呢，这个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的这个能源运物资运输，它都具有一定的这个军事目标和这个政治意义。乌克兰在切断克里米亚地区的陆路的交通通道时呢，它采取了无差别的阻断，通过用无人机布雷，甚至呢使用攻击性的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的运油车队。这个是乌克兰的这个有意而为啊。所谓的这个俄军伪装啊，我觉得可能是俄乌双方在舆论上、外交上的一种说辞啊，这么为自己的打击行动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
2: 乌军对克里米亚绞杀战的第二阶段，核心是锁死其海上的全部补给线。6月21日凌晨，克赤海峡两岸同时响起爆炸声，乌军无人机群突破大桥周边防空网，精准打击渡轮系统与高加索港。卫星红外影像显示，港区储油区出现多处持续高温火点，大火彻夜未熄。作为克里米亚最核心的燃油中转枢纽，高加索港储油设施被毁后，油料转运能力基本丧失。乌方发言人随后证实，克赤海峡渡轮已全面停运。
5: 海运的成本最低，运量最强，但是一个是它的点对点一定是从港口到港口，而且我们说航道它其实比公路的选择更少，而且我可以通过比如布雷的方式来对你的航运进行打击，所以很多人认为航运是相对最容易攻击的。
2: 乌军绞杀克里米亚的第三阶段，瘫痪岛内民生运转体系。6月24日，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击中新菲罗波尔发电厂和塞瓦斯托波尔主变电站，克里米亚首府发生电力中断，整个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黑暗，电网瘫痪也导致了供水系统施压停运。塞瓦斯托波尔市长宣布，所有大型超市、酒吧和餐厅必须在晚上8点前强制停业，全城限电。而由于克赤储油库在6月21日的空袭中化为一片火海，克里米亚地区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签署行政令，全境所有加油站无限期停止向普通民众与私营企业出售燃油，剩余储备仅供给军队、政府机关与应急救援单位。
4: 乌军封锁克里米亚半岛，它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压力。克里米亚半岛会非常特殊啊，它没有自身的这个炼油设施，甚至水都不够啊，能用于农业生产的水也依赖于人工运河的运输来输水。克里米亚又是一个没有太多的工业的一个半岛，它依赖于旅游业、服务业和农业。一旦这个克里米亚被打成孤岛啊，切断它的交通运输，那就意味着国民经济会完全瘫痪。过去呢，乌军对俄境内的一些这个战略中心的打击，对一些这个炼油设施的打击，主要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而对普京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现在呢，切断克里米亚半岛，接近200万的这个居民成为俄乌冲突的人质啊，成为普京的政治压力。
2: 6月25日晚间，有目击者上传现场视频，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本土的出岛道路上，数千辆汽车排起十余公里的长队等候通行，不少居民打算离开半岛。早在6月21日，当地出台民用燃油限购政策之前，半岛燃油供应就已持续紧张，居民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有人甚至启用了马匹作为代步工具。在一段自拍视频中可以看到，拍摄者骑着马沿路前行，路面上机动车排成长队缓慢挪动。另一段画面里，拍摄者骑马穿行在车流当中，配文称骑马出行不用消耗燃油，路边不少汽车只能排队等待加油。还有一段超市实拍视频显示，米面、食盐等基础食品被民众大量囤购。拍摄者现场说道：
0: июня в Ашане гречки уже нет рассыпной, только в пачках. Риса то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т. И макароны почти все поразбирали.
6: также соль то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сутствует。
2: 一位克里米亚的客运司机在乌克兰不断对岛上设施发动多次打击后录下了这段视频。
7: Ночью сегодня вообще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а не было, как бы ничего не работало, ну, ни вентилятора, ни кондиционера. Медитировал, бухать не хотелось, ибо в та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еще бухнуть. Пил 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оду. Я заходил вот в ванную комнату и ложился на плитку холодную и лежал там, остывал,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ься.Вот, жара уже по тридцатку прыгнула。
2: 从这位客运司机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日间城区通道公共区域人流量明显减少。他试图囤积一些物资，但去了多所超市，店内的面粉、白糖、荞麦等基础物资被集中抢购，货架也空空如也。
7: Нет, не работают магазины из еды. У нас пустой холодильник, даже хлеба купить.Ну, здесь закрыто, тут ближайший магазин.
2: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求助。他写道：我们已经问过银行关于贷款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根本没钱还款，很快我们就没饭吃了，也没钱买食物了，银行拒绝给予延期还款。比断水、断电、断粮更可怕的是，尽管这位客运司机拥有自己的汽车，但是他根本无法逃离出岛。
7: Выехать нельзя, кстати. Сейчас пробка на Крымском мосту, где-то 1000 машин. Народ звонил, говорит, по 5 часов стоят. Ну и бензина нет туда, да, их.
2: 短短数周，乌军三阶段绞杀层层收紧。普京的下一步战略将如何选择？而这座关键半岛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
8: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2014年，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被划入俄罗斯。普京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克里米亚在俄罗斯人心中，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14年3月19日，他正式下令启动克里米亚大桥的建设。2018年5月15日，大桥公路段通车，普京身着夹克，亲自坐进一辆橙色卡马斯重型卡车的驾驶室，载着建设工人率领庞大车队驶过大桥。彼时的普京将这座岛屿称为不可侵犯的不沉航母。2019年，泽连斯基这位前喜剧演员以高票当选乌克兰总统。纽约时报指出，当时克里米亚对基辅而言是在战略上无法逾越的禁忌。泽连斯基在执政初期的表态十分克制，他多次在国际场合承认，通过纯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是不切实际的。 乌克兰更倾向于通过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外交谈判、国际制裁和法律诉讼来解决争端。
14: А теперь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у Путину. Надо поговорить? Надо. Мы не меняем и н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ни от каки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атов.
2: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克里米亚大桥变成了俄军南线部队最核心的后勤大动脉。也就是从这时起，泽连斯基开始向普京口中的不成航母下手。2022年10月8日清晨，恰逢普京70岁生日的第二天，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在大桥公路桥上轰然起爆，临近的油罐列车随之起火，霎时间窜起数米高的火焰，黑色烟柱直冲天际。大火吞噬了桥上一列火车的两节车厢，公路桥一侧的两节桥面垮塌。尽管乌方没有认领这次袭击，但普京迅速发起了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电网的报复性轰炸。几周后，为了展示克里米亚大桥的固若金汤和地区安全仍旧在俄方掌控之中，普京亲自开着一辆奔驰轿车驶上刚刚抢修通车的大桥残段视察。
15: левая, я так понимаю, в рабоч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нужно, там, она немножко все-таки пострадала, надо довести ее до идеаль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да? Вот эти. Вот эта часть полот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да?
16: Да.
15: Где мы сейчас находимся?
16: Да.
15: Вот эту часть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моста.
17: Эту час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оект сделали, так как, чтобы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движение по правой стороне, посчитали, как работая без остановки.
2: 谁也没有料想到，仅仅间隔了9个月，克里米亚大桥会再次遭到乌方袭击。2023年7月17日凌晨3点，克里米亚大桥传出爆炸声。20分钟后，爆炸声再一次响起。与2022年袭击大桥事件后乌方否认的态度不同，这次乌方立即承认发动了袭击。从乌克兰安全局向 CNN 提供的第一视角画面中可以看到，夜视镜头下，搭载850公斤烈性炸药的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水上无人艇“海洋宝贝”低速潜行，笔直朝着大桥巨型混凝土支柱抵近。撞击瞬间，画面被剧烈白光吞噬，巨浪裹挟混凝土残骸四散飞溅，桥面剧烈震颤，公路段桥面出现大面积破损。2025年6月3日凌晨4点44分，位于大桥通航孔道的主结构桥墩发生爆炸。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平静的水面突然在防撞带与桥墩之间炸开，桥体受到爆破威力的影响不断抖动，水柱掀起数米高，黑色的浓烟蔓延，大桥水下支撑结构在底部位置遭到严重破坏。当天，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开承认发起了这次袭击行动，使用了高达1100公斤 TNT 当量炸药，从水下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爆破，并表示行动是由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指挥。有分析认为，乌克兰使用了一款名为马里奇卡的水下无人艇，通过远程操纵于乌境内下水，再潜行约600公里，绕过克里米亚西南部进入大桥附近，随后在两名蛙人的接应下突破海面下钢铁防护网的层层封锁，将满载炸药的无人潜航器成功停靠在桥墩边上，并被远程引爆。
4: 克里米亚大桥它船闸是正常能够通航的情况下，任何船只经过船闸的时候都有可能把爆炸物沉入水底，或者说直接部署在船闸附近的这个桥墩的潜航器是人去操作它，乌克兰蛙人把它固定在桥墩子上，最后使用遥控装置进行引爆。
2: 事实上，为了防止大桥再次受到攻击，俄方做出了多重部署。 从这张此前俄方放出的防御图片可以看到，整个大桥周边陆海空全方位分布着大约20道防线。在空中，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实时监测着大桥周边的一举一动，反潜侦察机1238在附近海域定时巡视，在发现敌情后可投下声呐、浮标和鱼雷进行探测与攻击。苏-30战斗机随时待命升空作战。在地面，大桥两侧分别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对空警戒部队雷达站等。在水面上，大桥北部亚速海区域游弋着小型导弹舰艇，以及训练有素的战斗海豚负责警戒。南部黑海区域由于是乌克兰主要进攻方向，水面部署了反潜直升机、水下航行器、定位仪、潜艇和蛙人水下警戒部队。然而，如此全方位的严防死守，却依旧让乌军再一次的突破。
5: 克里米亚所面临的困境是很大的。当然，我们说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打击，从2023年开始就已经几次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乌克兰的行动心态在发生变化，不光是大桥啊，乌克兰方面对于整个的目标在做调整。乌克兰现在在克里米亚的这种攻击的力度，或者说它在刺激俄罗斯方面的水平在提升。那么很多的分析认为，乌克兰方面也许希望俄罗斯采取一种更狂暴的手段来进行报复，那么借此迫使欧洲甚至是美国方面加大援乌力度。因为如果说只是缓慢的消耗，那么这个来自于欧洲的、来自于美国的援助，那么势必要逐渐的减少。
2: 围绕克里米亚半岛，俄乌两位领导人的表态也颇耐人寻味。6月21日，克里米亚遇袭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写道，乌方针对俄方的远程长效制裁已全面见效，明确表示我们的远程力量正毫无疑问为和平争取空间。俄罗斯人现在应该开始思考真正的外交谈判，而面对半岛停摆的危机，普京首度松口。
5: 关键泽连斯基政府从政治角度来讲当然是希望谈判，所以你看这一轮乌克兰有一个表示，就是我希望通过在克里米亚给俄罗斯造成足够大的伤害来迫使俄罗斯停战。
4: 俄乌冲突确实超出普京的预期，给俄罗斯带来了战略上的被动和压力。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有所缩小的，就无人机攻击给俄罗斯带来了舆论上、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让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成本，让普京更头疼。那现在俄罗斯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困局，是如何结束战争。
2: 据欧洲媒体报道，普京如今正面临一道没有最优解的难题，如果选择死守克里米亚，就必须从其他战线和本土防御中抽调防空力量与物资资源，持续向半岛输血，这会进一步稀释俄军整体作战能力，加重国内财政与民生负担，陷入越守越亏的消耗陷阱。如果选择主动收缩，撤离高价值军事资产，降低驻军规模，就等于推翻了12年来克里米亚牢不可破的官方叙事。如果选择升级报复，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本土能源与指挥设施，又可能触发北约更强硬的军事介入，让冲突彻底失控。
5: 对俄罗斯来讲就是硬扛。从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报道来看，俄罗斯马上要进行第三轮动员，就是俄罗斯方面要补充消耗兵员的消耗。第二呢，就是俄罗斯方面他会利用他在整个防御体系上的相对规模比较大的优势，从其他方向调动一些力量到克里米亚，当然也势必要从乌东调动一些有经验部队到克里米亚。那这样的这种螺旋的上升的过程之中，这个不是乌克兰所希望看到的，因为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希望的是停下来，尽快的停火。
2: 作为俄军南线战场的核心中转枢纽与黑海战略支点， 克里米亚的补给管控状态，直接牵动着俄乌整体战局的走向。持续数周的后勤绞杀，让克里米亚从稳定后方转为消耗型战区。当地时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时至今日，克里米亚的最终命运仍未落地，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座半岛的局势走向将持续左右俄乌双方的兵力部署、战略取舍与博弈天平。
16: 普京刚刚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不少分析认为，这与克里米亚局势的急剧恶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这个夏天，这个度假胜地取消了儿童夏令营，游客和军官家属排成了逃亡的长龙，被看作是民众忧虑、恐慌、愤怒的标志性画面。泽连斯基说，剥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战略跳板，要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恢复正义。而普京则强硬警告说，俄方的反击将会更具威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4: Severe debt.
3: Debt.
4: 950 million naira.
5: What?
1: 有人同行。
4: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1: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8: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9: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美国谈判代表已抵达卡塔尔，但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方会晤。
0: 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进行协商，双方在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1943人死亡，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抵达开罗，同斡旋方埃及、土耳其就推进落实加沙地带停火举行会谈。
1: 美国高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称将寻求国会通过立法废除出生公民权。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郝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
1: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的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名，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疆域路市的县委书记。
2: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私风问题。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

0: 尽忠有责，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面对工作难题，要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及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
2: 党中央也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而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这其中就包括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还有吴哈斯、苏莱曼等人。
3: 马善祥1979年1月入党，四川隆昌人，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总结形成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王于昌1964年7月入党，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李连成1986年2月入党，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从贫困落后的黄河半滩区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吴哈斯、苏莱曼1993年11月入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还包括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
0: 吴亚琴1998年9月入党，吉林长春人，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他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同时开发社区治理与基层党建等10余类培训课程，培育近3万名基层骨干，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陈俊武1956年4月入党，2024年5月去世，福建长乐人，他牵头设计中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攻克煤基甲醇窒息烃世界级难题，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以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赵亚夫1966年2月入党，江苏常州人，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种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300亿元，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钟觉1986年1月入党，河北献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解决高性能铝热轧板规模化生产难题，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一大批急需人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号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古巴驻中国驻古巴大使华兴等大约200人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而华兴在致辞当中就表示，中古两党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的部长洛萨达，他是在致辞当中说，高度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方会晤，稍后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7: 在谈到中东局势的时候，王毅就强调，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
8: 美伊和谈艰难拉锯之际，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二到访中国，王毅和费萨尔互称老朋友。谈及当前的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中方也愿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双边关系，王毅指出，发展中沙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同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利共赢的范例。中方愿同沙方保持高层交往，发挥好两国领导人对中沙关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要充分发挥好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平台，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

0: 迪称，伊朗与阿曼将于下周启动正式谈判，讨论具体收费标准和航线调整。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如果阿曼不愿建立共同管理框架，伊朗将单方面推进相关收费计划。如果该计划落地，可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战前作为自由通行国际航道的状态，并引发依赖这一水道出口油气的海湾国家强烈反弹。此外，这项收费计划也可能给美伊和平协议蒙上阴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在巴林对记者表示，美国将坚决反对任何将海峡使用权货币化的企图，无论其名义是通行费、服务费还是自愿捐款。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明确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并威胁称，如果阿曼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他将对阿曼发动轰炸。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还有告别活动将会在近期于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伊方说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会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的官员30号表示，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将会在7月3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官方致敬仪式。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会出席仪式。来自90多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学者也都表示愿意参加相关的活动。而伊朗将会在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还有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还有安葬仪式。各地也已经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而伊方也计划在伊拉克要举行相关的悼念活动。
2: 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30号增加到了1943人。在首都加拉加斯，一名被困了近6天的幼童获救，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再找到幸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不过救援人员仍未放弃，继续努力搜救。
3: 距离强震发生过去近6天，一支来自约旦的救援队30日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废墟下发现了生命迹象，并成功救出了一名幼童。幼童获救后，随行医疗人员立即为其进行了急救。与此同时，西班牙救援队派出了精锐的搜救犬，在一处完全坍塌的地下停车场进行探测。搜救犬在狭窄的混凝土缝隙间匍匐前进，全力搜寻。但当确认区域已无幸存者时，救援人员转为搜索遗体，并调动大型挖掘机清理瓦砾。在重灾区拉瓜伊拉的港口码头，当局设立了大型临时停尸房，数百具棺木与已装入遇难者遗体的运尸袋并排停放在路边。法医人员在现场进行身份识别，大批工人在码头上卸载用于防疫的生石灰，痛失亲人的灾民在遗体间穿行，场面悲凄。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30日表示，此次地震中共有15866人直接受灾。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拉瓜伊拉州，粮食出现短缺，基础公共服务和通信网络基本中断。由于通信受限导致物资匮乏，灾民焦虑情绪正不断蔓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拉瓜伊拉州的1200名灾民发放了可维持1个月的口粮包，包括谷物、干豆、小扁豆和植物油，并在当地设立了临时膳食中心与安置点。世界粮食计划署紧急向全球募集5000万美元，以确保未来3个月内向50万受灾民众提供紧急食物。据美国航空航天局利用欧洲雷达卫星进行的分析，研究人员初步估算，灾区约有58870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或倒塌，破坏主要集中在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和加拉加斯走廊地带。另一方面，正在巴拉圭卢克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峰会，一众与会者为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者默哀。
4: Eu acho que nesse momento que o Mercosul está reunido, eu queria pedir minuto de silêncio para todas as vítimas da Venezuela.
3: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地震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促使了各国深思区域团结与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委内瑞拉的强震发生之后，在委的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万吨的物资。中国红十字会也决定向委方提供3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
5: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

0: 企业已向潍坊捐赠超过110亩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潍坊指定接收点。与此同时，多家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2台吊机已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有2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 另外，中国红十字会6月30日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先会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0日发文，感谢中国政府在震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他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震后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
1: 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初步估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80亿美元，有数十万的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着各类的生意，其中有不少的华人同胞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3: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夷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3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
2: 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所以这边物资已经都被哄抢一空。
3: 啊，对，已经哄抢一空，已经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些大型的一些东西还在这里，还是搬不走。但是应该，因为这个地震已经受损，应该使用不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天的一个损失。
2: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1/3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在一处庞大的瓦砾堆前，记者看到一具刚被挖掘出来的遗体，包裹着黑色塑胶袋，被抬离现场。委内瑞拉政府规定，不允许媒体及其他任何人拍摄震后遗体被抬出的过程。就在这片废墟中，搜寻一位华人同胞的工作从未停止。
4: 这里是我们一位 华侨，我们的侨胞一个中国的超市在这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耶，2层的一个建筑，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侨胞在里面掩埋着，希望今天得到政府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大型的机器。
2: 也要把他的遗体今天能够把它找出来。吴国祥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5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地震一开始，一直我们有跟大使馆
2: 那边有据联系，然后大使馆那边指导我们这边中华会馆跟联合总会这边一直有在前线，一直在这边做我们的搜寻我们的侨胞、救援我们的侨胞一个工作。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
1: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5: 联合国方面现在证实，将会向委内瑞拉运送1万个收尸袋。而另外一方面，为政府也宣布对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要实施军事管制，48小时之内禁止国际记者进入当地。
1: 黄金救援窗口关闭，但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专家预计未来几周余震还会持续。 许多人出于安全考虑撤离了房屋和建筑物，前往分散在城市和灾区的各个临时难民安置点。
0: 本台记者走访了加拉加斯的一个难民点，有几千人居住在那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德斯承诺年底为灾民建好住房，近6万栋建筑受损，外界质疑这一承诺的资金支持和执行能力，余震不断，预计这些临时难民安置点的居民会越来越多。
1: Estamos bien, gracias al Señor, y en verdad pues es el pueblo el que lo está ayudando. ¿No es así?
2: Sí, sí, es verdad.
1: Porque él es que nos trae la comida, que nos trae todo, y no hemos aguantado hambre. Tenemos carpita, tenemos todas estas cosas.
0: 据官方统计，这场灾难中有12000多个家庭受到影响。遇难者家属恳求政府帮助寻找被困在废墟下的亲人遗体，哪怕他们已经死去。而幸存者盼望晚上能有一个有屋顶和床铺的家。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30号发生了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墨西哥国家地震监测局指出，震中是位于墨西哥北部的西纳罗亚州瓜萨沃市，西南方向大约是116公里，强度是6.1级，震源深度是只有5公里，目前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
3: 另外，美国空军29号宣布，3架改良型的 F-15 战机已经飞抵冲绳的加守纳基地，为明年多架战机的部署计划来做准备。
4: 飞抵的战机就包括了一架 F-15EX， 还有2架的 F-15E 战机。根据美空军第18航空团的介绍，战机是隶属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这次的临时部署目的是要为明年的大规模部署计划做准备，并且对当地的部队实施训练。而美军计划在加守纳基地要部署一共36架的 F-15EX， 预计会在2028年或2029年部署完成。而目前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等正以轮换的方式部署在加守纳基地。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授勋名单，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美国谈判代表已经抵达卡塔尔，但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再与任何层级的美方会晤。
0: 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进行协商，双方在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1943人死亡，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援助表示感谢。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抵达开罗，通过前方埃及、土耳其就推进落实加沙地带的停火举行会谈。
1: 美国高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而特朗普称将会寻求国会通过立法废除出生公民权。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受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三人获颁授大紫荆勋章。而在大埔洪福苑大火当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2: 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三人，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陈建波。政府表扬他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尤其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七年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政府指他多年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亦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另外还有银行家林广照，政府指林广照在香港银行业工作超过六十年，善用其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贡献数位。大埔洪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另有八人获颁金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兼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政府赞扬他多年来尽心竭力服务香港，中大校长卢玉明、医管局主席范宏玲等同获金紫荆勋章。十九人获颁银紫荆勋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黄国、刘志鹏及姚祖辉等。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亦获颁银紫荆勋章，政府表扬他对提升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及保障市民健康尽数甚丰。获铜紫荆勋章就有四十人，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等。政府表扬他们在公共及社区服务、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李家超祝贺所有得奖人士，感谢他们为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而为了要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30号的晚间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以及文艺晚会，汇聚了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
3: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红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这些结果是更好结合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
4: 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 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3: 周济至此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他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这样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3: 启动礼完结后，紧接着登场的系列活动重头戏便是大型文艺晚会，多名香港知名艺人及表演团队轮流献艺，节目涵盖唱歌、舞剧、机器人杂技等。
6: 全港7月1日起会陆续举行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维港巡游等，让全港的市民游客一起共享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喜悦。凤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0: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这次的舰艇开放活动免费发放参观票有14000张。南宁舰舷号162，这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随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这是国产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还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了第4、第5、第13、第25批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跟多项的重大演训任务。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标普百指数还有纳指都录得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稍后见。
7: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7: 育才机器，识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周二收高，华尔街为强劲的上半年和第二季度画上了句号。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录得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第二季度分别累计上涨大约14%和20%。道指也是创下了5年来最佳的上半年表现。从盘面上看，芯片股走强，为周二的大盘提供支撑。而英伟达的股价涨幅超过了2%，超威半导体 AMD 上涨超过7%。英特尔也是上涨了超过6%。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2,319点，涨136点，涨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213点，涨393点，涨幅1.52%。标普500指数收报7,499点，涨58点，涨幅0.79%。详情来看一下驻纽约记者帮我们做的相关总结。
1: 周二美股以强劲涨势结束今年第二季度，三大指数均录得亮眼表现。那么截至第二季度结束，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约15%，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累计上涨约21%，均创下了近5年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不过呢，本季度市场波动十分剧烈，就在上周科技股还出现了大幅度的抛售。但是随着投资者重新布局人工智能和成长板块，本周科技股再度领涨市场，推动主要指数刷新阶段性高位。那么分析师指出 ，AI 资本支出仍然是全球市场关心的一个焦点之一。今年以来，尤其是6月份，价值股的表现已经开始优于成长股，尤其是在利率可能维持高位的背景下，高估值成长股呈现出一定的压力。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

0: 和工业板块领涨，房地产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与此同时，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持续评估地缘政治局势对于全球能源供应以及经济前景的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周二则是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72.92美元，德州新天油则是收于每桶69.50美元。那么，6月份的汽油价格回落呢，也是缓解了美国家庭的部分压力，并且推动消费者信心回暖。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表示。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91.2，高于5月份被下修后的90.6。那么，由贝莱德、谷歌和 Coinbase 等公司支持的一个财团周二则是表示，将推出一款名为 OpenUSD 的新稳定币。被视为避险资产的黄金，则是在第二季度累计下跌超过10%。那么，拖累金价的一个因素在于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上升。那么，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于4.4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18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3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即将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做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1: 美国谈判代表抵达卡塔尔，但伊朗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方会晤。
0: 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进行协商，双方在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1943人死亡，但总统罗德里格斯发文对中方援助表示感谢。
0: 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抵达开罗，通过全方埃及、土耳其就推进落实加沙地带停火举行会谈。
1: 美国高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称将寻求国会立法废除出生公民权。早上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我们。今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日子，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多项活动庆祝，其中升旗仪式即将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当地的本台记者谢静亨。
0: 静亨，早上好。
2: 赏你杨子，早上好。
0: 静亨，你现在就在现场，那今年的七一升旗仪式都有哪些亮点？你在现场了解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2: 好的，没问题。那从现场有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警察的乐队现在正在奏乐。那其实呢，整个升旗仪式将会马上在8点钟准时举行。那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除了警方的乐队之外呢，就是有很多的纪律部队的队伍啊，还有就是一些制服团队也在现场准备奏序。

0: 那先说一下，今天呢，就是来的嘉宾呢，会就是包括我们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邝毅，就会率领多位政府官员，也会有多位前任的行政长官，也会有一些中央驻港机驻港机构的主要官员，还有就是行政会议的成员，还有立法会成员也会，还有多位社会人贤达也会在场，就是惯例。那说一下，等一下这整个仪式将会在8点举行。护旗手呢将会在不同的团队护领之下，就是把国旗还有区旗就是护送到现场。然后就是那届时呢，就是警方的乐队呢就是会奏乐，然后在现场的歌唱更加严峻，还有这个臭子营。将会带领两个学校，分别是碧罗黎市的女子中学，还有就是黄仁树院的合唱团，带领大家奏唱国歌。那除了这方面之外了，届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海上还有就是天空也会有特别的亮点，包括就是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将会就是回带这个国旗还有区旗在半空就是飞行。那灭火轮也会在现场，也会喷洒水柱自尽。那我在现场时间先来到这里。
1: 好，那刚刚静恒说，整体的仪式会在稍后的8点准时进行。谢谢静恒从前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观众朋友，如果您刚刚加入我们的话，你现在看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办回归祖国29周年待会的特区政府升旗仪式。那画面的现场，目前已经是各就各位。那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就在湾仔金紫荆广场，这场的升旗仪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相关的官员像是特首李家超都已经在现场准备要来观看这场升旗仪式。
3: 早晨，行政长官、护旗方队及仪仗队已经准备好，
4: 开始。
5: 请各位面向国旗和区旗并肃立。
6: 请各位面向国旗和区旗并肃立。
5: Please face the national flag and the regional flag and stand solemnly.
6: 升国旗和区旗，奏唱国歌。